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请听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 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十五时期，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一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
4: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1: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十五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联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京霍洛旗采煤陈县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十五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六十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五十座，绿色工厂九十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十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十五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明珠：
5: 十五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联、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 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0: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请听报道。
6: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7: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6: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8: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6: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9: 我们动用2台大型履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6: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10: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6: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1: 上车！上车！好！
6: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

0: 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1: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2: 八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涡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3: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第九届海峡两岸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昨天在甘肃省平凉市荆川县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400多名嘉宾同聚一堂，共祭西王母。2008年，西王母信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荆川是传说中西王母的降生地和西王母文化的发祥地，长期以来来这里拜谒寻根的台胞络绎不绝。2015年，荆川县西王母宫成为甘肃省首个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两岸有关人士已在此联合举办8届西王母文化交流活动，参与台胞逾1.45万人次。
2: 大陆赠台大熊猫圆圆迎来22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昨天为这只跨越海峡的寿星举办了庆祝活动。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圆圆自2008年在台北市动物园安家，分别于2013年和2020年顺利生产幼崽圆崽和圆宝，如今两个女儿圆崽和圆宝已分别13岁和6岁。2022年18岁的团团因病情恶化离世。近年来，保育员对圆圆的身体状况倾注了更多心血。对于大熊猫而言，22岁已属高龄，在去年11月的年度健康检查中，圆圆的心脏、消化道等主要器官功能总体稳定，但眼科、肾脏及脊椎等部位已显露老化迹象，园方据此将其列入高龄照护与重点观察对象，并将这些岁月痕迹纳入日常监测档案。多年来，两岸大熊猫保育交流紧密相连，自圆圆与团团落户台湾以来，台北市动物园便与大陆保护机构在繁殖、生理、医疗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持续进行人员互访与技术交流。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 台湾南部近期遭暴雨袭击，多地灾情严重。据统计，民进党当局自2017年至2024年底推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全台治水预算累计高达745亿元新台币。

0: 其中获得治水预算前三名的县市，清一色都是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南部县市。台南115.5亿元，嘉义126.3亿元，高雄78.6亿元，三县市合计占据全台治水总预算的47%。面对反复出现的水患，民众质疑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而灾情期间，官员的推诿甩锅更让民怨持续升温。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长期经营的南部基本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考验。有岛内评论员指出，民进党当局手握近半数治水资源，南部却年年淹水，灾情反复，反差极其刺眼。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
1: 这是前瞻治水预算啊，前三名全部都是民进党执政，这三个县市加起来就占多少？47%。我告诉你，民进党，你少在那边赖皮哦，你已经执政10年了。
0: 灾情当前，民进党当局不仅无力根治水患，更频频上演政治甩锅闹剧。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先前声称，因在野党删除预算，经费不足，无法南下勘灾，仅能电话关心，引发舆论挞伐。民怨炸开后，又火速现身灾区勘灾，前后言行不一。而赖清德却依旧强硬护航卓荣泰，拒不认错，这也导致南部民心明显转向。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2: 随便牵扯，甩锅。这些都不是还在淹水当中的灾民想要听到，甚至于挑起了北部、南部的地域的矛盾。南台湾长达30年民进党的执政，为什么年年编预算，年年大淹水？难道不应该检讨吗？到底是政策错误了，还是人谋不臧，贪赃枉法？
0: 从百亿治水预算空转失灵，到灾情面前政治优先推诿甩锅，民进党当局漠视民生、透支民意的治理弊病彻底暴露。有评论直言，这场天灾叠加人祸的治理危机，已经彻底动摇民进党深耕南部数十年的执政根基，或将成为年底地方选举最大的民意变数。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终极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
5: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4: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瑟德科夫：
6: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4: 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问题专家阿伊多索夫：
5: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4: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做出新贡献。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奥通巴耶娃：
7: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 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4: 吉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学院院长阿帕耶娃，
8: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4: 吉尔吉斯斯坦工商会主席萨里耶夫，
5: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9: 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纳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纳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纳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陵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9: 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热点解读栏目，请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为您解读。民进党当局妄称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造谣抹黑，挡不住两岸交流大事。
3: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当前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了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稍后节目中，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就相关话题展开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

0: 两岸开讲，
1: 欢迎收听热点解读。公安部近日发布的《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妄称大陆正打造所谓由内而外、从严从密的威权法律工具链，甚至恐吓台湾民众前往大陆前务必审慎评估安全风险。对此，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谢楠认为，民进党当局此次炒作大陆打造所谓威权法律工具链，不过是其惯用伎俩的又一次翻新，意在制造恐慌，为年底九合一选举催票。种种事实说明，民进党当局才是侵犯民众个人隐私的最大祸首，其无视民意诉求，只顾操弄所谓抗中保台，终将被民意反噬。请听谢楠的观点。
2: 近期民进党当局一再的去污蔑攻击大陆打造所谓的威权法律工具链，强调在大陆旅游的台湾民众是不安全的。那么我们要指出，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民进党当局炒作这样的一个话题，我觉得他的政治算计的心理是非常的明显的。第一，民进党当局之所以在当前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民众，希望台湾民众未来尽量减少去大陆旅游。这其实反映出了当前民进党当局对于两岸人员交流交往，尤其是大量的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观光人次增长迅速的这一现象的一种极度的焦虑。在过去10年当中，民进党当局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就在于他仰仗依靠绿媒打造的声律信息茧房，强行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大陆落后的负面刻板印象，使得台湾民众强行接受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牌的相应的操作。但是大陆快速发展的势头对于台湾社会各界的吸引力可以说是越来越大，这些年来赴大陆观光旅游的台湾民众的可以说是一年比一年多，并且手来族的比例也很高，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也愿意西进大陆。那么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对于民进党当局所塑造的反中绿色信息茧房是极其不利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千方百计的在台湾社会渲染大陆的所谓的威胁，强化大陆的负面刻板印象，甚至对台湾公职人员赴大陆进行种种的限制，抛出这个所谓的威权法律链的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老套操作的花样翻新，其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焦虑。第二，很明显年底的选举已经要将近了，而民进党当局的经济民生绩效很差，因此他在全力的打所谓的抗中保台牌，并且变换花样，反复渲染所谓大陆的威胁，希望以此来凝聚和拉高岛内的所谓反中民意。那么今天他的这样的一种操作，其实就是希望在台湾社会内部能够尽可能的激化两岸的对立，为他的选举服务。但是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政治操弄的可笑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今天民进党当局的这种操作，我觉得不会引发更多民意的呼应，相反只会引发更强烈的民意的反弹，可能会在年底的选举当中被更多的中间选民和青年选民所抛弃。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昆曲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为首批人类口述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称号。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以经典剧目巡演、名家互访、青年传习、地方品牌活动为核心，形成多维度持续性的交流新格局。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展开解析。
3: 朱教授您好，近年来两岸昆曲交流活动不断，您认为昆曲能够在海峡两岸间传演不息、经久不衰的独特魅力有哪些？
4: 昆曲呢，是中国戏曲的百戏之祖，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也是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以来呢，两岸的这个昆曲交流应该说呢，从经典巡演到青年

0: 川西昆曲交流呢持续的升温，而两个昆曲交流最突出的特点啊，就是由单一的剧目演出呢，逐步发展为巡演、研习、讲座、曲友会、非遗展演、青年训练等等这些复合性的交流。最有代表性的呢，仍然是青春版的《牡丹亭》。那么这部剧呢，是由江苏省苏州昆剧院和台湾作家白先勇携手两岸文化戏曲的精英打造的。2024年啊，在台北首演之后呢，引发了轰动。2024年的3月份啊，原班人马赴台啊，举行了20周年的庆演，在这个高雄、新竹、台北3地啊，举办了8场演出，成为呢今年两岸昆曲交流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除了大型经典剧目巡演之外呢，像地方化、曲友化的这个交流呢，也非常的活跃。昆曲啊，之所以能够在海峡两岸传言不息，首先呢，就在于它有这个高度成熟的艺术体系，它起源于元末明初昆山一带，经过魏良辅等人的这个整理革新，形成了这个婉转悠远的水磨调。昆曲呢是讲究4声格律板眼，唱腔呢圆润柔美，表演啊细腻精微，它是以这种程式化、虚拟化、诗化的这个身段传情达意，形成了这个慢、小、细、软、雅这样的审美特征。那么这样的艺术啊，它不是靠喧闹取胜，靠的是词、曲、声、演、部之间这个极其精致的综合表达。再一个呢，就是昆曲啊，它拥有这个足以穿越时代的文学内核。从《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这些经典曲目我们来看，它们本身呢就是中国文学、戏曲、音乐、美学的这个复合结晶。牡丹亭啊，尤其具有这个强大的情感穿透力，它写青春、写梦境、写生死、写至情，题材非常的古典，但是呢，情感却并不陈旧。两岸的观众啊，即使生活经验不同，但是呢，仍然能够在杜丽娘、刘梦梅的这个故事当中呢，感受到啊，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关于生命、爱情、自由和执着的深层表达。昆曲呢，它不靠简单的说理打动人，而是靠情入心，靠美化人啊，应该说这正是它这个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再就是呢，这个昆曲呢，它具有非常鲜明的共同文化的记忆。台湾地区的这个昆曲的传承啊，和大陆院团、和台湾曲艺社学者、剧团长长期互动呢，密切相关。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台湾地区的昆曲界的人士啊，就通过昆曲传习计划等等这些方式呢，邀请大陆的昆剧团赴台呢进行表演、录像、教学，通过这种方式呢，来推动啊台湾地区昆曲爱好者和专业团体延续传统。后来呢，这个青春版的《牡丹亭》呢，借助两岸合作的模式啊，把大陆院团的专业表演台湾地区文化人的这个审美策划，现代剧场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就使得昆曲呢重新进入到青年观众的视野当中去。可以说呢，昆曲呢是两岸文化同源的一个重要的载体，而且呢是从舞台的相遇到心灵的相通呢，这个一路相通。昆曲啊，在两岸交流当中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艺演出的这个层面，它让两岸民众啊，在同一套唱词、同一种身段、同一种审美节奏当中啊，重新确认彼此共享的文化根脉。政治纷扰呢，可以制造隔阂，但是文化记忆啊，却有自己的生命力。昆曲一开口，吴音婉转，水秀清扬，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所代表的这个中国古典文学世界就重新活起来。两岸观众啊，面对这样的艺术，很难把它切割成彼此无关的两份文化资产。更重要的呢，是昆曲交流呢正在发生代际的转换。过去的这个两岸昆曲交流啊，大多是依靠名家学者、资深曲友呢来推动。近年来呢，则是明显的出现了这个青年演员、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来共同参与的这个新格局。面向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两岸昆曲交流呢可以继续在3个方面发力。第一呢，就是推动经典剧目啊常态化的互访，使得《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作品呢形成稳定的巡演机制。第二呢，就是扩大青年传习营校园工作坊、曲社联演和线上课程，让昆曲学习呢从少数专业圈层进入到更多的高校和社区。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啊共同整理剧目保存影像培养演员研究曲谱。以学术、 演出、教育这三线并进的这个方式呢，守护昆曲的文脉。昆曲的这个独特的魅力啊，在于它把中国人的文字、音乐、身段、礼仪、情感和宇宙观融入为一门极其精致的舞台艺术。申遗成功25周年啊，不只是纪念一个荣誉称号，更应该成为两岸共同传承中华文化、增进心灵契合的重要契机。
1: 今年是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我们回望这25年，随着两岸交流日益热络，两岸昆曲团体在艺术交流、剧目创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有哪些合作成果？朱教授，
0: 目前呢，两岸昆曲团体啊，在艺术交流和剧目创作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若干具有标志意义的成果。最重要的呢，是以青春版的牡丹亭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它的成功并不是简单的巡演，而是由两岸共同参与剧目的整理、舞台美学、演员培养、市场传播和青年观众培育的这个综合工程。白先勇先生2003年，和这个苏州昆剧院合作，集结两岸文化以及戏曲界的精英，联手创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遵循传统，剧本呢是只删不改，同时呢加入新时代审美和现代剧场的概念。那么这种合作呢有3层意义。第一呢，它证明了昆曲经典啊可以在不损害传统根脉的前提之下呢完成当代表达。第二呢，就是它让大陆的昆曲剧团的表演，尤其是专业表演体系和台湾文化界的这个传播策划能力啊形成互补。第三呢，它使得这个牡丹亭从昆曲名剧转化为两岸共同参与、共同传播、共同记忆的文化符号。古典剧目经由两岸合作获得现在的生命，这本身就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的典型案例。除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之外呢，北方昆曲剧院等等这些大陆剧团呢，这个赴台交流也推动了两岸昆曲从单一剧目的品牌向着多剧目、多院团、多场景拓展。2026年1月份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进行了3场的巡演，每场呢都是邀请了台湾的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出，通过两岸演员共同演绎，推动戏曲文化的交流。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这个曲韵千年、将士相应为主题，兼具有这个昆曲表演和非遗展示的这个双重的这个效果。那么这类活动说明呢，两岸昆曲的交流呢，已经从大陆院团赴台演出、台湾观众观看的单向模式，转向了两岸演员共同同台演出、团体互邀、公益联展、文化共赏的这个互动模式，共同演出《西厢记》、《牡丹亭》等等这些经典折子戏啊，既是艺术交流，也是审美语言的共同确认。昆曲的这个唱念做表以及曲牌、身段、服饰、舞台规制本身呢，就构成了一套两岸共享的传统文化的密码。地方品牌活动呢，也增强了这个昆曲交流的文化厚度。2024年啊，牡丹逢知音啊。随台这个两岸昆曲曲友的交流活动呢，在浙江遂昌举行。台北昆曲研习社它的曲友和遂昌昆曲曲友共同演唱牡丹亭。遂昌和汤显祖、牡丹亭有着深厚的历史的关联，两岸曲友在这一文化地标交流啊，使得昆曲呢从这个剧场艺术啊进一步延伸为寻根会友、传情的这个文化活动。由此可见啊，两岸昆曲合作成果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打造了青春版的牡丹亭这样的经典合作的品牌。第二呢，形成了大陆剧团赴台、台湾团体参与、两岸演员同台的常态化交流的样态。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和地方文脉非遗展示、青年文化活动结合，使得昆曲交流具有更强的公共文化的功能。当前呢，是昆曲啊这种传承啊，从名家传艺啊走向青年接续，人才培养呢成为两岸昆曲发展的关键环节。昆曲传承的根本啊在于人才。25年以来呢，这个两岸昆曲交流最深层的变化是人才培养从名家传艺扩展为院团训练、校园参与、曲社培养、青年交流的并进推行。台湾昆曲的发展本身啊就和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密切相关。今天呢，这个台湾各昆剧团的主要演员以及昆曲的学习研究者多数都参加过当年的昆曲传习计划。这就说明呢，两岸昆曲人才培养的这个方面呢，并不是申遗以后才开始的，但是申遗成功之后呢，可以说获得了更强的文化认同和制度支持。大陆专业院团名师传授 台湾曲社和这个高校研究之间呢，逐渐形成了一条人才传承链。台湾昆曲啊，从这个曲友学习、业余演出，发展到专业团体的建设、剧目的制作、学术研究，背后呢正是两岸长期交流积累的结果。今年更值得关注的呢是青年人才培养的新形态。2024年，由东南大学负责的这个青春版的昆剧《牡丹亭》青年表演人才培训计划启动，项目呢甄选了29所高校的50位青年学生参与，由白先勇担任艺术总监。经过9个月的密集的训练，学生团队呢在2025年的4月份在江苏首演。2026年的1月份啊，校园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在台湾演出，登台者呢多是以00后为主，台湾的年轻观众呢大约占了半数。那么这个案例的意义啊，就在于，昆曲人才培养啊，开始突破传统专业剧团的这个单一路径。非昆曲专业大学生呢，经过系统训练以后，也可以进入到这个昆曲表演体系，理解它的唱腔、身段、乐队、人物、节奏和舞台的规制。两岸昆曲人才合作呢，因此呈现出3个变化。第一个呢，就是由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呢，拓展为，院团、高校、基金项目、文化机构协同培养。第二呢，就是由专业演员培养拓展为青年学生、青年观众、曲友社群共同参与。第三个呢，就是由单纯的技术传授呢拓展为文化认同、审美教育和共同记忆的培育。那么从25年的这个历程来看呢，这个昆曲啊，在海峡两岸的传承发展当中呢，已经形成比较清晰的轨迹。艺术交流方面，两岸从经典剧目巡演发展到演员同台、曲友互访、非遗联展。剧目创作方面呢，青春版的《牡丹亭》树立了传统经典、当代表达的这个成功范式。人才培养方面呢，大陆名师赴台教学，台湾专业团体成长，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使得昆曲传承呢形成了代际的接续。
1: 是的，当前两岸青年的昆曲交流以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为核心，留下了许多生动的事例。可以说，如今两岸青年成为了昆曲传承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两岸青年还共同参与昆曲的身段体验、文创设计、视频走秀等等。那么朱教授，对于当前昆曲艺术在海峡两岸间的这种年轻化传播方式，您作何观察？
0: 昆曲在两岸青年之间产生共鸣，说明中华文化的共同根脉仍然具有现实的凝聚力。那么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最明显的变化呢，是青年不再只是坐在台下看戏的人，而是逐步的成为学习者、表演者、创作者和传播者。那么这个变化呢很重要。传统艺术若只是停留在舞台展示，影响范围有限。一旦青年开始亲自学唱、练身段、做设计、拍短片、写评论、办社团，昆曲呢就进入了更加广阔的生活场景。有台湾青年呢就表示说，自己因为高中课本当中的这个《牡丹亭游园》的节选和昆曲结缘，后来呢通过录音、影像和这个曲社学习呢，这个逐步的进入了昆曲世界。那么这类故事呢，比空泛的宣传更有力量。因为它说明青年和传统之间是可以形成真实的个人关系的。那么2026年北方昆曲剧院赴台演出也体现出两岸青年和两岸团体互动的新形态。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的这个活动呢，显示出昆曲呢正在和青年创意产业、文创设计、服饰美学、动态走秀等等这些新形式结合。2026年第13届海峡两岸昆台文化交流月在昆山启动啊，活动是以昆曲牡丹亭游园这一场开场，并且呢这个安排了两岸视频赏韵动态走秀。台湾青年模特和大学生代表呢共同展示出融合中华传统美学和现代时尚的这个设计作品。昆曲啊由此从剧场延伸到这个视觉设计、服饰表达和青年创意实践当中。那么这种传播变化值得肯定啊，昆曲的这个年轻化不能只理解为是把演员换成年轻人，把海报做的时髦一点。真正的年轻化呢是让这个青年呢拥有进入昆曲、理解昆曲、表达昆曲的机会。共同演出、研习互访、校园课程、社团活动、跨界的文创，都是让这个青年把昆曲从别人的传统转化成自己经验非常重要的渠道。那么在当前昆曲年轻化传播当中呢，我想可以做3点观察。就是第一点呢， 这个校园啊，是昆曲年轻化传播的关键场域。青春版的这个《牡丹亭》多年坚持高校巡演，已经证明，校园观众呢是昆曲传播当中最具有潜力的群体。高校青年啊，有文学基础，有审美需求和文化求知欲，能够理解昆曲背后的诗词、音乐、历史和哲学。第二个这个观察点呢，我想就是，跨界传播扩大了昆曲的可见度。昆曲和园林、服饰、首饰。

0: 摄影、短视频、舞蹈、文创相结合，能够降低青年接触的门槛。很多青年呢，可能这个先被一张剧照、一段水秀、一句唱词、一次身段吸引，然后呢，才进一步的了解曲牌、行当、剧目和表演体系。前入口，深传承，这是昆曲年轻化传播较为可取的路径。第三个呢，就是昆曲年轻化必须防止过度的流量化。昆曲呢可以借助新媒体传播，但是不能被新媒体的这个逻辑完全改造。如果说只剩下汉服打卡、片段的剪辑、唯美的滤镜和这个符号消费的话，那么昆曲就会失去最核心的艺术训练和精神厚度。昆曲的生命啊，在唱念做表，在这个曲词音韵，在身段规矩，在舞台节制。青年传播呢可以活泼，但是呢不能把昆曲变成空壳的景观。传统艺术啊，最怕的不是年轻人不喜欢，最怕的是喜欢的太浅，热闹一阵儿之后呢，没有留下功夫，没有留下剧目和传人。因此呢，对两岸青年昆曲交流的评价应当是更积极也更清醒。积极之处呢，就在于青年已经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消费者变成传承者，从这个接受者变成创造者。清醒之处呢，就在于昆曲的年轻化不能停留在好看、好拍、好传播，还要走向会唱、会演、会赏、会传。那么面向未来呢，我想这个两岸青年昆曲交流啊，应该继续强化三类机制。第一类呢，是建立常态化的这个青年昆曲研习营，让台青呢到昆山、到苏州、到北京等地呢，接触源流、接触名师和经典的剧目。第二呢，就是推动啊，两岸高校昆曲的社团、艺术院校、专业院团建立联合培养的机制。让青年呢在共同训练当中呢建立起来真实的联系。第三呢，就是鼓励两岸青年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开展文创、影像、讲座、导赏和这个新媒体传播，使得这个昆曲呢在保持本性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进入到更加广阔的青年生活当中。青年愿意坚守昆曲，说明中华文化仍然具有代际传承的内在力量。两岸青年在昆曲当中相遇，唱的是一折戏，续的是一条文脉，守住的呢是共同的中华文化根脉。
1: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朱教授，您认为两岸青年传承者肩负着怎样的文化责任？如何依托昆曲这一文化纽带，进一步深化两岸艺术交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0: 站在昆曲申遗成功25周年的新起点啊，两岸青年传承者首先肩负的是，守护文化根脉的责任。昆曲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项目啊，它的价值并不只是在古老，更在于它至今仍以完整的这个声腔、曲牌、身段、行当和剧目体系呢，活态流转。青年传承昆曲啊，第一位的责任呢，就是敬畏传统、尊重规矩、下真功夫。昆曲的美啊，不只是在表层装饰，而是呢，在这个唱腔吐字、身段法度、曲词格律、人物气韵之中。青年呢可以用新的方式接近昆曲，但是呢不能把昆曲简化为古风的服饰、唯美的照片、短视频的这个片段和文化的符号。真正的传承啊，必须经由训练、理解、体认和表达。会欣赏是入门啊，愿学习呢是深入，能演绎、能讲述、能传播，这才是接续。两岸青年在这一点上已经这个显示出积极的变化。昆曲啊，一旦通过校园、剧场、研习营、曲社和新媒体进入到青年生活，就能够重新激发审美认同和文化自觉。另外呢，这个昆曲非遗啊，要在青年一代当中更好的传承啊，关键就在于从偶尔观看走向持续参与。一场演出啊，可以打动人；一次研习呢，可以启发人。但是真正的传承呢，需要靠这个常态化的这个机制。两岸可以围绕着共同演出啊、研习互访、校园传承、跨界创作这四条路径呢，持续的推进。第一呢，就是建立两岸青年昆曲共同演出的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就是这类活动的意义呢，就在于把两岸青年和专业演员放在同一个舞台、同一个剧目、同一个表演体系当中进行交流。那么这个艺术上的同台呢，往往会比口号式的这个交流更加具有穿透力。第二呢，就是打造两岸青年昆曲研习营和这个传习路线。建议这样的活动进一步的这个制度化，可以围绕着昆山、苏州、北京、南京、台北等地呢，设计看一部戏、学一折戏、访一位名师、进一处遗址、做一次分享的完整的课程。所以青年需要的不是这个被动参观，而是呢可以亲手触摸传统的这个学习过程。第三呢，就是推动昆曲啊进入到这个校园课程和社团体系。青春版的《牡丹亭》啊，从2004年在台北首演之后呢，长期在两岸校园当中传播，已经证明了校园呢是昆曲年轻化最重要的一个场域。高校、中学、艺术院校、昆曲社团啊，都可以成为

0: 西水磨墙，还是在这个北京、高雄啊同台演出。两千年面对的是同一套的这个中华审美的传统，昆曲当中的诗词、曲牌、身段、礼仪、人物和情感，构成了两千年共同理解中华文化的一把钥匙。因此呢，这个昆曲传承者肩负的不只是艺术责任，也有文化沟通责任。两千年呢，可以通过昆曲讲述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情感。昆曲呢，唱的是，古典故事，连接的呢却是当代青年，他让青年知道啊，中华文化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呢可以听见的声腔，可以看见的身段，可以进入的剧场，也是呢还可以亲身学习的这个生活方式。下一步呢是建议两岸呢继续把这昆曲的青年交流做得更深，可以啊共同建立两岸昆曲，青年的人才库，可以啊继续持续的跟踪。培养啊，会唱、会演、会导赏、会研究、会传播的这个青年骨干，也可以啊，设立这个两岸青年昆曲年度展演，让大陆和台湾的青年呢，围绕着《牡丹亭》《长生殿》《西厢记》等等这些经典啊，进行联合的排演，也可以啊，这个建设两岸昆曲数字资源的平台，保存名家示范，青年演出。曲谱资料啊，导赏课程和口述史也可以呢。这个支持青年呢，用短视频、纪录片、播客、图文导览啊，来讲述昆曲。但是呢，必须以准确的知识和专业的审美作为基础，避免把深厚的传统做成这个轻飘飘的这个流量摆设。更重要的呢，是这个要让昆曲成为两岸青年之间的稳定、温和、持久的文化桥梁。两岸关系啊，越是复杂，越需要这种超越政治噪音的文化连接。昆曲啊，没有高声喧哗，但是呢，却有这个细水长流的力量。它不靠激烈的表达取胜，但是却能在一唱三叹当中啊，抵达人心。两千年在昆曲当中相遇，看到的是共同的文字、共同的审美、共同的文化祖脉。青年传承者要承担三重责任啊，一是呢，守住这个昆曲本体，不能让传统失真；二是啊，要拓展传播方式，不能让传统失语；第三呢，要深化两岸的交流，不能让两岸的共同文脉断流。昆曲如果想继续传下去，不能只靠老一代的守护，也不能啊只靠纪念活动点亮一时，它必须在青年心中重新扎根，在两岸交流当中持续生长，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创造性的转化、创新性的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时代生命。
1: 好的，非常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与陪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播出的去旅行，我是主持人莹莹，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嘉华。移动互联大家可以呢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在这里。那么所有参加我们去旅行节目互动的听众和观众都是我们的趣宝。
3: 那欢迎我们的趣宝呢在直播甬道下方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啊，跟我们一起呢同步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投向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呢或许是一针一线里的千年记忆，或许是锣鼓喧天中的民俗传承。非遗呢可以说不只是博物馆里禁止的标本，而是活在当下融入生活的文化基因，是一座座城市最鲜活的底色。
3: 那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非遗故事多，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的话题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分享您跟非遗的故事。同时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为您安排了四站跟非遗相关的旅程。那第一站是要跟着台湾学姐芳芳由江苏的盐城品地道江海风味里的风物文化，而第二站呢要走进河南许昌的

0: 庄村，来看这个百年社火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而第三站呢，是要来到江西的新余，看国家级的非遗夏布绣如何成为潮玩拉布布的最新定制啊。那第四站要去到的是河南，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1: 非遗故事多，欢迎各位趣宝把您身边的非遗故事发到我们央视频去旅行直播间的互动社区。
0: 那我们会从我们的这个留言的趣宝当中呢，抽取两位幸运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要送上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小礼物，就是我们的云朵杯，随身携带，温暖相伴。希望您的旅程呢，一直有趣旅行的陪伴啊，可以更加的有趣，更加的精彩。
1: 好的，一起开启今天有趣的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1: 大家好，我是莹莹。
0: 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的第一站要去到的是江苏的盐城。很多人提到江苏呢，首先想到的是苏州的园林，扬州的早茶，却往往忽略这样一座藏在黄海之滨苏北平原上的宝藏小城。盐城，盐城依海而生，因盐而得名啊，有非常广阔的滩涂，密布的河网，赋予了它独一无二的江海气质。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快节奏，只有慢悠悠的好生活，还有先到骨子里的味道，以及热情淳朴的当地人。
1: 是的，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就和台湾学姐芳芳一起走进盐城，开启美食与文化的双重奇遇。
7: 请问哪里既有精致的江南早茶，又有朴素的鸡蛋饼，有海鲜也有河鲜，还有蟹黄包和灌汤包，它就是盐城啦。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芳芳，今天我们去盐城咯。盐城它位于江苏省东部沿海，在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里，江苏的美味要看苏州和扬州，但来过一次盐城，你就会发现江苏的美味版图里还有盐城这个未被发掘的美食宝地。虽然低调，但盐城有很多赫赫有名的名号。盐城的早餐堪称一场碳水盛宴，有承自扬州、泰州一带却滋味更为鲜甜的早茶。资深吃货可能还会知道，这里更有独创的东台鱼汤面和鸡蛋饼。盐城河网密布，滩涂上的蛤蜊、麻虾，湖泊河流里的大闸蟹、四鳃鲈鱼，让盐城人的餐桌一年四季都充满鲜味。作为横跨苏中苏北的城市，盐城把淮扬菜的精细与鲜美发挥出了另一种风格。青菜烧牛肉，掌蛋糕，萝卜烧蛋菜，盐城人做饭也喜欢汤汤水水，且口味清淡鲜美，堪称大道至简。说完忍不住咽口水啦。说起江苏的鲜，多数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湖里的蟹、河里的鱼、山里的笋， 很少有人会想到一位来自浩瀚大海的鲜美海味。盐城的海鲜里，春日能吃到生蚝、扇贝、皮皮虾，秋日能品尝梭子蟹和各类海鱼，但这些都不足为奇。盐城最鲜的一口滋味，在一望无尽的百万亩滩涂上，由潮汐涨落带来的泥沙淤积而成。潮汐带来的也不只有淤泥，还有滩涂上的各类小海鲜。在密布的河网下，盐城的河鲜、湖鲜同样鲜美。除了不输于阳澄湖大闸蟹的大纵湖大闸蟹，还有各种特色鱼鲜，其中最为特色的要数麻虾。麻虾通常会被做成麻虾肉圆，有狮子头的肉嫩，也有麻虾的香鲜。若是新鲜麻虾来不及吃掉，擅长烹饪的大丰人还会把麻虾做成虾酱保存。做好的虾酱可以拌面、烧鸡蛋、炖豆腐，让海的鲜美不再受季节的约束。再望向盐城的九龙口镇，这里有九条河流从南、西、北不同方位蜿蜒而来，河鲜聚集。人们把这里的鲜味总结成九龙九鲜，集荤素各九种鲜美食材，其中尤其以四鳃鲈鱼最为特色。清蒸、红烧、熬汤，尽显盐城鲜味。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对于这具脍炙人口的美食之道，盐城人有自己的理解。很多人认为盐城的食物会十分咸味重口，但如果来这里吃一顿，你会重新刷新对盐城滋味的印象哦。盐城人做饭十分清淡，最极致的例子要数白煮肉。很多盐城人日常做饭都会来一份简单的白煮肉，第一遍烧，不加一点盐，纯吃肉香。剩下的肉可以留下来烧第二道，做的时候只需加盐和冬瓜或者青菜即可。喜欢汤汤水水也是盐城人做饭的特色，比如盐城人回家必吃的青菜烧牛肉、长蛋糕、芋头虾米羹，这些菜都无一例外是汤汤水水的清淡滋味。若问盐城为何钟爱清淡的汤汤水水，其实同样是盐城湖鲜、河鲜给的底气，比如半汤半水的萝卜烧蛋菜，把河边晒干的蛋菜泡发后与萝卜同煮，既可当菜又可冲汤，蛋菜鲜美，自然无需重口调味。无标不成席也是盐城餐桌上的俗语，这里的标其实是炸过的肉皮，泡发后和茨菇、鱼丸、虾仁等同煮成一锅烩土标。这样的一锅河鲜烩脆，半汤半水，一面是淮扬菜的细腻，一面是盐城富饶海河的体现。烩土标和萝卜烧蛋菜与红烧糯米圆、红烧刀子鱼和大鸡爆小鸡等菜同属于盐城八大碗。八大碗中的大部分菜都源于古代盐民们的智慧。古时的盐民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丰富饮食，会各家分别烧一两道菜，最后汇聚成一桌，各类菜式集齐，变成了如今的八大碗。早茶可能是盐城清淡口味里唯一的例外，因为这里的早茶相比扬州和泰州多了一丝甜味。盐城早茶承自扬泰，大纵湖的大闸蟹做出的蟹黄汤包，蟹黄汤包可与镇江、扬州、泰州打擂台。风味流转，早茶从扬泰习得，但也有一道滋味从盐城出发，风靡到了扬州、泰州。这口鲜美就是在江苏傲视群雄的东台的鱼汤面。鱼汤面的美味，盐城人会说吃一碗想三年。鱼汤面汤白如雪，是用猪油把鳝鱼骨和鲫鱼炸酥，再用文火熬煮，煮出的鱼汤色白质浓，点滴成珠。盐城鱼汤面傲视江苏的原因也来自一个鲜。本地的鲫鱼和串场河的水做汤，南乡的凉做面， 东乡的盐调味，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早茶对于如今忙碌的盐城人来说，时间上有些奢侈。更多时候，盐城人的早餐是被一个看似普通的鸡蛋饼承包的。锅上刷上香喷喷的菜籽油，倒一勺面，摊一张饼，打上鸡蛋，撒上葱花，一个基础的鸡蛋饼就做好啦。随后撒上每一家秘制的酱料，再加两根肠，就是盐城人的早餐日常。与北方一带的煎饼果子相比，用白面做的鸡蛋饼软软糯糯的，不加生菜也不加薄脆，是独属于盐城人基因中的简单美味。赶紧出发吧，来一场盐城之旅。
0: 跟随我们的学姐赶紧一起出发吧，盐城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8: 没错，看到我们的趣宝呢也纷纷的留言，13855475这位趣宝他说，被芳芳学姐种草了，一碗鱼汤面集合了物产精髓，雪白就是汤非常的白如雪，点滴成珠，吃一碗想三年是名不虚传，盐城的鲜是藏在清淡里的高级感。
0: 旅行爱好者在说，无标不成席的八大碗太有这个烟火气了，从古代盐民的一桌菜变成了如今的文化名片，这就是舌尖上的传承，看得见啊！我立刻就想订票去盐城。
8: 看到鲜猎人他说，百万亩滩涂随手就能捡到小海鲜，麻酱做成虾酱还能存一季的鲜，盐城人呢是把大道至简四个字刻进了基因里，实名羡慕。
0: 是的，吴静在说，挖掘非遗故事的内涵，创新非遗传播的方式，激活青年传承的力量，让老故事讲出新的表达，让老文脉绽放出新的光彩，继续夯实文化自信的时代根基。
8: 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身边的非遗故事，也欢迎各位趣宝在我们央视频趣旅行的直播间一起互动。
0: 好的，休息一下，走过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趣旅行。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4: 微信、
5: WeChat、
4: 微博、
5: Microblog、
4: 脸书、
5: Facebook、
4: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6: 这里是去旅行，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身边的非遗故事，非遗故事多，一起来分享。
7: 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啊，把您跟非遗相关的故事呢推送过来。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要送上的是我们的云朵杯，旅途陪伴，温暖相随。
6: 那么今天行程的第二站呢，我们前往河南许昌建安区霍庄村。这里社火非遗工坊里呢，年轻的工匠们指尖翻飞，彩绸在针线间流转，转眼化作灵动的舞狮与雅致的汉服。从传统的社火脸谱、雄狮彩龙，到创新开发的汉服以及影视道具，这些曾经面临失传的老手艺如何成为吸引青春力量的磁场，一起来听。
8: 走进河南许昌新政戏剧非遗工坊敞亮的空间里，十多位工匠正专注制作一批戏靴。经工坊改良的五声快靴比机器缝制的更牢固舒适，深受全国戏曲院团青睐。
9: 钧瓷作为大宋官窑，我们首先考虑的话就是按照宋朝的官员的服装去来做一件服装，然后颜色的话
8: 而在工坊另一侧，90后社火道具非遗传承人霍帅兵正为顾客介绍新设计的宋制圆领蓝袍，细滑平挺的梅紫色香云纱搭配钧瓷饰品，衣袂间仿佛流淌着千年宋韵。
10: 以我们的许昌特色文化为主题去创作汉服，当时我首先想的就是以钧瓷为主题，而钧瓷中玫瑰紫和朱砂红同样也是上品，图案的话用的是一个香云纱的一个天然的一个龟裂纹，这个和钧瓷一个冰裂纹是有一个异曲同工之妙的。
8: 非遗工坊所在的霍庄村是长江以北最大的社火道具专业村，产品涵盖戏袍、戏鞋、舞龙、舞狮等400余种，热力辐射周边村落，带动上千人就业增收。
9: 从我小的时候，我就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下长大。
8: 霍帅兵自幼在霍庄村长大，受父辈影响，2014年大学毕业后便选择回乡创业。他通过市场调研发现，传统戏服需求萎缩，年轻人对汉服的热情却持续高涨。既然戏服工艺成熟，为何不做汉服？带着这个念头，他将目光转向新中式汉服领域。
9: 我们对于文化需求一个变化，传统戏服这一块的话有这个100多年传承历史，但是的话它没有办法走入我们的生活，它不是大众化的一个东西。赶上汉服复兴这个机遇的话，我感觉这个市场是能够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走向更大的市场。我们最开始做的时候，虽然说戏服和汉服是同根源，但是他们两个有非常细化的一个特征，中间去把这个脉络去理清楚，就花了最起码有2-3年时间。
8: 为精进技艺，霍帅兵赴苏州学裁剪，到北京听纹样课，甚至为寻一块合适的香云纱跑遍苏州丝绸市场。
9: 在那个丝绸市场找的时候，大部分颜色还是偏向于我们日常穿，它颜色会比较淡比较素，当时整个市场找完之后也没有找，最后也是准备都我说准备放弃了， 结果就是走到最后一家店的时候，还真发现这个布料了。
5: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戏剧上绣花宝剑，宝剑上做的一个，这是一个梅花嘛。
8: 经过几年沉淀，霍帅兵不仅掌握了汉服制作技艺，更将钧瓷、烙画等非遗元素融入设计。他推出的宋制汉服，因文化底蕴与现代审美的融合，年收入超百万元。
9: 非遗并不是说去单打独斗，而是说就是大家互相去结合。说是做文化，其实还是把这些故事重新发掘出来，理清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文化脉络，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往哪去。我爷爷那边的话，社火是一个形式，在我爸那边社火另外一个形式，在我这边的话，社火是一个新的形式。它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不断地注入新的活力，这其实是一代人一代人留下来的结果。
8: 霍庄村党支部书记霍军正介绍，霍庄村的社火道具制作技艺已传承百余年，过去以家庭小作坊为主，随着年轻人返乡创业，传统工艺在生产、设计、销售环节全面升级，改进工艺，开发新品，拓展电商。如今霍庄村的社火道具已销往全国，甚至出口海外。
11: 依托我们的非遗工坊，年轻人在非遗传承实践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自身的价值，非遗的发展也成为解决青年人就业、助力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
12: 这个削石子，它其实就是在一些表演中之后削了，就可以在旁边衬托一下，让它削石子玩的比较活泼一点。也不用想。
8: 非遗工坊里和霍帅兵同样忙碌的还有00后狮头匠霍云龙，他正专注制作小狮子头，竹篾在他手中翻卷成型，几十种颜料轻点晕染，手绘眼睛、下巴、耳朵时更添灵动。
12: 做出来造型，然后在门做成模具，然后再做壳子，外面打磨，然后再喷漆上色了，手绘了眼睛、下巴，他的时髦耳朵了，从做模具第一步到最后发出去，都是我全程参与。
8: 白天赶订单，晚上研究设计图。霍云龙制作的狮头因造型精巧、色彩鲜亮，广受喜爱。
12: 他手抓的地方，还有他眼睛眨的地方，我就想着让他改的更灵活一点，然后颜色改的亮一点。老辈做这东西就是感觉这是个道具，但是你要想着把它做的更精细点，争取往工艺品上去做。
8: 在霍云龙看来，非遗的生命力在于双向奔赴，年轻人用创新让传统焕发活力，市场反馈又反哺传承动力。
12: 很多潮玩了、国潮了，可咱社火其实都是基本上互通的，这个市场能更多接受咱这种传统的东西，咱年轻人才能去有劲去干。家里边有这个基础的话，然后你可以想着把这个东西给它发展好。这个社火都带动附近好多村他们就业了，然后发展了。年轻人参与进这个社火的制作之后，给社火带来一些改变，然后还有一些发展。因为越多人喜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反馈。这种社火带来的自信了和这种文化，又反馈给我们，慢慢去双向的去一步一步去变好。
8: 如今的霍庄村，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选择返乡加入非遗工坊。他们既守得住老手艺的根，又创得出新样式的魂，让非遗在传承中生生不息。从家庭小作坊到产业矩阵，从传统道具到多元文创，霍庄村的实践印证，非遗传承的关键在人、活力、在创新。当年轻人以热爱为笔，以时代为墨，在古老的文化长卷上书写新章，非遗便不再是博物馆里的记忆，而成为融入生活的活态传承，都能在当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活法，在岁月流转中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欢迎各位趣宝跟随我们继续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非遗，非遗故事多。来看一看我们趣宝啊，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老朋友新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一起互动了。
4: 我们的江西听众来报道，他说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上午好，好久不见，在我们的评论区这两位趣宝聊了起来。
5: 是的啊，这个哦，他们俩互相打招呼。
4: 对对，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说，江西听众来报道，好久不见呐，江西听众。然后地理女孩跟我们说哈，说主持人好，我是一名山西的地理课代表。
5: 山西地理课代表。
4: 对，我既痴迷山河辽阔，也喜爱家乡的非遗剪纸。一张红纸剪出一方水土的烟火风情，地理带我读懂这片土地的山川由来、山河风物、指尖匠心，同样热爱一直温暖陪伴着我前行。
5: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江西的听众啊，他说我的家乡呢，江西赣州石城被称为这个中国的灯彩艺术之乡，用这个竹篾彩纸扎制龙灯，还有茶篮灯、鲤鱼灯啊、蚌壳灯，再搭配歌舞锣鼓，元宵的时候呢巡游表演，灯火璀璨，是客家人闹年的重大民俗啊，盛大的民俗。
4: 对，很有画面感啊。看到我们今天来报道的吴昕依旧，他说呢曾经看到精彩的莺歌舞表演，现在还是历历在目的。
5: 莺歌舞啊，
4: 莺歌舞，
5: 对对对，
4: 很有气势。
5: 是，而这个十八铜人爱饭团在说咱们吉林老爷们儿不能光大碗喝酒啊，手上的细活那也是相当哇塞的。他说啊，那个松花石砚当年可是皇上用的玩意儿，现在呢咱们江源的老师傅拿着刻刀在石头上走上一圈，就能把山水花鸟整得比画还俊，这手艺绝了。
4: 十八铜人爱饭团还提到了鱼皮画，他说呢，

0: 非常喜庆，如果在家里挂着呢，很有面儿。
1: 是，就是这个冬捕整上来的这个大胖头鱼，然后鱼皮扒下来啊，揉制好，嘎嘎，哎，这个嘎嘎往上贴，这个词啊，这个动词，整出一个年年有余，很喜庆哈，倍儿有面子。
0: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告别了中原大地的锣鼓喧天，我们把目光投向江西。
1: 是的，江西我们要去到的是江西省的新余市。精灵玩偶喇布布添上了新装哈，他现在呢是年轻人追捧的这样一个潮流焦点，他周边的这个娃娃衣服的市场呢也一度带火了相关的产业。那最近又添了什么新装呢？
0: 那么在江西省新余市国家级非遗新余夏布秀为喇布布量身定制了迷你新衣，再让这个传承千年的刺绣技艺在潮玩赛道上是重焕了生机。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新余夏布秀研究所，看一针一线为非遗织就青春铠甲背后的故事。
2: 你看，我们其实下一步都还可以用金银线，用盘金绣，是吧？
3: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余夏布秀以质朴的夏布为底，精巧的针法为魂，承载着千年纺织技艺，是江西极具辨识度的传统工艺。拉布布火遍全球，其带动的娃衣热潮让新余夏布秀研究所所长吴婉京看到了非遗破圈的新可能。夏天穿夏布最是透气，而夏布秀正是新余的文化名片，非遗加潮玩的融合思路就此落地。
2: 拉布布火的时候正好是初夏的这个阶段，它火遍全球的时候就在想，那么多人给他穿各种各样的这种娃衣，然后它包括带火了义乌拉布布周边的娃衣的市场，那夏天我们穿什么呢？穿夏布是不是最合适的？那夏布秀呢，又是我们新余特色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嘛，那这样我又可以尝试非遗和潮玩经济的这个融合，在娃衣的这个板块去做个尝试。
3: 在新余夏布秀研究所的工作室内，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绣架上，吴婉清正和绣娘年轻设计师围坐一圈，手中捧着小巧的拉布布玩偶，反复比对夏布的纹理与玩偶的比例。与以往制作成人服饰或大幅绣品不同，为迷你玩偶做衣，从纹样简化到工艺适配，每一步都是全新挑战。吴婉京，
2: 我就跟我们的研发团队，特别是我们的年轻的设计师一起讨论，包括简化一些青花的一些纹样，然后更适合这个喇布布的形象的时候去进行了设计和研发，包括最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有一系列的尝试，所以你们呈现出来了我们第一套青花版的，而且是江西青花版的夏布秀拉布布的娃衣。
3: 迷你二字成了创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研究所副所长杨琼蹲在工作台前，捏起一枚仅 1.5 厘米的迷你一字扣，解释最初尝试的绳边中国扣放在玩偶身上比例严重失调，显得粗糙，反复调试后定制的拇指大小扣子才让细节显精致。更棘手的是夏布质地偏硬，给玩偶短裤穿松紧带时根本抽不紧，团队临时加设吊带设计才让版型最终贴合。
4: 因为它这个是缩小版的，非常迷你版的，跟成人的衣服是不一样的。缩小之后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要对我们的绣衣师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绣得特别精致，因为只要有一点绣得不好，就是感觉这个缺点就会被放大。我们也做了好几版扣子的改良，一开始用那个绳子编的中国扣放在娃娃衣上，就比例不协调，看起来比较粗糙，然后又专门定制了这种大概拇指大小的这种 1.5 厘米的迷你版的一字扣，就出来效果特别精致。
3: 青花纹样在浅棕夏布上舒展，迷你吊带裤配着精致一字扣，非遗的古朴与潮玩的灵动撞出奇妙火花。这套作品很快收获年轻人追捧。夏布秀爱好者李新月：
5: 夏布秀穿在了拉布布身上，我感觉非遗技艺火起来了，很新奇，很有意思。
3: 在吴婉清看来，这场跨界实验远不止产出一件娃衣，他为非遗传承找到了对接年轻市场的新路径，更让千年技艺有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如今研究所已经开始探索将夏布秀纹样延伸到更多潮玩玩偶的穿搭中，让非遗从博物馆展柜走进年轻人的日常。吴婉京：
2: 我们夏布秀和拉布布娃衣的这种尝试和结合，它不光给了我们一个在产品研发和

0: 发展的一个思路之外呢，我也有信心，我觉得如果将非遗去更好的融入这些产业，它也可以带来一个新的在非遗的未来发展中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啊，也能够真正的抓住年轻人喜好的同时，给非遗反哺它的一个发展所需要的效益。
1: 当然，这场千年记忆与潮流文化的碰撞只是开始，夏布秀正在与潮流的共舞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0: 不光是喇布布的娃娃，可能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哈，他们喜欢的一些我们的潮玩，包括一些玩偶，他们可能需要在换装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可以把我们的非遗的手艺，把我们的这些非遗的项目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纹样啊，去给它运用在这个点点滴滴当中，真正的让非遗通过跟潮玩经济的一个融合和组合，让非遗活下去，并且活在当下。
1: 当拉布布的尖牙遇上夏布秀的青花，碰撞出的不仅是视觉奇观，更是非遗传承的新范式。这场跨界实验证明，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在新余夏布秀的针线之间，我们看到了千年技艺如何通过潮玩这一青春铠甲，在 Z 世代中完成一次漂亮的破圈。这不是终点。而是非遗活在当下的新起点。当更多潮玩穿上非遗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便会在潮流浪潮中获得真正的永生。
2: 说到非遗啊，可能很多朋友感觉是不是会有一些老气横秋？但是谁说呢？夏布秀遇上了拉布布，千年手艺就这么潮了起来。
3: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是非遗故事多啊，也要欢迎我们的这个尾号是24338的朋友说继续去旅行，大家周一好。
2: 周一好。
3: 下面要看到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收藏家，他说夏布秀穿在了喇布布身上啊，感觉整个非遗的记忆就火起来了，而且1.5厘米的迷你一字扣太精致了，这就是中国匠人的底气。
2: 像我们的这位趣宝青年，他说非遗加潮玩这个组合可太绝了，传统技艺的生命力不在于固守形式，而在于能否找到与当代生活对话的语言。夏布秀呢，给拉布布做战袍就是最好的破圈。
3: 打字机不打字，我们这位聚宝说，从这个青花板的娃衣到盘金绣的细节啊，千年记忆在 Z 世代当中完成了漂亮的破圈。当更多的潮玩穿上非遗的战袍，传统文化的基因呢，便会在这个潮流浪潮当中真正获得永生。
2: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说说非遗故事。

0: 好了，朋友们，告别了江西的新余，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南的光山。
1: 在这里呢，有一种扎根乡土百年的民间戏曲，它不挑舞台，不拘场地，不需要华丽的布景，一块幕布，两把椅子，一通锣鼓，就能唱出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它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山花鼓戏。
2: 光山花鼓戏从来不拘场地，一块幕布，两把椅子，锣鼓一响，唱腔就起。
3: 还有光山的爆鼓戏，穆桂英去过噻。
2: 台上的花鼓戏欢腾跳跃，台下的席面早已坐得满满当当。这个夜晚是属于文殊乡东岳村村民的惬意时光。
3: 赶紧走，多半天都开楼了。
4: 到了，
5: 哪来呢？
4: 我是没了，这会儿咱能煮酒山，你撒不住老婆婆了。
5: 没么事呢，
4: 我要上乡里媳妇去。
5: 我又要去啊。
4: 乡里媳妇玩的，陈娘子商量我，改了几句好一般唱戏的，我要去瞧戏呀，到吧。
2: 正在演出的是光山花鼓戏经典曲目《二媳争婆》，两个扮相俊俏的花旦争着将婆婆留在自己家中孝敬，而老婆婆因为两个儿媳的承诺左右为难，台下的观众围坐一团，被逗得合不拢嘴。扮演戏中小儿媳的演员方亚兰说，光山花鼓戏最吸引人的就是用接地气的方式演活百姓身边人身边事，演着演着还会即兴加戏。
6: 光山花鼓戏除了讲述一些传统的神话故事，最受欢迎的主要还是有一些家庭生活小戏，比如说二媳争婆，讲述的呢主要就是两个孝顺的儿媳妇儿争着孝顺婆婆，像这种家庭生活戏，农村的一些老爷爷老太太他们都可喜欢听了。在我们的演出现场呢，我还会加一些戏，比如说邀请我们的主家的事儿加到我们故事当中来，让他们会有一种代入感，然后一听到就会很开心，就好像是在讲述他们的一些故事。
2: 光山县位于河南南部鄂豫皖三省交界地，这里是鱼米之乡，处处茶山，人们会在劳作时载歌载舞，这些劳动中自然形成的小调、山歌、舞蹈都成为了花鼓戏曲调的来源。据当地县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光山花鼓戏就已经成型，经历了花卉玩灯、打舞剑、打三剑等多个发展阶段。
6: 光山花鼓戏呢，主要是从民间的习俗开始的，地方小调开始，他们会演出农舞、船舞、车舞，扮演各种各样的一些很经典的一些典故，然后到后来会发展到打舞剑，又叫打龙船，也就是说一个人打五件乐器，然后走乡串户的进行一些即兴表演。到后面二三对阶段，主要就是两个人分工打三件乐器，一唱一和的进行一个表演，可进行演出一些情节比较简单的一些小戏。后面就是到了地灯戏阶段，一般是由五到七个人演出，然后有角色分工，有唱腔曲牌，会演一些折子戏、地方小戏。到了花鼓戏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就会连台唱几天的大戏，唱腔也都固定下来了。
2: 敬天得鼓，敬老得福，这既是传唱百年的经典老戏，也是乡亲们祖祖辈辈总结出的人生智慧。出生于1999年的方亚兰是光山县福星花鼓戏演唱团最小的演员，如今已经能唱主角了。对于他来说，花鼓戏更像是从血液中自然流淌出来的腔调，不自觉的就能来上一段。
6: 像我们这大三里边一辈一辈的花鼓戏演员都是没有经过正儿八经的学习戏曲，包括走台风啊，还有一些表演是没有功底的，都是那些老艺人们都是来自于民间，通常就是大家凭着对戏曲的一种热爱，就是喜欢了就去唱，然后慢慢去学习，自己慢慢的去钻研，然后就是虚心的向师傅请教，看师傅他们是怎么样去表演花鼓戏当中的一些喜怒哀乐。像我们的花鼓戏有很多的故事情节呀，包括一些表演的地方，跟湖南的花鼓戏、安徽的花鼓戏 这些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就是我们的唱腔，我们的唱腔更多的是用我们地方的方言去进行一个表演。
2: 方亚兰的师父是他的父母，母亲张秀芳是光山花鼓戏第六代传人，父亲方英亮则是母亲收的第一个徒弟。1985年，16岁的张秀芳不顾家人反对，拜光山著名花鼓戏艺人翁行凡为师，学唱花鼓戏。当时愿意看戏的人不少，愿意学戏的人却寥寥无几。张秀芳不仅凭着一腔热爱将唱戏坚持了下来，还在花鼓戏表演中融入了民间歌舞，增加了花鼓戏的观赏性。师父翁行凡临终前把珍藏了一辈子的一口戏箱传给了张秀芳，让他一定要把花鼓戏唱下去。方亚兰至今还记着幼年时自己躺在戏箱子里陪父母走街串巷四处演出的场景。
6: 很小的时候我妈他们出去唱戏，那个时候条件就是特别不好，就没有像现在的这样的家家户户都有水泥路啊之类的，那个时候就是很泥泞的那种小路，他们需要抬着我们的戏箱，然后我那个时候特别小，他们会给我放到那个箱子里边，他们在台前唱戏，我呢就在那个戏箱里面睡着，师傅们在箱子上面打锣，我在箱子下面睡觉。
2: 让光山花鼓戏后继有人是翁行凡的心愿，也是支撑张秀芳一直唱下去的动力。2014年，作为花鼓戏其中的一种，光山花鼓戏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光山县成立了花鼓戏传承中心，为了让花鼓戏跟上时代，张秀芳更新了演出服饰，增加了伴奏乐器，新编唱词，就连师傅的拿手好戏《夫妻关灯》也被他大胆改编，大幅压缩时长，加快演出节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唱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舞台。如今融入现代艺术风格和剧目的光山花鼓戏越唱越响，也越唱越广。方亚兰的演出场所不再局限于光山，从信阳到郑州，再到北京，再到更广阔的互联网。
6: 对于我们光山的这些父老乡亲来说呢，其实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光山的花鼓戏了，因为他们只要往那儿一坐，包括年轻人也好，

0: 才能让这出地方小戏继续传唱百年。
1: 广山的花鼓戏唱腔呢，基本上就是这些，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生活气息非常浓郁，然后包括我们的群众参与感非常强。对于我们广山人来说呢，无论是婚丧嫁娶，包括子女升学呀，还是盖屋上梁，还有一些节庆庙会、老人过寿啊之类的，都会邀请我们唱上一段花鼓戏。但我们广山的大大小小每个村落我们都去过，走街串巷的，花鼓戏其实是一个特别民间的一个声音，是老百姓他们自己的一个声音。
2: 是的，一针一线里有千年记忆，一敲一打中有百年传承，一草一木间有文化新生。今天呢，我们从霍庄村的社火星运，到新余的下部秀潮玩，再到河南的花鼓戏台，一路走来呢，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绽放的无限可能。
3: 那我们今天的旅行呢，到这里要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大为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当然别忘了还有两位幸运的趣宝，他们到底是谁呢？来揭晓名单。
2: 一位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江西听众。
3: 恭喜两位，那请把相关的信息啊发送到我们的指定邮箱，跟我们的趣小行小编来联系一下啊。热爱地理的女孩和我们的江西听众。
2: 当然也感谢其他趣宝们的积极参与，我们周三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2: 首先，我们要一起关注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呢？
1: 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2: 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的台青丹尼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
1: 好的，节目为您介绍到这里，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
3: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4: 一语口中国，
5: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6: 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5: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自然资源部近日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通过高精度配准，它可以将原始卫星影像数据处理成为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类似于雕版印刷中的模具，确保不同批次的生产成果呢实现严格的位置套合，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如今不管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还是应急救灾、水利交通、城乡建设，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已离不开精准统一的时空数据底座。它不仅是打通前端感知与后台算力的核心枢纽，也是所有地理信息应用的共同标尺。那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究竟是什么？因何而生？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孙鲁静的报道。
5: 如今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早已摆脱依靠双腿丈量土地、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阶段，利用无人机按照设定路线和起降时间自动巡飞、自动查找问题，成为新型城市治理的前沿探索。在广东广州，一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正逐步成型，这究竟是什么？又如何服务于城市治理呢？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南沙分院总工程师龙启勇介绍，当地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智能化低空遥感监测网广州鹰眼。这套低空基础设施体系既涵盖无人机机巢、低空通信基站、高精度定位模块、高分辨率遥感载荷等硬件资源，也有统一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字底座做支撑，从而实现全域国土空间无死角立体感知。
6: 我们在全市累计建成130多套的无人机机槽，为广州市规划、自然资源管理、城市管理、水务、交通呢等多个领域提供高效智能的地理信息服务，满足一次采集多方利用的需求。比如通过咱们无人机全域高频巡飞，搭载这个耕地的 AI 识别算法，自动捕捉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线索，实现早发现、早制止、早整改。那么在咱们海洋与无居民的海岛精细化管理方面的话呢，无人机自动识别侵占滩涂、海岸违建、近海废弃物堆放等违法行为，那么规范海岸线的这个开发利用秩序，这些应用啊都依托于统一的标准化的自然资源时空数据底座，才能让无人机能够精确定位和起降，找到的问题也能够精确落图。那么目前广州鹰眼南沙子系统提供的服务已覆盖14大领域、88类业务场景，赋能咱们城市的精细化的治理。
5: 如龙启勇所说，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7: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具有两个特点：一是空间分辨率高，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二是定位精度高，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解决了我国西部地区长期以来正摄影像几何精度不高的问题。
5: 为什么需要全国几何基准影像？要知道，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卫星姿态微小摆动、大气层光线折射、地形高低起伏、地球自转以及传感器自身误差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 然而，目前各省份各行业在开展相关处理时，所依据的控制基准和精度标准并不统一，也缺乏面向全国能够长期稳定应用的高精度统一基准，导致不同部门生产的影像成果在几何精度上存在差异，难以有效叠加融合协同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
7: 可以实现不同企业和单位生产了的遥感影像数据成果准确配准套合，形成全国统一精度的卫星遥感影像底图产品，确保基于卫星遥感影像采集的信息空间位置一致，提升数据生产效率，更好地实现自动化匹配，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社会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社会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3: 简单来说，如果没有这套全国统一的几何基准影像，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不同商业卫星企业会各自选用不同的参考基准开展影像校正，这可能会导致出现一定的位置偏差，无法真正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而今后呢，就可以从技术根源上规避跨区域、跨部门的数据冲突，降低重复加工成本。同时，商业卫星企业也可以依托这一公共底图基准，提前完成几何校准，输出已经对其国家统一坐标的影像产品。
4: 与此同时，自然资源部透露，十五五期间呢，我国还将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建设新一代毫米级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四大地水准面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以建设智能融合泛载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作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如何让数字中国底图更加精准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5: 和孩子比身高，需要在同一个台阶上使用同类型尺子一样，测绘工作也需要基于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尺和起算面。测绘空间基准从平面、高程等不同的维度，又划分为大地基准、高程基准、重力基准。其中，大地基准、高程基准解决位置问题，重力基准则主要服务低空飞行、资源勘探等这些高精度专业场景，用来计算任意一点的准确重力值。自然资源部国土测绘司司长陈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国土测绘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国家数字空间基准，
2: 建成数字空间基准体系，建设新一代毫米级的国家坐标框架、全国厘米级的四大地水准面的模型，优化国家重力基准，持续丰富空间基准产品，开发基于北斗的坐标与速度场、地球定向参数、地球重力场等基准产品，推出卫星导航、信号完好性、地表沉降等监测产品，深化测绘基准的服务，加强全国空间基准资源的统筹整合，建优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一张网，强化测绘基准溯源，提供多类型三维实时空间基准服务，持续提高权威统一安全的测绘基准服务水平。
5: 着眼今年，自然资源部表示，将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时空信息行动，推动构建时空信息智能感知与服务体系，引导全行业转型发展。莫干山地信实验室副主任李爱琴介绍，自然资源部联合浙江省共同开展的时空地理信息方向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项目，正在积极推进时空地理信息行业大模型研发应用，
8: 让 AI 从会回答问题走向对真实世界的感知、计算、推理、决策与交付。目前已经具备三维生成、遥感解译、地图诊断、时空分析等特色功能。该模型将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向全行业开放共性能力，引导各方聚焦细分场景，开发垂类应用，形成底座统一、应用多元的良性发展格局。
5: 当前，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自然资源部表示，将以建设智能、融合、安全、优质的时空信息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加快测绘地理信息数字化转型，为数字中国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时空信息保障，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跨越海峡而来的台胞石国瑞，退休之后啊，就来到了福建的厦门，这一待就是十几年。他用一碗碗热乎乎的平价便当，牵起了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纽带，成为了社区里家喻户晓的台湾爷爷。
2: 在厦门，石国瑞不仅找到了事业的又一春，更找到了心灵的归属地。今天的登陆生活，让我们一同走进台胞石国瑞，看他如何在厦门的老街巷间，以人间烟火书写两岸双向奔赴的融合故事。
4: 午餐时分，厦门文塔市场旁的赏味餐厅里，台胞石国瑞把打包好的饭菜放进篮子内，沿着他早已熟悉的路线出发，为几位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送去餐食。
5: 哎呦，家里好的好混呐。
4: 石国瑞从台北来到厦门定居，此前他经营了20多年餐饮业，退休后本是抱着散心的心态，应朋友邀约跨过海峡，没想到刚来一个月就签下租房合同，在将军祠社区开启了这家主打家常味的小餐厅。赏味餐厅走的是平价实惠路线，午餐套餐一荤两素15元起，很多年都没涨过价。
5: 这是一家公司的工作餐厅，每天中午跟晚上差不多8份到10份左右这样。刚开始的是做台湾小吃嘛，就是卖一些那个我们台湾的卤肉饭嘛，然后还有炒米粉啊，还有什么台湾小吃，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客人没有办法很接受了，然后慢慢边做边改，就这样做下来，这一晃都10几年。
4: 在厦门待久了，石国瑞也成了社区里的台湾爷爷，有的孩子从小开始吃，长大后还总惦记着来店里吃一口熟悉的味道。他亲手熬的免费红茶是附近不少孩子的共同童年记忆。看着从小吃着自家饭菜的孩子长大成人，石国瑞说这是开店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事儿。
5: 很多小孩子他小时候甚至在他妈妈的肚子里面他就来吃了，很多现在碰到很多老人送餐啊，很多老人啊都看到我啊，怎样都嘘寒问暖的这样，而且他们也会关心我节日啊干嘛的，他们都会送我东西啊，或者叫我他去他家吃饭，这样来我家吃饭啦、啊、这样可以呀，所以我说这样就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圈里面了。
4: 由于店里只做午餐和晚餐，为了不让一些独居老人饿肚子，石国瑞每天早起为自己做早餐时总会多做一些给他们送去。经营之余，石国瑞还一直坚持着一件事，每逢春节、劳动节等节日免费向周边环卫工人赠送爱心餐。
5: 因为我当初请人送餐的时候是请2个环卫工来帮忙，因为环卫工刚好中午那段时间休息嘛，那我说为了给他们多一点收入，我说那你就来帮忙2个小时，然后我给他多少，给他多少钱，是这样的一种开头。然后慢慢就是有时候出门常看到环卫工人，大家很辛苦，那些大哥大姐们也很辛苦嘛，那我想说反正我们做吃的嘛，就没有差那个。
4: 看着社区里越来越多高龄老人行动不便，石国瑞萌生了新想法，他计划与社区合作，为周边高龄空巢老人提供更全面的平价居家养老服务。不只是送餐，他想联动社区里相熟的杂货店老板、水电工，组成近邻互助小团队，用低长加工艺的服务配合社区帮助老人。
5: 年纪大他没有办法去买东西，那我就帮你代购嘛。我只说你要拿药，你没有办法去，那我帮你拿。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我觉得说这句话在厦门也适用。
4: 从海峡对岸来的退休老人，到扎根社区的台湾爷爷，石国瑞用16年的烟火日常，在厦门的老街巷里走出了一条双向奔赴的两岸融合之路，把两岸一家亲写进了柴米油盐里，写进了邻里守望相助中。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最近啊，一款会飞的救生圈在网上火了。大家看，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精准地降落在落水者的身旁，然后稳稳地漂浮。待这个救援人员赶到之后，将穿上救生圈的人员救回岸上，他又原地起飞返回。如今啊，像会飞的救生圈这样的救援黑科技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也改变了传统的救援模式。
1: 是的，过去遇险很多时候呢是要看运气，期盼救援力量能够及时抵达，但科技的发展正在补齐这份运气，在人力来不及抵达的危急时刻先行拖住生命。
5: 那么在今天的生活乐分享当中，来自台湾的青年丹尼亚将结合自己年少落水的亲身经历，带我们读懂这些救援科技背后的价值。在他看来，科技救援不是要取代救援人员，而是要帮一线的人员分担高危耗力的工作，把宝贵的时间和体力呢留给最关键的环节。那科技如何为生命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听丹尼的分享。
6: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刷到一个让我感兴趣的新闻，会飞的救生圈。这个话题瞬间点燃了我的好奇心。我之所以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在小的时候有一次落水的经验。虽然不至于到鬼门关走一遭这么的严重，但那个回忆到现在还是很清楚。我记得当时的反应是完全很慌的一个状态。还好当时旁边有人，在发现我落水的当下立刻把我给拉了上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靠近河边、海边的时候，身体都会下意识的离岸边远一点。这个新闻里会飞的救生圈放在当时就是把我拉起来那位大人的角色，在发现不对劲的时候能够很及时的把我给救起来。我之前也看了不少有关落水救援的视频，我发现落水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规律，比如落水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能立刻有浮具可以抓住，所以会拼命的挣扎，什么都想抓。还有我也知道落水的人是最难救的，很多时候会因为恐慌而拼命拉着救援的人，结果把两个人都拖下去，救援的人反而比落水的人更危险。这个时候会飞的救生圈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首先是时效性，很多时候不是救不了，是发现晚了，错过了黄金救援时期的那几分钟。其次，它解决落水者慌乱的问题。就像刚刚聊到的，落水者会慌就是因为什么都抓不到，越挣扎越往下沉。这时候有浮具的出现可以让落水者抱住，心态大概率可以平静下来等待救援。最后对于救援者也是一个保障，落水者不会再因为恐慌而手打脚踢，大大降低了救援的难度。这会飞的救生圈出现，恰恰实现了我之前对于水域救援的想象。科技的进步除了让我们生活变得方便以外，那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可以接住我们。除了会飞的救生圈之外，现在开始有些科技透过 AI 的方式来保护我们，比如我最常接触的穿戴设备、智能手表。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是跌倒侦测，一旦手表侦测到跌倒或是有严重碰撞的时候，会立刻弹出提醒，问我有没有事。如果我没有在时效内解除提醒，手表就会自动打电话给之前设定好的紧急联络人，顺便发送位置。这功能很适合只有一个人在家，或是去一些人很少的地方的时候，万一发生意外，至少还是可以被找到。另外，我也看到一些相关科技产品已经问世，像是 AI 防摔服，专门给老年人穿的。它是一件马甲， 里面有感测器，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侦测到人正在跌倒，然后气囊立刻完成充气，保护头部、肩膀、背部、髋关节等这些地方。你可能会想，这不就是把汽车安全气囊穿在身上吗？是的，就是这个概念。以前汽车有安全气囊保护人，现在有人想到，为什么不能把同样的技术穿在身上？这让我想起家中的长辈，他年纪大了之后跌倒过一次，虽然不到卧床的程度，但从此行动就不太方便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个时候有这个东西，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一件衣服在你要跌倒的瞬间接住了你，这个画面想起来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真的已经可以买到了。当科技融入 AI， 除了可以保护我们之外，对于救援行动也是一个大大的提升。我尝试的想了一下，以前没有这些科技的时候，救援人员是怎么工作的？接到落水的报警，一群人冲上船，开到事发的水域，几个人盯着水面拼命的找，找到人了，跳下船游过去，再把人拖回来。如果风浪大，水温低，视线差，救援人员自己会有生命危险。这还只是水上，如果是山区搜救，救援队可能要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在山里走上好长的时间，也许要好几天。如果是火场，消防员要穿厚重的消防服冲进浓烟里，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能靠经验和运气往前摸。每一次出任务，他们都在用自己的安全换别人的安全。以前我看新闻的时候，如果不幸有消防人员、救援人员牺牲的消息，我心里都会觉得难过。现在回头想，为什么他们必须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工具进化了，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让我想到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报道，现在有一些消防队已经开始用消防机器人了。一种小型履带车可以载着水炮冲进火场，在浓烟和高温底下帮消防人员开路灭火。还有一种叫做排烟机器人，可以深入火场，把有毒浓烟排出去，降低消防人员吸入有害气体的风险。这些设备在目前虽然无法取代消防员，但它至少可以先走进去探路，告诉消防员里面什么情况，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人需要救。回到会飞的救生圈也是一样，它不会取代救援人员，但它可以先飞过去，让落水的人先撑住，帮救援人员在赶到现场的路上争取一点时间。他还可以把落水者的精准位置回传给后台，让救援人员到的时候不再花时间找人，直接可以锁定目标。以前救援人员到了现场，可能还要花时间找、花时间判断、花时间靠近，现在这些时间全部被省了下来。 AI 在这一套流程里面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帮救援人员把不必要花的时间和体力省下来，让他们可以把力气用在最关键的地方。不是取代人，而是把人从那些重复的、耗体力的、危险的工作里面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安全、更效率地完成任务。我觉得这些科技的出现好像慢慢在改变一件事。以前我们遇到危险，运气是真的很重要。我小时候能够被拉起来，就是运气好，旁边刚好有人。如果那天旁边没有人呢？我想都不敢想。但现在就不一样了，运气的成分正在被科技一点一点地补上。从会飞的救生圈、 AI 防摔服到消防机器人，他们都在做同一件事，在人类赶不及的地方、到不了的地方、到不到的时候，先把局面撑住。以前家里长辈摔倒了来不及反应就摔了，但如果当时他身上有那件防摔服，结果就会不一样了。虽然刚刚提到的 AI 救援科技目前还不是每个地方都有，但我相信普及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去年还在新闻里面看到的黑科技，今年就变成实际在用的设备。几年前我们还在讨论无人机能不能送货，现在外送都已经在跑了。这些救援科技也是一样，有了 AI 的加入，从开始到普及会比我们想象中快很多。光是想到这一点，就已经让我很期待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哎，前不久啊，安徽有一个男子去换这个驾照要体检，在自助体检机上却遇到了一张高难度的色盲检测图。他说，我自己是没有色盲的，但是看了半天才勉强辨认出来。之后呢，他就把这张图片发到了自己的朋友圈，20个好友只有7个人答对，还有人啊把这张图片发给了 AI 识别， AI 也认错了。
4: 那么色盲图到底是怎么测出变色能力的？为什么视力正常的人也会答错呢？驾照执业体检的色觉标准又是什么？下面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田磊的解答。
6: 色盲测试图是一种什么样的原理呢？
7: 平时我们看到的有很多这种颜色小圆点组成的这种色盲图谱里边呢，也就是藏着这种像数字呀或者图案的这种图片，医学上呢我们也叫做假同色图。原理上来讲呢，我们人的视网膜呢有3类的视锥细胞，它对不同的波长的光呢具有不同的敏感性。也可以简单的理解成呢，我们就形成了红绿蓝3类颜色的信息。所以这种色觉图呢会把数字和背景的明暗度设计的比较接近，而主要依靠颜色的差异把它们区分开。这也就是呢我们色盲测试的一个主要的眼科的医学原理。正常的色觉者呢，他是能够利用这种细微的差别呢把数字从这种背景中分离出来。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数字是一个6，或者是它有一个小动物的这种情况，或者是有一个水果的表现。一般的情况呢，这种红绿色觉异常呢经常会因为这种红绿色的信息之间的分辨能力下降，或者这种数字和背景呢容易混淆在一起，就是看不出来。所以这种检查呢并不是查我们视力的好坏，查的是我们辨别颜色的这种能力。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色盲测试图的一个主要的医学原理。
6: 为什么有些图案即便是视力正常的人他也不是很容易分辨呢？
7: 我们这个检查呀，它也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它需要在规定的光照距离或者一定的观看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图呢它必须是有这种合格的图谱的条件下去进行的。本身呢我们常用的这种色盲图谱呢它是纸质的，它的印刷呢还是比较标准化的这种颜色才容易分辨出来。如果这个纸质的图通过了这种扫描或者拍摄，同时呢我们知道很多呀到了网上它也会有一些压缩，而且呢我们不同的屏幕显示的这种亮度、色温或者饱和度、对比度，它都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从而呢改变了原始色。因为我们辨别色盲图谱呢它主要是通过这种颜色进行区分的，还不是说你看得清楚看不清楚。同一张图在不同的电脑或手机或者是这种平板上看，它颜色可能不完全一样，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拿到比较标准化的这种色盲图谱，最好是在纸质版的情况下进行观看，或者呢就是你在网上呢保持它原色不失真的前提下进行辨别。
6: 人眼看图和 AI 看图在逻辑上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这张图片连 AI 都会认错呢？
7: 其实我们用人眼看色觉和 AI 看图分辨色觉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因为人眼呢它是通过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感受不同波长的光，再经过视网膜和大脑呢对这种颜色的加工，最终形成的这种颜色色觉，所以呢它算是一种生理性的色觉判断。AI 呢目前呢它是没有视网膜的，它也没有视锥细胞这种生理性的结构。它呢先是看到一幅图片，根据这个图片呢 它只能分析的是这些图片的一些像素，同时呢，根据前期的训练中学习到的这种颜色呀、边缘呀、或者纹理啊、或者是数字形状的这种前期的经验进行判断。色盲检查图谱呢，恰恰呢，它又是一张非常特殊的一个图像，它是故意让一些形状的信息或者明暗的信息差别都变得很弱，而且呢，主要呢是让我们人眼呢去把这些隐藏的细微差别找出来。如果说通过这种扫描拍照或者屏幕观察的这种方式呢，这些色差呢又可能会进一步损失，所以 AI 呢可能会更多的是依赖数字的这种轮廓，从而发生的这种识别不清楚或者误识别的情况。
6: 色盲测试除了看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哪一种是比较权威的？
7: 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判断这种色盲或色弱主要还是用我们的这种色觉图谱，这也是最快最简便的一些方法。同时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方法，但是呢，应用的并不是特别广泛。比如说呢，我们还有异常的三色镜，也就是通过棱镜的一个方法呢，可以让被检查者呢通过调整红光和绿光的比例与标准的这种颜色进行匹配，从而呢对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呢评判和分类分型。目前主要应用的还是这种色觉图谱，其他的一些色觉的检查呢是作为一些辅助的检查方法。
6: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色弱，那色盲和色弱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有没有办法根治或者是矫正呢？
7: 其实色盲和色弱呢，它可以理解为我们对于一个色觉的识别能力的不同程度。色弱呢，一般呢是还能够看到相关的这种颜色，但是颜色之间呢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它的分辨能力是下降的。而色盲呢，一般是表示某一种颜色识别能力有明显的这种缺陷，最常见的呢还是我们这种先天性的红绿色觉异常。我们还有经常说的一个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是色盲的患者，他并不是生活在这种黑白的世界里，他是能够看到呢其他的很多的颜色，比如说红绿色盲的色觉异常，主要是红绿这两个颜色是分辨不清的，其他的颜色呢他也是能够看到的。
6: 驾驶员主要测试的是哪一类色盲呢？还有没有哪些职业是对色觉有比较严格的要求的？
7: 我们驾驶员主要测呢，还是要看他有没有红绿色盲，还是要让他分辨红绿灯。如果他没有红绿色觉呢，他可能就分辨不出来这些情况。除了驾驶员开车这块呢，是我们普遍关注的，其实很多的领域色觉要保持正常的。比如说我们航空的领域，需要识别这种航空灯还有这颜色的这种信号，其实和我们驾驶是一个意思。还有航海、铁路、交通，其实也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工业岗位需要去识别某些工业设备它的仪器仪表盘的通过颜色进行示警的。还有呢，就是一些特殊的岗位，比如说有一些医学检验，它要通过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或者呢这种化工检验，还有纺织品的颜色，我们需要用色觉来作为主要的工具的，可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8: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9: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0: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8: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9: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8: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今天的多彩中华，在我国民间啊，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故事。所谓八仙呢，就是指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啊。那么 在西汉淮南八宫啊，传说当中呢是八贤文化最早期的原型。如今的八贤人物组合呢是定型于元明时期，他们均来自人间，而且都有着多姿多彩的凡间故事，之后才是得道的，与一般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形象截然不同，所以呢深受民众的喜爱。
4: 那么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怎样的故事？今天的多彩中华，我们来听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黄月的解读。
11: 八仙

0: 过海，各显神通，这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常用的一句俗语。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指代个人做事都有自己的一套思路和办法，也用来形容人各有长，一个好的团队必须激发每位成员的创造性。但是八仙究竟是如何成团的？他们各自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人们熟知的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分别是指吕洞宾、钟离权、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张国老、曹国舅和韩湘子。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啊，大都假托唐代，由此不难看出，这些故事成型较晚，是元代到明代在文人创作的杂剧和民间故事的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但八仙观念的出现要远早于此，最早的八位神仙组团出道的故事至少可以上溯到西汉。在那个时候啊，他们被称为八公。汉淮南王刘安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孙子，他虽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又很想施展自己的才华，索性呢就去搞学术了。为此啊，他不惜广泛延请天下高人，目标是一起来修撰当时最为全面的百科全书。那个时候啊，只要是他看得上的高人，哪怕远在千里之外，他也会派人拿着信和资材恭恭敬敬地请来。长此以往，刘安仰慕学问、诚心求道的名声远播在外，越来越多的人就赶来投奔。这一天，有八位须眉皓白的老者突然就出现在了淮南王的府邸之外。他们声称啊，自己就是他要求访的高人，他就让门人去试探一下这几个人啊是不是真有本事。门人出来对几位老人说，我们淮南王所求的乃是上中下三等贤人，这上等贤人啊要懂得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道术，中等贤人呢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并且精通儒家学问，下等贤人也要十分英武、力能刚鼎、打虎勤暴的勇士。没想到他话音刚落，这八位老人啊就变成了十四五岁的童子，个个头发漆黑，面如桃花。这个门人啊瞠目结舌，赶快回去汇报。刘安一听，他连鞋都没来得及穿，光着脚就跑出来迎接这八位高人。据说名为苏飞、李尚、左吴、田游、雷贝、毛贝、武贝、晋昌，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也是当时人们认为啊天赋异禀、参悟了天机的高人。刘安恭恭敬敬地把这八位老者迎到思仙台上居住，隆重地以弟子之礼给他们叩头。看他是诚心请教啊，这八位老者就留下来和他一起切磋学问、编撰典籍。他们一起啊，不仅完成了一大批汇集当时知识精华的作品，甚至啊，在探索炼丹术的过程中还发明了豆腐。这八位贤人才能各异，气度非凡，真正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今天的人能从《淮南子》中一窥汉代文化的全貌，无论是儒家传统还是道家精髓，都能得到发展传承，应该感谢八公这样才华出众的传承者，更要感谢礼贤下士、宽容多元的淮南王刘安。其实八公的故事背后是秦汉帝国知识整合的真实途径写照，从百家争鸣到定于一尊，包容和多样不仅是文化繁荣的基础，也是汉帝国长治久安、国祚绵长的关键。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编辑书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 Kelly 以非常细腻和富有感染力的声线演唱的这首 Up and Down， 诠释了从错了沉淀到原谅了成熟了的心路历程的转变。他也希望通过这首歌为繁忙的都市人带来片刻的喘息，传递豁达的人生态度，那就是不必苛求完美，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回望过去每一步都刚刚好。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安慕凡演唱的《我恨这个夏天》，以他的个人视角唱出的是青春里的遇见、告别、成长与对人生新阶段的憧憬，一起来听。

0: 听过的歌曲是来自果味 VC 带来的一首《末路天使》。果味 VC 带着复古的旋律编配和唱腔，让我们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首歌用一种叙述式的诠释方法，为我们讲述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为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任贤齐的一首《在路上》。这么多年听任贤齐的歌曲，总能感受到歌曲当中他的人生豁达，他的歌声没变，人生的历练为他增加了几分稳重，他的态度也没变，脸上永远透露着认真，充满拼劲儿和执着地做好每一件事。

这首来自李克勤演唱的《飞花》，讲述的是情侣间温暖的日常。克勤表达感情从不声嘶力竭，但是很真挚，很有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当时还是李克勤第二度与香港管弦乐团的合作，也再次证明了他是唱将之才。即将要听到的是卢冠廷的一首经典的《世事何曾是绝对》，他的声音有一种特殊的距离感，会感觉在遥远的地方悠悠地飘过来的动听的歌声。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了来自王源的《奔赴时间尽头的流萤》，这首歌讲的是一个美好的双向奔赴的故事。虽然整首歌的旋律偏舒缓，但是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平静背后那份热烈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接下来要送出的是来自刘若英的一首《缩影》，这是一首送给所有女性的歌曲。歌曲描写出了女性的各种姿态和心境，也写出了她们对于生活、爱情和工作的态度。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姜映蓉演唱的一首《平凡颜色》，这首歌的旋律婉转，给人无限的希望，搭配上姜映蓉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唱出了动人的人间真情。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谷谷吕思维和小魏魏佳莹联手合作的这首单曲《爱的方法》，传递了以柔软的角度看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谷谷和小魏合作的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如何去爱。小魏说，有时候明明都是在乎对方的，但却因为各种的阴差阳错生成了许多的误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拥抱。

说到告别，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离别的伤感，但刚刚听过的来自汪苏泷的这首《告别前要跳舞》是告诉所有人，既然告别已经无法逃避，不如让我们尽情地释放心中的情感，让这个告别最终以开心的方式留在我们的记忆中。继续来分享的歌曲《像蘑菇一样生活》是由土布叔叔演唱的一首治愈系的民谣新作。歌曲中，在城市角落里坚韧生长的蘑菇，仿佛在用他自己的生活默默地诉说着，即使处在角落，依然自强不息地生长。

0: 刚刚的一首歌曲来自王铮演唱的《不值得一提的伤口》，一直以恬静淡然的 Bossa Nova 曲风为主的王铮，这首歌里是用摇滚告诉了所有喜欢他的粉丝，他最爱的仍然是创作音乐，他没有放弃音乐的梦想。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带来生活感悟的流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一首改编自闽南语童谣的歌曲《天黑黑》。歌曲的编曲简单而纯粹，依靠钢琴伴奏，展现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回忆和对现在的感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永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蕾蕾。咱厝上正港，逐天顶播六点首播，中昼十二点顶播。欢迎大家锁定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妈祖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锁定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那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新竹之声咱厝上正港的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我们有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大家来关注，了解详细的文化资讯，含加丰富的台胞故事。那好，刷下来先向大家来介绍今天咱厝上正港的主要内容。首先，咱要到贵州的兴林来去看这地的这种这部的民俗活动。现在啊，这个民俗活动越来越受欢迎。那贵州佮加上现在有这个纯正的舞蹈表演电影，吼，也是吸引了真侪人来吃看布看表演。佮会看到乌兰的这个乡村旅游，吼，现在用这种清凉旅游作为概念来推动生态旅游，来大力来推动因当地的文旅发展。再有一回事，在节目当中会来开讲。咱厝人今仔日来讲到两位真互人尊重的人哈，有一位咧，伫个三十外天的时间叫三个人，吼，一个摄影师，吼，是河南的一对白鸭仔，然后咧，因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一个称号。那文化为啥今仔日要讲到上海这块吼？已经特别失传的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吼，即、这个绣工吼，赤绣的一种功夫，即卖咧是得到真好的一个传承。再有一回事，节目当中来开讲。那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下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吃海记》的文章。那好，刷落去先来听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这个正在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车讲》，我是蕾蕾。接下来进入到文化资讯，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贵州的杏林，哈、哦，来吃嘞，吃这个薏仁粥，哈、哦，看这个乡村舞蹈，哈、哦，再来感受当地的这个布料，哈、哦，织布。是即卖真时行一件代志，也吸引愈来愈侪人来到即个乡村当中，吼，来到即个大山当中来感受遮个当地个龙井文化甲民族歌舞。来听记者个报道。
1: 活动当天，龙井布衣寨炊烟袅袅，一人飘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和当地群众围坐在一起，等待着品尝今天的第一碗杏仁薏仁粥。这一碗粥，既是杏仁人待客的诚意，也是今天整场活动的温暖开场。慢火熬制数小时而成的薏仁粥，浓稠绵密，香气扑鼻。布衣姑娘们身着盛装，和游客们共享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薏仁粥。河坝村村民张云芬：
2: 我们早上六点多就开始忙了，为了煮了这个薏仁粥来欢迎远方来的客人，参加我们这个龙井布衣厂的七巧直播间，希望他们尝到我们新人的薏仁粥的味道，感受我们布衣厂的热情。
1: 随后，趣味竞赛环节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织女牵线考验巧手灵心，时来运转推石磨，重温农耕技艺。平步青云过独木桥，尽显勇气智慧。现场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新人是文联文创中心主任岑爱丽：
3: 推磨牵线过独木桥，这些比赛都源自民间，源自我们熟悉的农耕习俗，大家从小就熟悉，趣味性很浓，玩起来又没有门槛，特别受当地群众的欢迎。
1: 游客高永明：
4: 啊，我今天来参加这个大山的这个龙井推磨比赛，一分钟推了85转，参加他们的活动挺高兴的。
1: 继第一天薏仁米粥迎客后，第二天2026年布衣乞巧织布民俗活动暨贵州村务展演迎来高潮。上午，龙井寨寨门前人头攒动，身着民族盛装的群众摆下香甜的蓝门酒，以隆重的迎宾仪式迎接八方来客。在铜鼓声声中，乞巧队伍从龙井口集合出发，经田坝绕行一圈。在舞台区域，村民们展示了纺花、刺绣、打鞋垫、纳鞋底等传统纺织技艺。在村务展演中，乞巧欢歌、苗族板凳舞、布依族八音作唱等节目轮番上阵，各族群众踏着欢快的节拍尽情舞动，裙摆飞扬，掌声雷动。在乡愁记忆场景中，石磨、篱笆、斗笠、蓑衣等传统农耕用具与精美绣品相映成趣，唤起人们的乡土记忆。游客刘晶晶：
5: 今天来到龙井，体验了传统的农耕文化，敲铜鼓和织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特别打动人，还看到了不同民族的歌舞表演，感觉特别有意思。
1: 两天的活动为游客提供了充裕的体验时间，也为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不少村民支起摊位，售卖民族服饰、手工艺品、薏仁米系列产品及本地特色小吃，生意十分红火。河坝村村民、活动策划人于永燕：
6: 今年我们的区别就是在，我们的演员也多了，然后方队也增多了，还有很多游客也增多了，然后他们可以亲自然后体验到我们的农耕还有织布的这些织布的这些技艺，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因为今天有这么多游客，还有这么多演员，还有方队，然后能自己然后组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我们村民然后我们是全在参与嘛。
1: 上海游客吴怡令：
7: 我是从上海来的，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感觉非常热闹，很新鲜，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然后八音作唱这种也很好听，就是感觉很难忘，是一种新的体验。
1: 据了解，贵州省兴仁市是有名的薏仁米之乡，拥有近2000年种植历史，种植面积与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是目前全国最大的薏仁米集散地。近年来，兴仁市依托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的宽阔大道。

0: 赶快继续来讲这个文化资讯哈，最近伫个乌兰真侪所在拢愈来愈热哈，那真侪市民游客咧，都真爱到这个郊区去避暑哈。那即卖咧伫个和乌兰的这个怀化，当地咧依托家己的这个生态资源，吼，打造各种这种避暑的场景，为乡村文旅发展也是提供了新的思路。来听报道。
1: 走进怀化市城西县龙泉岩乡
2: 松林溪谷，
1: 原生态的山泉水清澈见底，体感凉爽宜人。结合溪流特点，当地因地制宜平整浅滩，划分出儿童安全戏水区，并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与环境保洁工作。通过设置安全标志和现场劝导，引导游客文明游玩，筑牢安全防线。游客说，
3: 我从网上刷到这里，今天来玩了，确实挺好玩的，也推荐其他朋友都可以来这里玩。
1: 同样凭借清凉山水圈粉的，还有城西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整洁通畅的柏油路串联起彩绘民居、乡村咖啡屋、怀清驿站等新潮业态点缀其间。这里既有沅江山水的自然凉意，又有精致村落的休闲氛围，成为亲子避暑、短途度假的热门。

0: 打卡地，游客刘爱明。
1: 变化真的很大，已经来了第四次了。小孩子可以在那看看书啊，大人们可以在那聊聊天呀，那很舒服的。
0: 辰溪县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2: 我们曾通过布局特色业态，完善旅游配套设施，打造出多个打卡点，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0: 在中方县新建镇，清凉溪水同样催热了乡村清凉经济，大人们采水纳凉，孩子们欢声笑语，大家在此沉浸式感受山野凉意，避暑客流直接带动沿线餐饮、住宿等业态升温。目前全镇已开办30多家农家乐，年接待游客超20万人次。怀化市民邓普：
3: 这边的路还比较平坦，有空的时间就带老妈过来避暑，每次到这里来的时候就是先玩一下水，然后再到在农家乐吃一下土菜啊，这些感觉很好。
0: 从天然溪谷到别致村落，从清水平台到业态升级，一个个乡村避暑点位的火热，正是当地农文旅融合、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这份家门口的清凉，正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发展动能。
4: 好，各位听友，以上就是文化资讯的内容。那你若是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出咱厝上正港，等于听到以上的内容了。下一期再来听歌，等来就准备到咱厝人。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里，是由蕾蕾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哈。下来是咱厝人的本地，要来讲到伫个青岛吼，有一对白阿囝，即摆是得到一个青岛市的见义勇为的模范安尼的一个证书哈。因伫短短34天以来咧，就救助3条人命吼，两摆咧伫个即海当中来救人，维护了两个家庭。安尼一个温暖的故事，咱到底来去了解。
1: 8月8日下午5点多，受台风影响，青岛第三海水浴场风高浪急，暗流涌动。一名儿童在礁石边玩耍时，被突然袭来的大浪卷入海中，母亲心急如焚，伸手去拉孩子，不料自己也被海水裹挟。母子二人瞬间被卷至离岸10余米的海域，逐渐下沉。危急关头，一名黑衣青年毅然纵身跃入巨浪之中。
2: 看到小孩和他母亲被海浪卷进去10米左右吧，当时在涨潮，浪也特别大，我怕来不及，一会儿会卷得更远，然后我就赶紧跳下去救他们。
3: 一个是老师，一个是黑衣师，
1: 救人的青年叫赵龙龙，32岁，河南商丘人，是一名海军退役军人，刚到青岛景区从事摄影工作1个多月，凭着在部队练就的过硬水性，他在起伏的海浪里稳住身形，一手托举着落水的孩子，一手拽住孩子的母亲，顶着反复袭来的浪头艰难向岸边挪动，最终将母子二人平安带回岸上。
2: 等到我游到他们旁边的时候，他儿子那个脚刚好翘起来，他妈妈抱着他儿子，然后我拉着他儿子那个脚，然后一块儿给带出来了。
1: 获救女子在礁石上歇了1-2分钟，缓过来后道了声谢谢，便带着孩子离开了。后来他通过网络平台联系到赵龙龙，要寄家乡特产致谢，被赵龙龙婉言谢绝。
2: 遇到这种情况，谁看见了都不会袖手旁观，更何况我是一名退役军人，虽然脱下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不能丢，保护群众生命安全是我的本能，是我的责任，把人救上来，看到他们平安，心里才踏实。
1: 赵龙龙的父亲赵兴军得知儿子救人的消息，既欣慰又感慨，他没有想到儿子竟会做出和自己同样的选择。就在1个月前的7月6日那天，53岁的赵兴军去青岛栈桥景区海边拍日出，走到离栈桥回栏阁还有20多米时，忽然听到前方有人呼喊，他赶紧跑上前，往海里一看，水面上只剩一双手在胡乱挥舞，整个人几乎快沉下去了。
4: 当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大哥在喊救命啊，我就跑了过去。我当时一看见海里边有一个小伙子挣扎，就露了一点头发，我就跳进海里。当我游到小伙子身边的时候，我用手拽住了小伙子的头发，把他带到了岸边。当时有两个大哥帮忙，把我和小伙子拉到了岸上。当时我看小伙子没有啥事儿，我就回家换衣服了。
1: 被救者是来自陕西西安的一个18岁青年。当天他独自在海边拍照时，不慎踩到满腹青苔的礁石，脚下一滑，直接坠入海中。赵兴军坦言，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下海救人，自己水性本就不算好，此前已有30多年没下过水，但事发时根本来不及多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把人平安救上来。
5: 人命关天，这是我应该做的事。
4: 也想提醒大家，到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浪大水急的时候千万不能大意。
1: 赵兴军父子来自河南商丘民权县，在青岛靠摄影谋生，是再普通不过的普通人，可当生死抉择来临的瞬间，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逆行入海。8月13日，青岛市委政法委、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认定赵兴军、赵龙龙为青岛市见义勇为模范。一个普通家庭的两代人，用行动为最美家风写下了生动注脚。
5: 这份荣誉啊，对我是个最大的鼓励吧。我的家风这一块，我还会传承下去。
6: 我和儿子以后如果碰到类似的情况，我们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别人嘛。
0: 好，各位听友，咱多谢来听的是一个咱厝上正港、咱厝人的这个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就用来听到咯。稍来去，再来听歌，等等来就进入到文化卫山。
7: Boom.

0: 好，各位听友，欢迎在歌声摇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刷落去文化卫生，咱来到上海来去了解这地吼，新加一种特别失传的吼，这个赤绣的工艺又搁复兴了。讲这个顾绣吼，这是明代的时阵，这个松江府吼产生的一种艺术，也是算讲咱国家历史顶面上界出名的赤绣艺术流派之一。那伊的这个技艺咧吼，会当讲是真精妙吼，而且咧也吼真侪人吼。就是真爱伊个即个作品。伫2006年个时阵呢，伊也是进入到头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即个名录当中。不哩个嘞，伊其实啊一直咧行即个失传的即个边缘吼，就是真侪人拢真爱，但是唔知要怎样解维持落去。那即卖咧，即个上海的有即个相关的保护措施，吼，可以行出即个库房，吼，行出即个收藏的即种。概念哈，融入到当代，融入到当代的生活，融入到大家即卖的生活当中，可以各一遍的有新的这个时代的光彩。再有一回书，咱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这段时间，一场顾绣专题展在上海松江举行，20多幅顾绣精品罕见同台亮相，带来远观是书画，近观才觉是绣品的视觉享受。顾绣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钱月芳向记者介绍了顾绣以针代笔、以线代墨的独特魅力。
2: 一根丝线可以劈成1/16，再1/2变成了32/1，变成64/1，再变成128/1。这个里面有羽毛针、丝针，有奇针、斜针，针法运用好了，这幅画就灵活了，它有神韵了。配色和针法的运用，这是最难和最重要的。
1: 绣制作品时，绣工需先将一根丝线劈为若干细丝，再用多种针法细腻地模拟出水墨的浓淡干湿与笔触转折，造就针如毫、细如发、色如画的顾绣三绝。80后的顾绣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华琼表示，完成一幅顾绣作品，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背后更凝聚着手艺人数十年劈线运针的功力。
3: 学习顾绣它起码是一个3年5载的一个基本功，这个学习的过程又很冗长，所以会淘汰很多不是真正喜欢的呀，或者不是很能做得下来的。
1: 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顾绣一度濒临失传。上世纪70年代，国务院发出关于发掘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号召，顾绣传承迎来转机。2006年，顾绣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的20年来，上海更在持续推动这一古老绣艺走出库房，注入新生力量。上海市松江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彭叶峰：
4: 2006年开始呢，我们先后成立了顾绣工作室、顾绣传习所，在人员、经费、在场地呢，都是给予充分的保证。这几年呢，我们一方面呢也是走进高校，设置一些课程，从青少年开始培养。我们也是进入到社区，利用我们的一些市民夜校、社会大美育课堂，利用各种的阵地来传承、来宣传顾绣的技法、技艺一些知识。
1: 目前，顾绣项目共有各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9名，其中国家级传承人2名。传承人们在推动顾绣进校园、进社区、进商圈的同时，也积极创新开发顾绣元素文创产品，让顾绣焕发蓬勃生机。钱月芳：
2: 那我们的任务是传承，把这些技艺和技法让80后、90后、00后来理解，不一定做很多的作品，把这个技法和技艺保存下来，能够运用，他们有新的思维，拿着我们顾绣的元素，可以做很多新的文创和新的作品出来，把故事传承下去。
0: 好，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就是咱厝上正港文化卫生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正港，等于听到咯。接下来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等等来就进入到故乡一本册。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摇继续进入到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吼，最后一部分内容《故乡》这本册。今仔日文章要来分享朱家麟先生所写的《厦门食海记》当中的文章。嘎啦，朱家麟。嘎啦，古讲上界好料的时阵是伫个拉街，所以叫做。嘎啦，有人讲是因为伊春天的时阵会游出去，腊月的时阵佮游倒来，这种关系，所以得到这个名。手状形状的雕刻鱼类，味素拢真好，油脂真高，肉质又佮实。嘎啦伫个这类鱼当中，体型是第一大的，会用个大到一公尺，除了伊，谁敢做老大？学者也认为讲，伊是科代表，所以叫伊真雕、假雕，或者是真赤雕。嘎啦也是生甲真好看的鱼，你看伊的鼻仔遮尔啊乖，大目睭以外，阁有一道阁一道的白白，豆豆啊拖出去，亲像是真侪顶的白皮。迄一身的鱼鳞，顶壳是红色的，到腹肚迄块就豆豆啊变白，阁伫个内底有一点啊蓝色的滚色的斑。阁有几撮纹路，有时看会到，有时看袂到，大气又阁精致。歹个家食迄片刺也是开开的，哪咧白的，真正是威武灿烂阁烟斗，有人看了大欢喜啊！个人敬祖敬神，喜事的宴会拢甲伊奉作是上佳好的食材。日本人也以红色为喜，欢节的时阵出现那樱花同款红色的嘎啦。也予因看了真欢喜。雕在日本当中的迄个读音，甲珍贵、珍惜，含甲出众、优秀，是上一个音。另外，嘎啦在日本也予人讲叫做鱼中之王。日本的相扑选手若是摕到冠军，规气就甲一尾大雕当作是鲜花捧予伊。总之啊，有庆典的时阵，要用鱼有头有尾的金雕是一定爱有的。听讲，伫韩国也是安尼。若是安尼讲起来，嘎啦至少伫文化顶是东南亚拢真喜欢的鱼类。一，台湾学者李嘉亮伫台湾鱼港图鉴当中讲，中国可能是上界早。做大规模海洋渔业的国家，一般学者拢认定福建省的闽南人有做海洋渔业超过1200年的历史。我无研究过世界渔业史，不离个为语言的角度，那亲像也是支持这个观点的。闽南人至少是推动中国海洋渔业发达的中心力量。嘎啦的鱼名慢慢的演化，就是一个见证。嘎啦的名是以闽南为中心，向南北推演，而且豆豆变化。台湾甲闽南同款，也叫伊嘎啦；莆田叫伊吉啦；福州叫伊吉啦；山东、辽宁叫伊嘎吉鱼。总之啊，往北平去，嘎里变作吉个音，也拉里变作吉个音。向南平行，拉里的尾音无去啊，变作立的音。广东、香港叫伊立鱼，以这来推断，黄翅雕就叫做黄嘎立，乌翅叫乌立，平雕叫金丝立。不离个到海南岛又叫做嘎立，也有阮也是叫伊嘎啦的。因为渔民真侪是为闽南这角移过去的。所以也保留了故土的俗名，所以啊，这个名字会当看出是为闽南扩散出去的。你讲为什么不是小贩呢？为外地传来到闽南呢？语言学认为讲，某一种概念的发源地相关的词汇拢会真丰富。以嘎啦作为代表的雕刻之作，伫个闽南的名字的细分成做黄色、乌色、蓬头、赤棕、斑纳种种。在其他所在，拢是以嘎啦这个概念去生产出别个新名。为地理学来讲，闽南海域是处在南北冷暖流交汇的台湾海峡东岸，
真侪河川地表的水流，甲营养不断地带入到海洋，培养起丰富的生物链。福建海域的海岸一一刮刮，沙甲滩拢真侪，适合水族伫遮生活生态。尤其是闽南的土地真少，也四季的天气拢真好。闽南人所以千百年来拢是甲船当做马，甲海洋当做田，向海抱拢来讨生活。中国海洋渔业史，甚至是中国海洋文明史，明显有一条是由闽南人来书写的突出文笔。闽南的先民伫个八千多年前就大量的咧食海贝。两千多年前就开始在海里面来养殖，历代不断有新的渔法来发明，一直到宋朝的时候，闽南的制船业就在世界领先的地位了。闽南人借着厉害的航海能力，北边到营口舟山，南边到印尼菲律宾海南岛，更加民工往来到台湾琉球日本，在这么宏大的历史基本盘顶，最终产生了地之良家族安尼的海上武装集团。因伫个东北亚到东南亚安尼广阔的海域是横咧行的，建立起一个真大的闽南人海上帝国。

字，唔过也知识个啦，食鱼。三十多年前，新闻前辈作家宋作平去石尾渔业大队采访的时阵，叫我斗阵去看渔民的海上作业。迄当时拄啊好热人来咯，阮坐一条海干巡查船就出海，兼任中埔西的水手，就路顶见到渔业大队的渔船，就讲有啥物好货，陆陆续续是有摕到金、刺啊、狗虾、黑锅。有一条船竟然有将近20斤的咖啦，黑头军是欢喜个，直直讲带遐尔侪白菜，无白带，无白带。黑头军先用清水撒两盆啊虾甲蟹，互大家坐船板的，一边看海面顶作业，一边吃，家己咧搁咧料理中午的饭。到中午的时阵，船行到九龙港口的龟书停落来吃饭。每一个人先来一大碗咖喱鱼控白菜，而且搁配清煎的咖喱鱼段。咖喱鱼控白菜是闽南的名菜，特别是鱼头迄13块鸡肉，真结实真香，这是这道菜的精华。主人挑一个咖鱼目睭，连后边迄块肉，进来给老宋，讲特海人上界爱食的，就是鱼脆配咖喱煲，这个上界好。咖喱目睭后边的迄块肉。味素是真好料，伫个海鲜当中，直直互人耳乐。闽中海册书讲：赤拉味风在手，烧风在眼，葱酒落去吹是甜味。咖喱鱼肉控白菜，鱼汤控啊到白色个，白菜去了鱼的这种香味，透明搁脆。鱼肉虽然讲会较大，亲像是笋头迄段，不离个吃起来也是真有滋味。虽然讲是有鱼有肉，阁有菜噶，不离个食了三碗，味口也阁是感觉有较易，所以来食米饭解味。过去讲尊顶的日子啊，是食鱼配饭，今仔日算是领教了。食饭以后继续开船，无想到讲开啊到高雄市的后壁，海面起7级的风，船身歪啊20-30度，海波浪是拍到驾驶台。大家拢无胆，阁开啊到厦门，只好请船长阁掉头，一路摇来摇去，胃内底拢是咖喱的香味。咖喱伫个闽南古时的菜的地位，就亲像是澳洲的灵虾、彩蝶灵虾，或者是高档的宴请内底一定爱有的物件。20多年前出版的薄薄的一本厦门菜谱内底，用咖喱做主食材的名菜都有5-6道。熬食的厦门食客，虽然讲无爱垫大裤头，不离个因食的咖喱，通常也有得选10斤以上的大鱼。安尼才是真正成熟的鱼啊！鱼肉是真 Q， 又可以用个一只鱼真侪食法，鱼头控汤，鱼身来清煎或者是红烧，可以用个片一片一片肉来炒。有功夫的，甚至会用个把肉剪出来做鱼饭或者是鱼泥。老厦门可以把咖喱的肉加猪肉倒进来卤，吸收油的香，再把骨头捏起，当作是主料来做咸味，或者是来炒面，味素拢袂歹。

三，加拉味寒，十二度下底就会冬眠。寒冷的时阵，阁会游啊到冬眠边，让身体感受温暖。等候腊梅花谢以后的时间，加拉就算是成熟啊。又一个倒，又个倒转来陪我的海沟，伫大陆界游来游去找食的。也找一寡会用来把家己的囝儿放落来的所在来生产后代，最后因阁会结队伫个近海来找食的，形成了渔民上界爱的渔神。古人的记录讲，大发的时阵，海色拢变作红的，海为之赤。寒露的时阵，潮汐一片一片落地，加拉鱼阁向深海游去避寒。轮到海螺来占因的魂城了。有的家拉较唔惊寒，或者是伫个厦门这个所在，寒人也无算甲真寒。有的归去伫个近海，渔民叫因占边家拉，那亲像是渔民已经散，阁唔惊淹关。早期厦门东翠湾五通到老五店这线，海底是大片的大礁，这地占边家拉颜色较深。渔民叫伊。

因乌公仙。乌公仙是食了冬瓜西溪留落来的大量营养，油脂真高真浓。鱼粿也好，爱食的也好，拢讲伊比一般的咖喱较好料。西溪的主线就是天溪的顶游，有一座清朝的建筑德安古堡，堡主柯上官，据讲是东当时东莞三大好野人之一，想要借着后生娶新妇来结一门关亲，探听到关太爷的千金有才阁水，还未出嫁，柯上官托人去求亲，小姐唔肯答应，嫌五峰山关阁深，特别是无伊爱食的咖喱。柯上官听到这个消息，大声喊讲：即要结亲，城内有啥物，阮厝内就有啥物，亲情牵绳啊！柯上官派人到沿海的所在，向渔夫放定金，约定讲咖喱鱼一上市，马上送去因家，唔卖到东莞城内。所以城内还未见到咖喱鱼，柯上官一家就已经伫个山沟内底食着青椒诶。新妇倒去城内外家。柯上官把一大的咖喱鱼选一挂山内的特产斗阵摕去给伊外家，外家奇怪讲五峰山倒落来的咖喱，小姐回讲我哪会知影，可能是当地出产的吧。官爷马上摆出五峰咖喱宴，来请家己的同事甲好野的朋友。客人食了五峰咖喱，拢学了讲真好料。自此以后，五峰出咖喱变作东莞的笑谈，也是表示这个代志真曲奇。我想这个故事的对本有可能是真实的。长期供应客家的五峰咖喱，首先就是东海溪的吴仙公。东当年西溪的水真深，船开几十里地，运下到五峰也是平常的。咖喱是真坚持感情的鱼类，亲鱼在交配的时阵会加紧速度来游，就算是身体较偏黑色的公鱼，也会兴奋变作红色。母鱼佫较是红红红，加只片蓝色的斑，佫会发光，就亲像是穿着水纱的新婚红阿婆。日本人所以叫伊樱花雕，因上关戏声会用达到20岁。通常拢是一对一对伫个一个所在来生活，会向钓鱼的歌手伫个钓到母的咖喱以后，拢会伫个上一个所在等待公的去上钩。听讲因正群咧游的时阵，也是母鱼游伫个头前，公鱼游伫个后壁。一旦若是母鱼互人掠去，公鱼也会追起来，避回风，追心肝。这份对爱情的坚持，有偌侪达波做会到咧？

0: 好，各位听友，拄啊正播出来，就是咱厝上车讲故乡这本册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这部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并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咱厝上车讲，等于听到顶面的内容咯。这部的最后，再来奉上一条好听的歌曲，丽丽希望大家一天拢有好心情。
1: 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献给。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斗斗啊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在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顶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在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的带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到甲西安城墙文昌门这个周边来去了解这个所在这个风采。另外吼，未少家长可能有这款的困扰，囡仔吼学这个乐器的坐袂掉椅。学的时阵，练习差不多十分钟，就分心吼，想东想西，忙东忙西。咱请乡亲啊，带着踮伫成都教吉他真侪当个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来了解，讲应该安怎来应对。另外，也可以甲乡亲讲着吼，随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各位所在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密集出台，包括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出一个使用的范围，优化提出的并处一个限额等等。这一摆各款公积金新政策具体有倒一挂变化，加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点伫老市政策的突出的位置，反映出倒一挂趋势，咱请乡亲到点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要请乡亲到点进入到这波具体内容。咱刷落去的时间，也要请乡亲带着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到点到西安的城墙来去了解一下。真侪乡亲吼，讲到西安的城墙啊，第一反应呢，拢总是个气势恢宏的英灵门，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南门。有人讲啊，伊亲像一位真才的这个老大人，走到古长安的正门去到。但是吼，咱今仔日要请乡亲呢，到个英灵门的东边来去了解一座啊，气质完全无同款的城门——文昌门。文昌门吼，无遐尼啊强的这个军事的厚重感，但是吼，伊顶头咧有读册人的这个气质。作为一位建筑的设计师啊，珍妮的这个视角，甲普通的游客咧完全无同款。伊会带咱乡亲来看一下明城墙啊，600年的城墙的根基，也会为咱乡亲来解脱啊。1986年新开城门后边的这个城市的叫做换新的一个巧思，真巧妙的安排。佮开甲乡亲到阵来讲到两岸共通的这个文昌信用。经过城门以后，向内面来行，无外远的所在就是碑林。这个所在吼有真浓真浓的这个文气，就是读册的味素。稍后的时间，咱请先带着台湾的设计师珍妮，也佮伊的台湾朋友，为文昌门的这个门洞下面行过去，行入到西安，畅销千百年的这个册坊内底。
10: Hello， 大家好，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西安城墙南段，一座很有书卷气的城门——文昌门。说到西安城墙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永宁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门。永宁门高大庄严，像是古代长安城的正门，但是从永宁门沿着城墙往东走，就会来到气质完全不同的文昌门。站在这里可以先抬头看看城墙。西安现存的城墙主要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也就是西元1374年至1378年，是在唐长安城皇城部分城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整座城墙周长大约 13.74 公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建筑之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文昌门并不是明代原有的老城门哦，它是在1986年正式开辟的，

0: 位置大约就在永宁门与和平门之间，也就是说眼前这座城门虽然开设的时间并不算久，但是它的名字以及周围的文化历史却非常深厚。那么它为什么叫文昌门呢？大家抬头看，在城墙上方有一座飞檐翘角、造型非常秀气的楼阁，这就是魁星楼。魁星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能掌管文运与文章兴衰。古代的读书人、赶考的学子常会祭拜魁星，希望能够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种文化其实并不陌生。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文昌宫，考试以前，学生和家长也会去拜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所以来到文昌门，大家会发现，虽然隔着海峡，但是两岸在尊师重道、重视读书与教育的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更特别的是，西安城墙上的大部分建筑原本都与军事防御有关，比如城楼、箭楼、敌楼和角楼，但是魁星楼却是城墙上不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而是象征文誉与教化的建筑。一边是厚重坚固的城墙，一边是代表着读书、文章和智慧的魁星楼，让这段城墙同时拥有了武与文两种气质。也正是因为城墙上有魁星楼，后来在旁边开辟的城门便被命名为文昌门。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文昌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更新案例。古代的城墙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所以它要高、要厚、要封闭。但是进入现代城市以后，人们又需要交通、交流和通行。于是啊，在保留整体城墙形态的同时，利用拱形门洞让道路穿过城墙。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车流从厚厚的城墙下穿行，城墙上又有游客散步。古代的防御工程、现代的城市交通和今天的文化旅游就在同一个画面里交汇了。穿过文昌门进入城内，附近就是西安非常有名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有西安碑林博物馆、书院门文化街，也保留着孔庙、府学与书院文化留下来的历史脉络。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在文昌门内的三学街，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以及孔庙古建筑群上发展而起来的。馆内收藏了从汉代到近代的碑刻、木制等石刻文物，被称为石质书库和书法艺术的殿堂。西安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历史并没有关在博物馆里。人们每天依然从城门下经过，在城墙旁生活，在老街里喝茶、写字、看书。
1: 各位乡亲，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工，真侪家长啊，拢可能吼有即款的即困扰。囡仔吼咧学习吼咧学即个乐器的时阵呢，常常吼坐袂掉椅啊，学了十外分钟就开始吼啊，即个所在吼懵懵的，迄个所在懵懵的。那真的讲啊，你必须去练习吧，练到会愈变吼愈抵触。所以吼，家长咧会惊讲专注力无够，学啥物拢歹较深入，又搁惊讲啊，毕竟若去学电脑，甲原来即个音乐嘅兴趣啊，无啊干咧清气溜溜。所以，其时间咱请亲咧缀着咱嘅老朋友，踮伫成都教了真侪年吉他嘅即个台湾音乐人阿龙老师，含甲咱乡亲来开讲啊，伊安怎踮伫吉他嘅教学当中培养囡仔即个专注力嘅？其实吼，踮伫少年吉他嘅即个教学内底，从来毋是靠逼来逼出来。哦，真侪时阵呢，那真正讲方法找到，坐袂掉伊的这个囡仔也当抱着吉他，吼、哦，安安静静踮伫这个旋律内底。阿龙老师踮伫成都教吉他真侪年，伊含甲两花这个小朋友吼、哦、打了很多年交道了吼，相处真侪冬，伊吼早就真了解囡仔这个性格。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阿龙老师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讲啊，踮伫学吉他的这个路途顶头，专注力到底是扮演着啥款的角色？伊踮伫课堂顶头是安怎来鼓励这小朋友、这囡仔朋友提高专注力？何官来感觉讲练习啊是任务的这囡仔吼，安尼踮伫这款啊不知不觉内底，就安尼心沉落来，主动愿意吼抱吉他加弹嘛尔。来，所以其他乡亲到底来听阿龙老师的一个分享。
1: 专注力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不管是学吉他呢，或者是学任何一样的乐器，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只有在你专心的、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沉浸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弹琴呢，你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哪里弹错啦，节奏不稳啊。哪些地方的力度呢还需要再调整，看见自己呢不足的地方，才能够有再更进步的空间。那这些全部呢都要建立在于专注的状态之下。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人心呢是飘来飘去啦，眼睛看着谱啦，脑子却想了别的，那其实练习再久呢，这个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回到这个吉他教学呢，我平常是怎么样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我常常跟小朋友上课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着让自己可以静下心、静下来。但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小朋友一次要练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其实这个对小朋友的压力有点太大。那我们可以从很短的时间呢，一天先练习个5分钟啊、10分钟，好，这样慢慢的吧，慢慢往上，把门槛放低。帮助孩子呢规划好每天练习的时长，不求一次要练很久，但一定要坚持稳定的练习。每天呢短短的这样练习，慢慢累积下来，这一种静下心来面对琴的状态呢，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专注力呢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面对呢坐不住的小朋友，课堂上呢我会拆段给小朋友练习啊，再简单复盘一下。再往下走，不会一整节课呢一直闷头的苦练毕竟小朋友很快呢就会疲惫啊走神。那讲到奖励这个部分，我会跟小朋友呢先聊聊天，了解呢每个孩子呢各自喜欢的是什么每个小朋友在意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当孩子上课呢状态很好的时候，练习明显有进步，适时的给一个他喜欢的小礼物啦、小家长，对于低年龄的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直接的鼓励方式。那如果说年纪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奖励就不一定是食物的小礼品啦。我会偶尔能跟同学一起啊，带他们看看音乐会啦，或者下课之后大家一起去喝杯饮料啦，聊聊天啦，用这种呢和音乐相关同伴互相陪伴相处的这种方式当作激励，就是希望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学吉他呢不完全只有枯燥反复的练习，弹琴这件事本身也可以很开心有乐趣的当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份快乐呢，才会更愿意沉下心来好好的去练琴。
0: 各位乡亲，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工。那真的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插册两花到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含甲八月初啊，北京楼市新政当中，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优化同款，头一套房啊，贷款上盖款的额度会当达到340万。另外咧，通知也佫包括优化徛房特殊认定标准，展开叫做代押过户业务，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等。随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各位所在住房公积金新政策密集来出台，包括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一个使用的范围，优化提取并处一个限额等等。北京、上海啊，最近出台这个楼市新政策，拢总啊，甲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点伫重要位置。这一摆各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倒一挂变化，甲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点伫楼市政策的突出的位置，反映出倒一挂趋势。来，刷起咱抢先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0: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1: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0: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1: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0: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2: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0: 如陈文静所说，当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需求的主体是新市民、年轻人为主的刚需和老市民的置换需求、存量房装修需求等。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优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已推出贷款补贴和购房补贴，二者呢叠加最高可以省8万元，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当然还有存量房的收储和保障房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原拆原建，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等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完善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的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一代又过一代，甲重征精神啊，用力到甲献媚化作行动。新时代新的征程顶头，伟大重征精神正咧焕发新的光彩。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拄好是这个特殊的历史的节点。上好这段跨越90年的书证课，传播好重征的精神，正做大学、中学、小学开学第一课，真厚重的鲜活的这个教材。最近，湖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啊，带着老师学生走入到个吉平老区，通过现场教学、实地参访、登行重征路等等形式，来追寻先辈的脚印，感悟信仰的力量。来，所以咱请亲对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林为你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水手，这个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一步呢，
5: 还没学到这一步，
7: 还是别的呢，
8: 是我才编了这么些。
5: 从这上来，看到两个脚趾，
9: 哦，
5: 是，但是
9: 你看还是变这边，你看它变的这个超长超长，
5: 不是一根绳啊，
10: 一根绳可以当鞋就可以穿穿。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1: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

0: 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2: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3: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唔知咱乡亲吼，敢无想过，迄一句吼，咱自细汉听到大汉，现在咧也常常挂点伫嘴边，迎来俄勒冈吼，敢去做、敢去饲的这个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后面咧唱着偌济，大家吼可能无真斟酌去想的这个冷知识，也够文化的细节。是远古时期的这个先民，为了食饱吼，真有勇气吼，伸手去抓迄、那个，迄当时可能想讲啊，迄一个叫做张牙舞爪的夹人虫，才解锁这份鲜美的食材。或者吼是古册内底记载，这个先远古向汉武帝进贡大型的叫做异蟹，和这位帝王成了史料内底有名有姓的这个叫做长蟹第一人。老沈先生迄一句流传甲真讲的，这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的。放在迄当时的这个时代古境内底，又搁唱着啥款，大家无了解这个精神。为先秦古籍内底这个记载，到甲唐宋了后，专门的介意食蟹，这个食蟹的风调，这个典故的演变内底，唱着中国人快几啊千年的这个勇气含甲食蟹的智慧。今仔日节目内底啊，咱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咱来讲述第一个吃螃蟹人后面的文化密码。
1: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是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艰难。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说有一个叫郭宪的，是西汉末东汉初人，著有《汉武帝别国洞明记》一书，简称《洞明记》。书里说到汉武帝刘彻吃螃蟹的怪事，故事很有意思。该书以汉武帝求仙和异域共物为主要内容，以东方朔的见闻游历为线索，向汉武帝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扩大四方的世界。书中的第三段有这样叙述：西域的善愿国呀，曾供奉一只蟹，身长九尺，有上百只脚，两对螯，因而名为百足蟹。它的壳制成胶，比黄胶、凤喙胶还好，这种胶也被称为螯胶。我认为这个百足蟹个头是夸张到极致了，作者无非想说呀，这是只大螃蟹而已。就饮食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汉武帝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翻阅文献，《周礼·天官庖人》说，庖人长六畜、六兽、六禽，辨别他们的名号和毛色。凡是那些死的、活的、鲜的、干的畜禽及兽肉，用以作为供奉给王的生肉和进献给王的美味，以及供奉王后与太子的生肉和美味。东汉郑玄对此作注释说，进献给王的美味说的是四季吃的膳食，比如荆州的鱼、青州的蟹须，蟹须也就是蟹酱。根据这些记载，螃蟹在西周时期就是周王喜欢的美味。而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沿海的一些考古文化遗址堆积也曾发现蟹壳，或食用或他用。资料表明，中国已有5000年乃至更久远的吃蟹历史。在长江三角洲，考古工作者对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掘时发现，在先民的食用废弃物中就有大量的河蟹蟹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呀。汉武帝吃的那只善愿国供奉的螃蟹，是丝绸之路文化往来的缩影。在物种上，胡萝卜、香菜、胡瓜、葡萄、 石榴、胡桃传到中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饭桌。胡麻、胡瓜、胡桃等名称中的胡字，正标志着他们的身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仅能在历史记载中看到雪泥红爪。关于螃蟹的种种故事、记载和传说，汉武帝的故事可以说最为独特。汉武帝刘彻吃的这只螃蟹啊，可不得了。此百足蟹为西域某国名曰善愿国供奉的。汉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磨灭，小小的一只螃蟹便可见一斑。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稍后我要来跟乡亲讲啊，咱乡亲吼，可能捌看过这段视频啦吼，这个氛围感真足。AI 国风的这个短视频叫做《中式天庭》，有真侪朋友吼，掉伫网络顶头看了，拢真介意。虽然呢，无故事的情节，也无人物的对话，敢那有三十外秒的这个短片啊，真完整的还原了中国神话内对这个天庭的这个款样。这短视频吼，和网友来搬运到个海外平台以后啊，因为真独特的这个东方美学，震撼到海外的网友。予人感觉讲意外是啊，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唔是一个专业的影视制作人员，也是一位踮伫成都咧经营墨镜店的这个90后的店主。各方各条含个 AI 科技，好、哦、来碰撞，会产生啥款的这奇妙的火花？来，稍了些时间，咱请先带条记者到底来了解。
4: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5: 都是我圈内那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4: 两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5: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啊、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现在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的。
4: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5: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4: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B 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一两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5: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4: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5: 既是工具又是伙伴吧，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4: 在中视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5: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一分钟到两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罗红，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广播电台神出之山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日《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去年来，闽台邦桥运动交流热络，互通频繁。近来见到的台湾邦桥运动员到福建长队长帅，张世奎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其头天出球早时，基本球迷喊作“上水天投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总是可以登录生活。前段时间，一直有关云南高考关注大学生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今天的节目，台湾学生季佳伟会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聊下当代青年的身体焦虑等等思考。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1: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闽台棒球运动交流热络，互通频繁。近来见到的台湾棒球运动员到福建长队长帅，张世奎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其昨天出球早时，基本球迷喊作上水天投诉。2015年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张世奎以112球投满9局，拿下为 CPB 中国上市棒球联赛历史上的首场完投胜。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 AV 上水天投诉的登录身份。
2: 我的球会乱跑，四面八方跑。
3: 一般投手习惯从肩膀上方投，而张世凯的球却像从地上钻出来的，这就是棒球中少见的下勾投法。
4: 由于出手点极低，下勾投手也被称为潜水艇投手。来自台湾的棒球员张世凯在高中时从内野手转练投手，特殊的出手角度和球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
2: 因为下勾球它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他会怎么跑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打者更不好打。
4: 凭借独特的下勾投法，2025年张世凯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在大陆找到了延续职业生涯的新舞台。良好的训练条件和融洽的团队氛围让他很快适应球队生活。
2: 让我每次到球场都很羡慕，训练环境真的很好。
4: 从日常训练到战术研究，张世凯与队友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建立起默契与信任。他与捕手汪俊形成固定默契，投捕搭档，成为球队面对各支联赛队伍的制胜法宝。
2: 为了要让球队更好嘛，让我们球队更有凝聚力，一定要多沟通。其实我就是信任我的捕手吧，就是因为毕竟平常我们就搭配过很多次了。
4: 这份信任也在赛场上转化为并肩作战的力量。作为球队先发轮值的重要一员，张世凯在中国棒球城市联赛立春联赛中用112球投满9局，帮助球队拿下联赛诞生以来的首场完投胜。
5: 二垒再传一垒，哇，再见 double play， 帮助张世凯手下这场完投胜，漂亮。
2: 当下其实我第二局就闪到腰了，但是我就告诉自己我要为球队扛住，因为我扛住了球队，我相信我的队友们一定会看到我这份努力。
4: 在完成先发任务的同时，拥有多年联赛经验的张世凯也会把训练方法和比赛心得分享给年轻球员。
3: 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黄坤豪，
6: 有时候配球上面他会跟我们讲说怎么样去调动打者，或者是我们那场守备有时候站位他也会跟我们讲。
3: 厦门海豚棒球队球员苏永泉，
7: 因为我是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然后他就平时会像老大哥一样，就是会很照顾我。他会以对手的状态来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不足，然后会教我应该怎么做。
4: 在场之外，张世凯还走进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的公益课堂，分享实战技巧，传递棒球文化，从融入一支球队到参与一座城市的棒球生活。
3: 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主教练刘野，
8: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一些集训，特别是暑期的一些私教课。世凯的话，他是在这边做了大概4节公益课，就是包括了小孩子的和还有就是成年人的，
9: 对，他都有来。
3: 棒球爱好者和同学，
9: 我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表现，后来听说他来大陆这里打球，然后正好有这个缘分，然后呢他来厦门这里可有机会跟

0: 学员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就从上海跑到厦门来，我在这里待一个月，然后教练教得很好，包括西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很有趣。
1: 不管是透过我，还是透过厦门海豚，透过立春联赛，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棒球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能够普及。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名录一次哈？脆皮太好生，好多后生人哈，年纪轻轻，但是你经常被疲劳、失眠、眼睛酸痛等问题困扰，长时间对着电子屏幕，久坐少动，焦虑内耗，身为两岸好多青年哈共同的生活现状。前段时间一直有关云南高考关注太和山体制的消息引发热议，有的你到店关闭高考了，督促学生行出教室走上操场；有的你把体测同毕业挂钩，立下为硬性的标准；还有的重新设置体测容易证书，鼓励大家坚持运动。这都发生的操作哈，引发许多后生人的热烈讨论。在暨南大学筹措的台前纪家伟啊，他亲身经历过脆皮求学体验，也在国内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观察到两岸同龄人相似的身心困境啊，他几很用办看待当代后生人的身体焦虑，又会带来那道真实的感悟和思考呢。我们一下来谈家分享。
2: 我从小在大陆长大，那么一路走来，再加上平时经常参加两岸青年活动，特别能感觉到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大陆的同学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的生活状态身上小毛病几乎一模一样。说白了，现在 AI 手机网络太方便了，我们学习做作业社交几乎都能够在屏幕上搞定，我们也自然而然变得越来越宅，越来越不爱动，身体变差，容易疲惫，心态容易焦虑，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年轻人共同的小通病。看到学校的做法，我真的觉得特别暖心，也慢慢想通了一件事，大学不只用来读书、刷绩点、学技术，把身体养好、状态调好，才是我们青春最基础的必修课。新闻里的学校做法真的各有特色，一松一紧，一推一拉，特别的有意思。昆明城市学院特别温柔，推行了430行动，每天下午4:30直接锁教学楼关图书馆，不允许大家在久坐刷题、久坐赶作业，就是硬生生的把我们从书桌前赶去操场，去户外透气运动。云南大学风格就比较硬核，直接画了一条底线，体测不合格就不发毕业证，用最实在的规则提醒大家身体真的不能糊弄。还有一所走的是鼓励路线，专门设了一个身体倍儿棒证书，只有常年坚持运动、体能不错的同学才能拿到，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调侃脆皮大学生，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是放在我们身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和台湾来的同学聊天，大家都会互相吐槽自己的身体状态，现在的我们真的太会躺了，没课就窝在宿舍，睡醒就刷视频、打游戏、追剧，一天下来走不了几步，跑两步就喘，爬个楼梯就累，换季必感冒，稍微压力大一点就失眠、emo、焦虑。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节奏，都有一样的身体小问题。尤其是像我们学传媒专业的学生，真的被电脑和手机绑定最牢的一群人。之前本科的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基本天天抱在演播室剪辑机房，一整天改稿子、剪视频、调画面。本来我们播音专业就需要好的体态、好的气息、充足的体能支撑，但那个时候大家学业任务重，课后还要赶策划、做作业，几乎没人专门抽出时间来运动。我认识很多来到大陆交流的台青也是这样，他们忙着赶作业，久而久之久坐成习惯，体能悄悄下滑，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平淡，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鲜活感。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脆皮状态，那时候特别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永远是下次一定，结果第一次体测直接给我上了一课，800米跑到后半程完全扛不住，腿软、胸闷、气喘吁吁，成绩特别的差，而且长期低头剪视频、久坐不动，我那个时候颈椎特别的酸痛，上形体课站一会儿就含胸驼背，上镜状态特别的差，

整个人都看起来蔫蔫的。当时的专业课老师就很接地气地跟我们说，咱们这个行业看着光鲜，其实特别耗体力，以后直播、外景采访、通宵彩排都是常态，没有好身体真的撑不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运动是多余的。昆明城市学院的430行动，我真的太共情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是不会运动，就是纯纯惰性太重，永远被手机和学业困住。新闻里有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很多同学说锁楼之后，自己才第一次认真看到傍晚的操场，傍晚的晚霞。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主动傍晚出去跑步、拉伸，走出密闭的教室，才发现风吹在身上，出汗放松的感觉是刷手机完全替代不了的。学校这种温柔的强制，真的不是约束，而是往往懒人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式。读研究生之后，因为学校是侨校，两岸的同学特别的多，我对这种感觉就更深了。读研之后，科研、比赛、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在我身边，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从台湾来读研的小伙伴，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熬夜的状态。很多台湾同学刚来大陆，不太适应紧凑的学业节奏，天天赶论文、赶 AIGC 作品、赶调研任务，几乎零运动。短短一学期，很多人就开始失眠、肩颈痛、容易焦虑。明明大家专业能力都很强，想法都很新颖，但就是因为身体状态跟不上，导致学习效率变低，整个人特别的内耗，真的特别的可惜。我发现运动真的不会耽误学习，反而会帮我们理清思路。很多时候我卡论文、卡创作思路，跑一身汗下来，脑子瞬间清醒，纠结很久的创意和逻辑自然就想通了，整个人的情绪也舒展很多。很多同学会吐槽云南大学体测不过，不发毕业证的规则太严，但是我结合两岸同学的状态来看，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年轻人就是太容易自我纵容了，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能运动则躲，能水就水。我身边好多同学从前3年肆意摆烂，从不运动，直到大四要毕业才被迫开始锻炼。一开始所有人都抱怨规矩太麻烦，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睡眠变好了，气色变好了，也不容易焦虑疲惫。很多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在说，真的是这条硬性规则帮自己改掉了懒惰的坏毛病，养成了能受益一辈子的运动习惯。相比一横的底线规则，身体倍棒证书，我觉得特别戳年轻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生，我们都很吃这种正向激励。比起冷冰冰的要求，这种专属证书会让我们觉得坚持运动、自律生活是一件很酷、很值得骄傲的事。它也让我们明白，优秀不只是成绩好、奖项多，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生活自律，也是青春里超珍贵的闪光点。作为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我经常在两岸交流活动中和岛内的大学生聊天，也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的优势和短板。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很多行业都在智能化升级，它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作业，帮我们搞定绝大多数的基础工作，但它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体能、精神状态、我们的共情能力，还有我们榨干两岸的独特视角。看完这高校的暖心举措，结合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两岸交流的所见所闻，我真的很有感触。大学的教育从来不是只看分数和技能，它会教我们自律，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养好身心，才是最温柔、最长久的教育。现在的我也慢慢改掉了以前懒惰宅家的习惯，把运动当成日常小事，不再当成任务和负担。跳出屏幕，跳出宿舍，拥抱户外，慢慢告别脆皮的自己。我也希望，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同龄人，我们都可以一起跳出舒适区，少一点屏幕内耗，多一点人间烟火和运动汗水。青春最好的样子，从来都不是满分成绩，而是鲜活的体魄、向阳的心态和永远热烈的生命力。

0: 66学唔足，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叶。最近啊，浙江杭州为飞的救生艇受到网友的关注。一款飞行救生艇将其无人机飞行能力同救生浮潜浮力，能够远程凌空来去奔赴落水人员身边，快速投送生命之舱，为随行救援抢出宝贵的时间。 也是杭州市府近期公安处驻眼发的救援神器。该处的外飞的救生艇，近期公安还有那道科技神器，科技新装备样板处理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我得来趟中台。

0: 伊咋为抱逃。
1: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2: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1: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2: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1: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2: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1: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3: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1: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4: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1: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4: 这个船载无人机呢，它的创新点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1: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0: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七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1: 事实上，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线景物中照进现实。

0: 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正好用哪一则书哈？大家身边有没有写诗、吃饭、打球都更加习惯用做书的朋友呢？一则人是做理书还是有理书？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养成的？做理书的人会不会更加聪明？如果做理书本要求改换有书哈，又会怎办？我们以下来谈啊，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充电生养室主任助理杨延奎博士的介绍。
7: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8: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啊，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啊，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啊，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啊，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啊，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啊，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啊，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哪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啊，活动空间啊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啊，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哈，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啊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7: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8: 孩子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啊，促进孩子的协调性啊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啊，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啊，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啊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7: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8: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al 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啊，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啊，这个是左手啊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啊，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右利手啊，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啊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 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而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太绝对了。
7: 左撇子更聪明吗？
8: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

0: 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啊。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啊，高得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而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 ，咪就贴到底。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恭喜韩愈哈，大家并不陌生。今年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节目当中啊，阿得了解的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在之前节目时节，没人可以依靠。啊，本期富时节呢，也没人为其撑腰。丰满之体，吃香的沙场。
2: 运用的草堂给你单枪匹马救死生的乐趣，大病闯荡，给几个一生人啊，有几多不易哈，就有几多的抗争。当中你还不退不让，韩愈本来的一只重要人生启示哈，就是不断去战斗哈，给韩愈一生很大部分的那段人生启示。今天节目我们来谈中国人民太后高速国术馆的解读。
3: 说起韩愈啊。 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呀！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 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替皖澜”，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世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 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郑成论》。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论郑成”，也就是说，何谓郑成？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 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郑成论》，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失位素餐吗？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 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四句话。 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事功”。说韩愈闻起八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八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 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 肯将衰朽惜残年，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日有米神发超高热团来呀！欢迎下载原堂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在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真不卡
4: 看大英村我已经到了多远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
5: 了你卖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哦

0: 上有唔中嘅类似同家长嘅讲护卡嘅事。
1: 好，乡亲朋友，嘅头先讲到呢，除节目嘅节目嘅主要嘅内容，嘅除咗哋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通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护卡就可以来去同步苏糖阿等嘅节目。又或者你可以送播去非常完整嘅节目，同等点糖精彩嘅片段。好，嘅下半年就来去进入到节目嘅详细内容。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再活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再活下的方向。爱爱再活下，
2: 但再人上。

0: 长青朋友，下半年将来去讲乌克兰乌克斯。
1: 近年以来，我哋国家服务业持续嘅困难提振。今年嘅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出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超过60%。而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价值产业研发、生产运维的条环节，为制造业嘅转型升级提供嘅支撑。我哋下来去了解下相关嘅情况。
0: 开公司持住高性技术开发期的冲卡生产技术，一批新能源冲卡真可以进行出创前的调试。同新网大则交付产量不同 ，AP 产位交到客户速度之后，还将会同步嘅进入企业嘅数字化服务体系。产量运行嘅状态、能源消耗同等故障风险都可以实时嘅监测。企业嘅服务也要除后微笑，向前生命主体管理去延伸。持住持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南南安内表示，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1: 目前一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基建连接的国内外175万多台的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0000家企业，从出处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主体的服务。近来见到的制造业企业正在向等产品加服务改革方案提供上来去转型。
0: 近期全球多地政策夏季用天高峰，高温天气下天明调风压力加大。在福建的厦门，一家储能企业的工程师正针对海外项目运行情况优化方案。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储能设备，还包括的系统集成、调试交付同等运维保障。海城储能全球服务中心的副总裁边任强安来讲道。
3: 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客户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采购成本，而是更看重未来15到20年全生命周期里的稳定运行和运维效率。我们的出海业务从早期10几个国家扩展到现在覆盖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从交付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全生命主体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变化。今年的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同商务服务业增加出分别增长的10.7%同到11.9%，两者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据了1/4。嘅几年以来，我哋国家创业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提出到2028年，批有100家嘅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并且加大去破除制造服务业发展嘅堵点，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于科技创新同埋加速创造嘅支撑能力。
0: 目前，我哋国家已经成为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三小大国。今年的上半年，中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1.7%，出口规模持续嘅扩大。近来见到嘅电动化、智能化产品同整体改革方案，加速行向海外。在辽工挖掘机智慧工厂，一批天通挖掘机正可以加建生产，即将发往海外。

0: 黄山，相比起人妖石皮，呢度嘅天通工程机喺年后均为三分之一。嘅今日呢前七十日，工程单日下线挖掘机同比增长超过40%。产品已经影响170个国家同地区。智能化、绿色化正成为中国工程机械拓展海外市场嘅新优势。
1: 产品加价行出去嘅同时，中国企业嘅技术同生产能力也在加价嘅出去。海燕都尼西亚的卡拉旺，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艺软件同那泰斯基算法用于当地工厂，提前发现十批以上减少停机时间。三月春工印尼公司制造总经理邓世峰来讲道：“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实际上是2022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出现了近三倍的增长，今年上半年出口金额达到为343.73亿美元，同比增长22.7%，而当中对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8.9%同23.6%。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企业交付的也不再只是单台的十批，十批不同市场需求的绿色方案、实施技术同等持续服务，正可以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开拓全球市场的新优势。下半年我们再来去关注到的是艾伯本以为是出乎界的太阳庙，是国家以及充电保护野生出乎，也是我们国家缺少重权长优先保护充电物种。艾伯既要抗风险、抗大温、抗干旱等生态学的特性，是干旱生物化天气生态修复的优质树种。
1: 嘅经过十多年嘅抗癌攻关，重庆石宝山国家级私人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成功嘅实现了艾伯规模化嘅人工繁育。2024年嘅6月份，1000株艾伯幼苗引赴四川成都嘅干邑河谷地区开展 ET 实验室嘅栽培。嘅两年过过去系，一种艾伯苗成发利用嘅呢。今年来学抗癌团队再一摆来到今日，实体嘅暗黑 A 片艾伯嘅生长情况，也来去了解一相关嘅情况。
0: 抗癌团队分一海拔4880米嘅马拉山，曾于怒江流域干邑河谷地带，一啲沙石裸露，江水稀少，干邑风嘅现象明显，艾伯野外生长面临等考验。团队首先是到他的左公园中林卡乡苗木育苗基地，一地的海拔有2500米。
1: 嘅经过反复嘅清点，而在嘅60株艾伯，有15株系顽强嘅驯化，驯化率达到25%。其中呢一株幼苗主干虽然系摘脱嚟，但系呢植基依然系紧贴，展现出顽强嘅生命力。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马凡强安尼讲道：“
3: 主干死了，一般就是说长得比较差，但是它这个侧枝又长得特别好。从今年看，这个长了至少得6公分到7公分，说明生命力顽强。
4: 很顽强
3: 至少它也能够适应这里的这个气候条件。”
1: 成都市左公园林业统筹研究局长谷生丹安尼讲道：“
4: 我们已经种植2年了。”目前你看这个崖柏长势也是长了很多它确实是适应我们这片土壤。
0: 海拔属于冷峭河谷生物化适应点，一地的气候条件更加是干旱受益。100株的移栽幼苗当中，则潜到为较高的驯化的7株。
1: 同样是在白树荫拉近上的苗圃基地度的艾伯驯化率面向后以冷却河谷沙漠化试验点，100株驯化了53株，苗木普遍比栽出此期增高为10厘米。
0: 嘅主要系因为苗圃基地 PP 嘅涤菌实施同防风行，可以起到保水同等防风的作用。此前抗癌团队预计在干邑河谷区域摘出艾伯，两人以上的驯化率可能在20%以上。而 A 伯的调查结果就显示，艾伯在四川成都地区移栽的平均驯化率达到为35%。 成都市林业同草研究自然保护体管理科副科长王阿军讲道，
5: 就是是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期的，后期的话我们还是想通过这个渔政合作把崖柏种植扩充到我们成都十一县区，希望崖柏在我们这个生态改善生态修复还有这个就是种子资源这优化这方面的都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一个工作助力。
1: 自2023年的11月开始，重庆石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林科院，和全国20个省市区布设了82个试验点，开展崖柏全体保护同到实验性栽培试验。
0: 除了四川成都的干邑河谷之外，还包括云南、贵州等地的生木花区域。山东长岛的岩浆梯等多种的特殊生境，前面呢先引进崖柏跨区域生态识别能力。
1: 2021年10月到2026年的8月，抗癌团队分为南北两支完成了相关试验点的普查。监测结果就显示，四川、北京、河南、湖北等地的试验点的表现尤为的突出。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一级研究员郭陈穗安尼讲道。
6: 这个愚公林场我们已经见到了它这个球果，在秭归这个崖柏也已经开始结实，在这样一个极端条件下能够成活，能够长成这个小树，而且生长还都不错，这是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
0: 一摆调查数据就显示，长江以北非气候相适天气栽出的崖柏平均生发率是达到57.69%，长江以南非气候相适天气的生发率是48.25%。目前的抗癌团队正好会通过分析苗木的损伐、枯死的原因、精准施力、制药及生长的因素，针对性的优化配套栽培管护方案，保证崖柏稳定生长。重庆石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吴来安来讲道：
7: 接下来我们计划在西藏、新疆等增设22个适应性栽培点，同时呢，我们将加强已建立的试验点的日常管理和监测工作，总结不同气候条件下的栽培技术和经验，为崖柏在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干热河谷及石漠化区域的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撑。
0: 好，乡亲朋友，这一部分的内容好，就先同分享到这。
1: 在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能够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到精彩的片段。接下来你能够在云端评论区同一人留言互动。
0: 这一首歌曲过后，你继续同来分享户卡人户卡事。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非常温暖热心，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2: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3: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无卡。听下来听无卡嘅声音。

0: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家姑。
0: 客家山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深圳本土珍贵的文化景物。闽人啊，去位于深圳市南山区的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声音小学，可以在你独为期盼而藏的文艺声势，叫做客家山歌真高人的发通。这个发通呢，也是一个学校的师生同庆的一种十分闹热的客家艺术节。我们先来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十分闹热的气氛。

0: 你睇下印度嘅小朋友嘅反馈嘅童谣声嗬，系要我哋喺印度嘅艺术家的人咧，一种山歌声，我哋可以感受得到客家山歌真高人咧，一种十分欢乐嘅气氛。
1: 嘅在呢人嘅客家山歌真高人，法通双波也学，陈俊大学附属教育涉团实验时候学嘅师生，同何水胜、郑善人、陈玉焕、陈新宝、祖国辉入呢逢地地客家艺术界嘅嘉宾的年年，杜威而下来去演出客家山歌《窥山表人》，客家童谣传授，乌麒麟定地两年轮番双人，台腔台下师生嘉宾连通，新藏啊仲系十分嘅欢乐
0: 嘅。台腔就一分钟，台下十人讲学，我准备一场运用嘅前教师生连通嘅客家文化节，可以讲你。系爱花费唔少时间同功夫哟。佢同法通嘅艺术指导老师介绍呢，训练嘅工作啊，系爱从半年前就开始嘅。佢法通嘅艺术指导老师客家音乐人陈三宝安尼讲：，
2: 我哋人呢就会针对佢哋啦吼，先把艺术歌唱好，因为只有学嘅唱咧，要为一只唱歌嘅大意，包括唱客家话一只大意，佢落去跳唱，一条其他更有一种。接受教埋佢要嗰種興趣哦，所以前面咧都會先教佢哋唱下啲客家話同謠同山歌。誒，佢哋嗱我特別中意，因為誒到節奏咧都比較快拍，都比較朗朗上口，小朋友學起來話也會比較容易。哪怕佢唔係客家人，佢都覺得誒有興趣，然後佢能夠學多門語言，然後提高自家一隻語言表達能力。佢宣導方面咧方面就係提高佢一隻藝術的表達啊，就同佢。演唱方面来讲，也系会同佢哋诶，各方面要提升。因为以前佢哋人工唔会用唱歌，但系佢哋就运用演唱技巧各方面来去表达，然后包括诶，就佢嘅佢哋嘅肢体语言表达。因为我哋除咗学客家童谣唱以外，我哋更重要嘅也系就会多集跳嘅部分，让佢哋人把比较活泼嘅动作结合啲我哋人，也系活泼嘅客家童谣。来去表达出一种比较童真童趣的感觉。
0: 再来去听一下，现场参加的客家山歌真高人法通表演的学生呢，有什么样的收获？
3: 我觉得上了舞台之后，我胆子变大了，然后呢，唱歌跳舞也变好了。
1: 嘅通过参与法通，学生呢等人得以深入嘅学习，同埋体验客家文化。嘅在实践当中学习合作、表态同埋创新。嘅运用嘅建立呢，无疑会对其他人嘅成长同埋全面发展啊，起到积极嘅推动作用。
0: 新客家山歌、新客家童谣，通过新嘅模式、新嘅思路嘅思考方式，使得学生呢更加有兴趣、更加主动嘅来去学习国家级非遗客家山歌、客家竹板歌、省级非遗壁画户一道十分丰富嘅客家非遗文化。
1: 嘅我哋能了解到，参加表演嘅小朋友的男学有一多年，其实并唔系客家人，佢到底系乜嘅？吸引呢几多人来参加法通呢？来去了解客家文化，进而认同客家文化呢？法通嘅艺术指导老师客家音乐人陈三宝表示：，
2: 喺啲客家童谣当中，好多能够，教化小朋友嘅一些知识同嘅，文化，啱啱啲地方文化，就同佢拿出一条。很多白山口以前咧，就客家童谣来讲，佢通过了解唱一条歌，一条童谣之后，叫我了解到诶，人咯，客家人咧，一只，对父母啊，对家庭啊，家训家风啊，一种知识文化系比较深厚嘅，我特别重视，也特别重要，所以，也会分享俾家长啊，啲啲学人嘅小朋友学嘅一条客家文化知识，佢对佢生活、家庭来讲都系有帮助嘛。
0: 陈俊泰学附属教育涉团实验小学，明年呢客家山歌真高人发通，也是历年陈俊民间文化组、陈俊市客家文化节的主发通之一。
1: 嘅陈俊泰学附属教育涉团实验小学王连上教长呢就表示，佢话领导客家山歌走进课堂，机会领导学生呢了解人生态嘅音乐，培养学生呢热爱本土地方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呢嘅民族音乐使用，要系开发客家山歌指引、传承、普及、发扬民族音乐嘅一种方法同埋手段。
0: 客家三个真教人以小朋友中医的形式用客家文化走进学校就业课堂。
1: 继续讲到未来三个的发展，三个真教人发通的顾问陈俊是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芬海年就讲到，计划通过连续举办多届的客家三个真教人发通，小朋友的人对于传统文化呢，仍然要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于今后三个的发展，建议为应该长焦人生态，展片聊后台，创新人生态，吸引新热台。
0: 嘅别事情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去了解客家文化。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声音小学每年呢客家三个真教人发通，除佩嚟话现场嘅表演环节之外呢，还经常搭配等系列配套发通。嘅三个真教人发通嘅顾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芬海安尼讲：
4: 发通你唔单止一场演出，而系就系列发通，佢有三个展览。以及本地客家文化的历史故事展览，第二个就新编的客家家训展览，第三就是客家文物的展览。下头你都可以对我们深圳大学附属集团，包括小学，等于大学、小学都可以接受到我们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1: 嘅通过一条三个真教人嘅系列发通，师生等人看到为客家文化更加广泛嘅学习空间，令到学生嘅等人对丰富嘅客家文化、厚重嘅客家歌谣、古老嘅客家味味，系产生嚟更大嘅兴趣。全方位、多角度、沉浸式嘅，令到学生嘅等人更加嘅了解客家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嘅奖。
0: 客家文化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圳文化的脉系之一。它作为客家文化艺术瑰宝的客家山歌和客家童谣，同等各种的客家非遗瑰宝，沉浸到客家地区人民群众的中意，成为客家人的重要文化基因。
1: 嘅深圳大学附属教育集团声音小学，佢嘅前身呢系唐浪小学，系一所有定七十年历史嘅小学。佢提出人深圳南山区客家人聚集嘅地方，坐落阿在南山区北埔石文井嘅太和山直角，毗邻深圳大学理附校区同埋南方科技大学。而南偏山呢就系封建少女嘅唐浪山，北偏山呢系南山嘅母亲河太傻河。东偏山呢是交通旅游中心深圳北站，是一所具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都市气息的学校。
0: 其实历史学校客家文化成为当地本土体育文化，深圳市历来是从事本土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学校在长期的教育教学过程当中，也注意充分地利用体育文化优势资源，挖掘客家文化的人文教育价值，来塑造学堂的文化教育特色。
1: 你若能叫人学教你介绍设置将客家文化融入教人，开展客家三个特色课程的更新，先且以下通宵移动朗朗上口，神通现象符合四年令人心理前置的传统三个同客家同游，去演我科桑波也好普及传桑，成立为学教的客家三个合装团，通过教书突创对创太连创果户地的表演方式，吸引四年令人爱创三个喜爱客家文化的兴趣，令到遥小的传统演我文化去教人聊堂。
0: 嘅越进一步嘅挖掘客家文化同艺术的教育功能，让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教人度诶得到更好的传承、创新同发展。一间学校系持续开发的教本教材、客家文化知识托本、新编客家家训、实质的客家文化长廊、成功的立项创建客家山歌同声合唱团，并有民族传统演乐文化抗眼项目。同时呢，还开设的壁画户、麒麟户、广东汉剧一条客家非遗的培训同展演。另外呢，还同深圳市民间文艺界协会梅竹嘉欣学院音乐户头学院建立为传统文化教育教学的合作关系。每年举办一道深圳市客家三个真教人的发通，很多年轻人到为深圳市客家文化节的特色项目。
1: 佢经过多年的时间同努力，客家话学先后荣获了深圳市客家文化节优秀职责奖、客家文化实践集体、客家山歌传播集体、深圳传统音乐文化教育集体等多样的奖项。2016年，客家师生等表演的千年壁画舞呢，系成功获创嘅世界纪录嘅认证。2017年，客家申报嘅课题经十二五教育部规划课题客家山歌教学实践探索，系荣获了全国教本抗癌优秀成果嘅一等奖。嘅多年来也好，以客家山歌作为主要嘅特色嘅客家文化课程，已经成为嘅客家艺术教育特色品牌，广受赞誉。其他的提升是学校在社会上的知名度和美意图。三个尖教人发动的顾问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表示，
4: 整个学校的通过弘扬优秀客家文化，在师生当中来演唱客家山歌，应该说是十分有特色，成为深圳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一个比较知名的学校，也是弘扬客家文化的一个集体，作为体谅的工作。
0: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局观光里主任、学校的研究长叶少勇就表示，学习客家文化要利于树立四年内的文化自信。他讲到，他自己本身就是深圳宝安本地的客家人，他深深地带客家家乡家风家教的重要性。他讲到，以前要从四年就扎起，让小朋友从小就树立文化自信。叶少勇安尼讲，
5: 从小培养嘅了讲客家话、唱客家歌，将来到客家民文化传承落去，树学生就系敬天文化初心。
1: 今日的你也是十分欢喜的看到，近年来也好，深圳市各区学校都陆续的开展客家山歌尖教人发通，领导客家文化走进教人。深圳市客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杨凤海就认为，山歌尖教人是培养后生一代喜欢传承客家文化的好方法，令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广大长沙人的心度可以生根发芽。嘅杨凤海呢就安尼讲到。
4: 我觉得深圳一个城市啊，其经济相当发达，科技相当发达，当然有点十分可贵的就，我们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本地的传统文化也保存得十分好，所以我们是这个2006年创办深圳客家文化节以来，一次坚持，也得到我们市委市政府、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就说明一个城市，其实有文化的基因的城市，其实不会忘记我们自国传统文化的城市。不管经济多发达，科技多发达，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够丢掉。所以通过一种精神呢，可以让我们年轻一代基础，我们人会认真来学习啊，弘扬我们自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系咪？不会忘记我们的来时的路。我们能够基础我们的文化根脉，就能够使我们民族啊，就更加有凝聚力，让我们人年轻一代，特别是这个孩子们，能够基础我们优秀的文化传统，不忘我们根同魂，也是相当有意义啊。
0: 首先，使我们认识到，学校教育的最高的境界就是文化育人，以文化人。艺术教育是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客家山歌尖教人发通，通过客家文化特色教程教学，以小朋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润物无声，在四年的深度后生根发芽。好，相信朋友嘅部分嘅内容呢，就先同分享到呢嘢。跟住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你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播卡，就可以来去点听爱听的节目，或者是非常精彩嘅片段。接下来呢，送我参加一首好听嘅歌曲，歌曲过后呢，会来到语文选诵嘅时间，将来去听家乡嘅歌，复卡嘅事。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

0: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阿平妹。今天的节目呢是邀请到的一位TPA 的嘉宾，他是客家音乐创作人罗维力先生。
1: 大家好，我是罗维力。
0: 罗维力呢有一首嘅客家歌曲啊，嗬，系十分好听，名嘅按到系《哪吒婆》，十分用我哋呢客家话嚟填写嗬。我系咪嗱嗬？应该系罗维力很细嘅时候啊，去哪吒婆嗬，对佢讲哪吒婆嘅事情有十分深刻嘅记忆，系咪？就写为啊，唱嘅一首《哪吒婆》。
1: 我记得我不开始我吃婆婆搞行路，我大概我有10钟头。
0: 哦，行山路，
1: 行一段公路，然后再因为绕拳头着嘛，绕拳头着叫我走，没走太路了，就这个山路，山路的水发现好浅的，好太水行，这个水流啊，东江河似的，
0: 哦，
1: 好浅的，好急的，反而跟你山与山之间，反而嗰种过山的。有条桥，
0: 嗰
1: 水从嗰啲桥流下过，第一边呢，大概就其实一每年左右会跟发俾你行路走过嘅，或者发现你骑单车骑摩托车过嘅，嗰条桥嘅长度呢，可能有大概有20-30米，可能5米。小时候我经过2座嗰啲桥，我就还没出过嘅桥就心惊肉跳。因为下底是万丈深渊，
0: 所以印象十分深刻。
1: 啊，真几过嗰条桥时候叫好担心，胆小，胆怯个声，就第一座桥是最印象深刻的。但是路上呢有好多水果啊，很多小溪啊、河流啊，还看到一啲鸡啊、鱼啊，都过钱，反正很。好开心的，所以经常老因为很路是行十钟头是塔几枚噶，是听阿家婆，是到家婆嘅要计币食噶，所以是话，
0: 所以小朋友最幸福嘅时刻就系
1: 所以
0: 下几币，
1: 下十钟头唔开啊，所以讲唔跌得开，
0: 哇！一啲家婆一看阿豆，哎呦，阿妹来几币，
1: 阿妹嚟先
0: 扣手，
1: 是几币啊？啊，阿妈以为。就挑着担子哈，以前咪叫系担子嘅，
0: 开担咩？
1: 担咪放好多，鸡啊、鸡肉啊、豆腐啊、肉瓜、阿爸牛呀，或者好多食物，是看望外婆哈。所以佢行十钟头路，挑着个担子，反而有啲辛苦嘅。所以就反而有啲系下坡，上坡下坡，所以就就还有点太累的，有点累。
0: 哎，这张张好呢，罗维力就有一首客家歌曲哈，就讲到系哪吒婆，也系记录佢啊先王拜娘嘅去哪吒婆一扎十分开心哈，愉快一扎过程，今日现场出来去弹一下啊，罗维力带来嘅哪吒婆。

0: 给嘿呦呦嘿呦呦嘿，行路行啊，可以。
1: 系咯，系悠悠就说行路行好开。阿妈就哎呀，一种暑假还是行得好快。
0: 大喜，自家
1: 大喜，因为担子很重。好多架车。嘿呀，哦呀，其实好多人听不懂哈，其实有用意哈。嘿呀，哦呀，这些国的第二次呢，就是。全世界同种的语言，既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客家。记得自家小时候啊，外婆、家婆啊，哄自家睡觉的时候，咩啊？哦，阿妹，莫叫哦，睡好睡觉了。哎呀，就是以前小时候就是外婆哄自己。现在呢，一跟家婆呢就不在世间哈，在天上哈，所以叫。哄外婆，
0: 就反映家婆，
1: 反映家婆啊，
0: 是娘的
1: 啊，所以就是这个国家，哎呀，好重视这个国家，有点轻松了，带有童趣啦，然后更深刻，以前也就是反映自家的亲人啦，对，自家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啦，
0: 所以其实。拿家婆，但是十分开心，有十分其他的一件事情吧。
1: 就家是过系送把妈妈的妈妈。
0: 系以一首歌啊嚟去致敬自家家婆哈。
1: 对呀，自家亲人啊，欢迎佢啦。起码有超过一件作品可以，所以因为所以客家人性格比较含蓄啊，平时不善于表达，特别是亲人之间啊，唔少话讲，像嗰啲我爱你啊，妈妈我爱你啊，或者系爸爸我爱你啊，所以客家人比较表达方面很含蓄，
0: 更多就系行动上，
1: 行动上啊，不过心不由衷，不过其实啲事咪。要跟你諗，係
0: 表達
1: 唔出嚟，或者加上行動上又不夠的話，就家人之間種親情種感係好難被感受得到。所以是
0: 因為唔講唔表達出嚟，反對方就接受唔到嘅，
1: 接受唔到。你有事咪好多人對方佢感受唔到，所以通過呢種音樂或者呢種信息過唱出嚟。是不是也过程出来去代表自己是不是对自己亲人的那种怀念那种思念哈就表达出来吧你过程唱出来在这世界上这些伤心还有能量的吧在天上好成长的好他就感受到有人世界上还有人惦记着他
0: 用自己特别的音乐的方式哈，来去表达，也系相信喺日常生活，也系我哋客家人比较含蓄啊，
1: 含蓄系唔善于表达，
0: 但系用一位音乐作品下来去讲述自己嘅心声。
1: 所以啦，呢就系典型嘅客家人，特别是暑假双配状况啊，十分不懂得表达嘅暑假嘅心情。的确，你一段时间觉得已经没法。发朋友圈啊，或者系视频号啊，或者抖音号啊，发那个视频号，就亲娘还是亲娘，点会话？哎呀，你很棒，或者你写这首歌很好听，或者问你嘛，几个点赞？哎呀，点赞就每只视频都唔放过的，却点赞。是啊，小红心。
0: 其实就系妈妈一次系要关注呢，好，佢一个个点赞你。一口口的小奉心其实也就是妈妈对哪些爱心
1: 因为一件年好多人不太习惯是点赞或者不多太过

0: 我是普通留言，你觉得以前还好多，今年好像过少了。
1: 嗯哼，
0: 哎，觉得哎，我妈就一个不落，很积极，
1: 嗯，
0: 就是亲娘还是亲娘，
1: 嗯，
0: 所以给给心底能亲现场听过爱人唱，
1: 嗯，
0: 今天太过那些一些人唱地方给亲临现场去听爱别人呢，那几个哎啊，有小歌放出来。几咁表扬你，
1: 嗯，
0: 咁夸，
1: 饮唔散，
0: 饮唔散系啊，我觉得好唔好听啊，或者咩咧，嗯，
1: 但系
0: 要点赞嘅，
1: 但系咪咋发啲视频，咪咋朋友圈都会放过，
0: 系啊，系啊，所以叫其实我老师家啲电影强朋友，我太力是鼓励，
1: 嗯，
0: 啊，太淡是赞扬，夸奖，所以后辈哈，
1: 嗯，
0: 觉得喺一件角度嘅，尽可能去夸奖。赞扬，
1: 嗯，
0: 因为赞扬赞美，啲系本身啲系系美好的事情，
1: 嗯，也系一种能量，
0: 一种能量，
1: 嗯嗯，
0: 你会已经感受到你对认可，就像我现在都这样子，还是需要被人认可的，
1: 嗯，
0: 还是被人鼓励赞扬的，所以这个很好，我觉得好重要，
1: 嗯哼，
0: 所以亲人之间就更加而多的鼓励表扬，
1: 鼓励实力教育哈，肯定实力教育，
0: 系，
1: 诶，基于等下妈妈用佢自家嘅方式。表达的几对两位肯定同鼓励哈，点赞
0: 点赞，我赞再点赞。
1: 嗯嗯嗯，所以这就可能是几一必然的几件习惯的方式哈。
0: 系啦系啦，
1: 嗯嗯，
0: 系几 point 其实都系差唔多。
1: 嗯哼，
0: 几 point 都
1: 含蓄诶哈，比较含蓄诶。但系作为亚欧来讲，可能也出啦，唔怕嗰啲，嗯，要买引出，要买安排嗰啲，嗯，好，佢自家心都会啲嘅，
0: 都啲，系，默默的告诉，
1: 对对对，就也爱嘛，嗬，可能觉得啦，啊，拉呀，摸呀，太嘅，跟住就去做，觉得因为该做嘅事情，嗬，其他人就会会背后咩咩支持，
0: 系啦系啦，
1: 嗯，啊，也鼓励太姐家啲，太大咩，嗬，讲出亚咩爱，啊，非常用，实际嘅行动，系落去表态。表达你对啊亲人的关爱。
0: 那希望大家首先身体健康，再要心情要拍力是追求，追求艺术，追求苏家精神世界哈，追求美好的生活。所以呢，包苏家好感恩而身体健康。
1: 嗯哼，
0: 听众朋友们来让哈大家身体健康，哎，多赚点钱呢，工作哎顺顺利利，心情会好，
1: 嗯，
0: 哦，多啲与家人沟通，和大家家和万事兴，系做个中吉人或者是黑家人健康讲到嘅嗬，家和万事兴。
1: 嗯，啊，罗伟烈系。变身呢中华民族
0: 九霄传统
1: 可是是也是爱安呢就是人可能到一天人家就会觉得诶可能呢所需的想法当中啊最重要的是什么
0: 嗯
1: 两个人身体健康
0: 是啦
1: 诶同目前人的团契
0: 过
1: 好自己的想法
0: 这个家庭的生活和谐之后啊你的事业啊或者你的心内感觉各个方面这样我有着正面的或者是 往好的一个方向走跟着他的心情有没有心内有没有又很内卷有内耗这种都好每个都不好的都不好的所以都是让送出感影响修养啊修为啊或者是福气啊都是消减的对不好的
1: 所以就会家火哈，各方面状态真会好哈。
0: 系啊，希望家火啊，万事兴啊，再来把事业啊、精神、艺术啊，再去努力。
1: 先把大嘢哈，
0: 根基打稳了，系啦，根基要稳，才可能赚。
1: 好，等今日嘅节目时间也差唔多诶，嘅乡亲朋友，唔除俾你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汤客户端，搜索“危爱进步卡”。就可以去送杯去肥汤或者点汤我们的节目要非常你不可以送杯和我们去留言互动哦今次罗维烈作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可以顺手你的节目当中再见
0: 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士大、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底行》，我是蕾蕾。用合到阵行，大刚顶播的七点首播，下播四点顶播。欢迎大家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AM 九零九、AM 一零八九、AM 一一一六来收听。在福州马祖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地区的乡亲会用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来收听。也欢迎大家下载，而且开开云听。

因是推出新版的纪念章甲明信片，好，到底来了解这个消息。那永和家园今仔日要来分享的是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哈，九月份要伫个福建的这个厦门甲福州来登场。那台胞咧会用个摕台胞证，哈，五折来买票，或者是你摕这个小三通的准票，也用来换免费的换门票。看见现在了，今仔日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伫北京咧开幕。那这个有啥物款的亮点吼？啥物款的看点？那阁有一个头一粒，这个雄安造的卫星是成功的入轨咯。民营的力量要来搭起这个商业航天发展的新机构。这样就会输在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那歌声以后，咱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到登来，这个是由雷雷为您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竹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资讯报理财，首先要来讲的是这个

0: 爱月海峡情情牵两岸哈，2026厦门的这个五里区第五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最近的举行，两岸有100对的哈，这个新人是来举行这个集体婚礼，这样就会说咱来了解。
1: 据介绍，五里区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是对台重点交流项目，也是两岸民间交流、青年互动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海峡两岸七夕牵手会共吸引两岸未婚男女青年、两岸佳偶新人400多人参加，通过集体婚礼仪式、七夕相亲联谊、闽台同源文化主题参访等系列交流活动，赋能两岸融合发展和厦京同城生活圈建设，带动婚庆文旅消费，助力厦门甜蜜经济发展。婚礼依照闽南传统嫁娶礼制举行，现场氛围感满满，仪式感十足。两岸佳偶依次跨火盆、踏马鞍，完成新人对拜、合景同悲、结发同心、盟誓印信等流程，携手在卷轴婚书上亲笔署名，共同宣读爱情誓言。来自山东菏泽的刘凯和来自台湾宜兰的李乔欣，因为一次影视拍摄合作相识，在相处中从同事变为伴侣。如今，他们经常通过拍摄短视频，在自媒体平台上向大家分享自己的两岸爱情故事。李乔欣说：“
2: 其实刚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两个身上的很多文化差异是有的，还是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后面就我们就变得很好。”这一次已经变成真的夫妻了，去体验这样子的中式的婚礼的一些仪式啊等等的，比如说剪头发呀、
3: 啊、还要签字呀、
2: 啊啊、
3: 还要读那个
2: 婚书呀、
3: 啊
2: 啊、等等的，我觉得那个意义上面就是又更不一样了。
1: 来自台湾台北的寿燕轩和来自福建宁德的左小霞已经结婚10年了，有了2个儿子，再度体验中式传统婚礼让他们感触良多。寿燕轩说：“
4: 因为两岸婚姻有很多的一个需要去磨合的地方，但是只要秉持着互相的这个信任跟包容还有支持，我们就可以天长地久白头偕老。”
5: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式婚礼是特别好，它代表的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传承，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将这个瑰宝给它发扬起来。
1: 集体婚礼仪式前，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两岸未婚男女青年相亲联谊交友专场活动，活动设置七夕缘分墙、月老办事处、浪漫下午茶等特色打卡场景，通过听歌识曲、数字炸弹、你画我猜等互动游戏，为两岸青年打造轻松有趣的社交空间。在为期4天的系列活动里，两岸佳偶新人还先后走进湖里闽台文化交流馆、土地公庙，走访海西 MCN 两岸青年三创基地、诺斯蒂文体旅台青创基地等，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民俗底蕴，近距离了解厦门为台青创业就业搭建的发展平台，沉浸式体验鹿岛的城市风貌与发展活力。

0: 好，各位听友，歌声要继续倒转来吼，同款是资讯报，你知要来讲的是开台先驱陈英华的故事，这个灵魂化修法仪式含加捐赠仪式，最近在福建厦门的举行。
1: 据介绍，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首次以连环画的形式，让这位从集美走出的历史人物自武侠小说的虚构中走出来，生动描绘了他经略台湾的壮阔历程。他引进大陆农耕技术，推广屯田，发展制糖和盐业，把昔日的荒岛变成富足的海上粮仓。他主持兴建台湾第一座孔庙，设立府学、州学、县学，为台湾奠定了完整的文教体系。集美区闽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开台先驱陈永华故事连环画编著黄坚定，
2: 他的故事呢，被我们天地会总舵主这个武侠光环所掩盖的所以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是他的这个影视形象和文学当中的形象，反而呢不知道他真实的历史功绩。那我们这本呢陈永华故事的连环画呢就是试图比较系统又简明扼要的概括他一生的实际的历史功绩。
1: 据了解，这本连环画的出版填补了陈永华主题通俗读物的长期空白，全书首印50,000册，其中40,000多册将无偿捐赠给集美区各中小学、海外洪门以及陈永华两岸宗亲后裔。

0: 高声音欢迎继续倒转来进行玻璃仔，刷落去要来讲的是这个厦门的高架国际机场吼，马上就要转场啊吼，就是讲这地吼，即摆无搁要年底就无搁要飞飞机啊，吼要刷一个所在。那即摆咧引来设计了一个机场的纪念章吼，吼很真侪市民游客来拍卡。那也推出这个明信片，为大家来留了这份高架的记忆。
1: 记者来到高崎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出发大厅问讯柜台，看到不少市民旅客前来加盖新版纪念章。
2: 盖这么多章啊，
3: 刚好就拿这些吧，实际应该不止这些的。
2: 这些目前拿来看也得要二三十了吧？
3: 三十几张吧，留个纪念吧，因为马上要搬迁了嘛，一些会留着，一些会送朋友的。
4: 因为之前总来这边出差嘛，对高崎还比较有感情，大家肯定都想留一个纪念。
1: 据介绍，之前高崎国际机场推出了带有 T3 航站楼图像的纪念章，吸引不少市民旅客打卡。近期机场运营方又推出了新一批纪念章，不仅有 T4 航站楼的图案，还有 XMN 这样的字样。原翔厦门空港品余办主任吴玉华：
5: 它是我们厦门机场的一个三字代码，很多的机场它都有这个三字代码，XMN 当成厦门机场独有的身份证吧。
1: 除了纪念章外，最近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还推出了全新的纪念明信片。明信片以高崎十二景为主要内容，共有18个版本，主题画面都是和高崎机场有关的实景图片。原翔厦门空港品余办主任吴玉华：
5: 高崎十二景，因为高崎机

0: 塔有很多值得留念的景致，包括候机楼呀，包括给人文造景啊，所以我们就从中选出高崎非常经典的12个景致，每一张明信片它都有高崎机场非常有代表性的景致。
1: 据了解，随着厦门高崎国际机场转场时间临近，越来越多市民旅客专程来机场打卡留念，推出新的纪念章和明信片，也是为了给大家能有更多纪念的载体。原翔厦门空港品渔办主任吴玉华：
0: 我们的明信片是不对外售的，每天在航班运行期间 T3 T4 航站楼都可以免费获取各50张，那 T3 航站楼是在我们的 T3 国际港澳台出发的问讯柜台，那 T4 是在我们的 T4 的出发问讯柜台都可以获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好，各位听友，多谢，就是融合到顶行资讯报你知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以上的内容，就能听到了。刷落去，再来听歌，等等来到进入到节目当中，好，要来讲融合家园的故事。

0: 好，各位朋友，欢迎在歌声要继续倒转来，我是蕾蕾。今麦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上来去融合家园，要来讲一个好消息吼。记者最近为伫厦门举行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了解到，9月15号到30号，由文化甲旅游部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歌剧节，要伫福建的厦门甲福州两个城来举行。那为着互两岸的这个观众会用来斗阵享受这个戏剧吼，这边的这个歌剧节是杀出真多这个会台的好消息吼，惠台的这政策，包括咱的台胞朋友会用来摕台胞证五折的买票。那是你有坐这个金厦船、厦金船吼，加这个龙马的航线，摕你的船票，会用来免费的换门票。那再有一回书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据悉，本届歌剧节以歌剧艺术的盛会、人民群众的节日为主旨，将有31场精彩演出。包括一台优秀歌剧选段开幕音乐会、15部参演剧目和1部特邀剧目，同期还将举办专题研讨交流、中外歌剧交流、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歌剧创演评论人才研修等系列配套活动。发布会上，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特别介绍了9月15号将在闽南大戏院上演的开幕式专场音乐会。他表示，开幕音乐会将是一场顶尖阵容、名家荟萃、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的高水准演出，展现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的最高水准。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副司长何亚文：
2: 音乐会呢是以歌剧明星之夜为主题，有3个亮点值得期待。一是顶尖阵容，我们聘请中国音乐学院院长、著名指挥家李新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中国音乐学院陈蔚教授担任总导演，由李新草先生联袂中央歌剧院首席指挥杨洋先生共同执棒，厦门爱乐乐团、福建省歌舞剧院交响乐团联合演奏，中央歌剧院合唱团、厦门歌舞剧院歌剧团担纲合唱。二是名家荟萃，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洁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是当下中国歌剧艺术发展成果的最高水准展现。三是中外经典唱段交相辉映，曲目既有《白毛女》《江姐》《小二黑结婚》《沧源》《长征》等民族歌剧经典选段，也有魔笛、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图兰朵等西洋歌剧传世名篇，集中展现中外歌剧艺术的魅力与风采。
1: 福建素有戏剧大省之称，也正成为歌剧等艺术门类的热土。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表示，首届中国歌剧节于2011年在福建举办，时隔15年，第六届中国歌剧节再次回到福建，这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对福建文化事业的充分肯定。他还向大家介绍了近年来福建舞台艺术发展成果。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吴新斌：
3: 在文化和旅游部的大力支持下，福建舞台艺术成果丰硕，持续推出了一批闽派文艺精品和文化品牌，实现5个亿工程奖、戏剧类8届蝉联、文华奖3届蝉联、中国戏剧梅花奖12届蝉联。歌剧艺术与福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福建歌剧创作持续发力，涌现出《苏茂林之恋》等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厦门歌舞剧院创排的歌剧《阿美姑娘》曾荣获文华新进步奖，展现了厦门在歌剧创作领域的深厚积淀。本届歌剧节，福建省有2部原创民族歌剧入选参演，厦门歌舞剧院的民族歌剧《郑成功》和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民族歌剧《冷夜无声》。
1: 厦门作为本届中国歌剧节主会场，将举行开闭幕式及9部剧目展演。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介绍，为了让更多群众走进剧场、走进歌剧， 本届歌剧节推出票价实惠、票根联动和会台礼遇等多项惠民举措。厦门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子能：
4: 围绕全民共享，我们采取了四个便民、惠民、亲民的举措，一是普惠特惠并举，十六部展演剧目票价控制在580元以内，每场呢定量设置了80元的低票优惠，对军人、学生、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呢实行了5折优惠，同步推出了早鸟优惠、团购优惠。二是线上线下联动，部分场次呢将通过央媒、省媒、市媒以及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让广大群众可以逐步出户，感受歌剧的魅力。同步开放歌剧快闪、公益讲座、大师客进校园等线下活动，让市民游客走进街巷，邂逅艺术的风华。三是票根串联连城，观众凭演出票根购买其他场次的门票啊，可享9折优惠，还可通过厦门票根惠民小程序，在全市301家合作商户专享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优惠，实现一张票根多重福利，畅享全程。四是会台礼遇同步，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两马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一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我们真诚欢迎啊各地朋友啊相约厦门齐聚鹭岛，白天看景，晚上看戏，共览海上花园，共赴歌剧盛宴。
0: 好，各位听友，拄仔才播出的，就是融合到顶行、融合家园的内容。若是你想要回听阮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来查找融合到顶行，就用得听到咯。稍来去，再来听一条好听的歌，倒转来就进入到节目当中，好好来开讲。

0: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倒转来，即个正来进行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蕾蕾。节目最后一部分，咱斗阵来了解大陆的新发展。欢迎新大陆，首先要来讲的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伫北京咧开幕。那这摆的大会有啥物款的亮点通看咧？吼，因为这边的大会主题是叫做“人机共生，产虚共荣”，吼。就是人甲机器人要斗阵来生存，然后生产甲需求方要来融合吼，搁较好推动这个发展。那有300多间的企业来参展，参展的商品超过2000件，那收获的产品呢有150多款吼，有啥物款真吸引人的机器人吼，加黑科技到底有偌尼啊厉害，咱来带记者去了解。
1: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仿佛踏进了一个未来世界。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管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同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三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完成这种舞台。因为我们也希望的是机器人它不是去代替人去做一件什么事情，而是去配合人或者去跟人协同去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 这支乐队已经登上过北京春晚的舞台，它也证明了机器人不仅能干活还能搞艺术。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外形酷似擎天柱，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

0: 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零下40度到零上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另外一个呢，超人型还有一种意思，是超越人形的限制。比如说飞的机器人，对吧？那可能就要有双翅膀。对吧？下深海呢，可能就要有一个尾巴，有一个鳍。

0: 那其实嘞，最近咧举行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吼，伫北京咧举行，除了关注这个工业甲特定的、特种的这个应用的同时嘞，其实这个民生类的机器人也真受人欢迎，吼，真受人关注。那这个导盲，就是帮助这个目睭看袂到的残障朋友嘿，这个机器人也是真受欢迎。搁有一个脑控，吼，就是用头壳来控制机器人，也真受欢迎。那有当一寡会用个进入到生活当中的机器人的应用，咱来到底了解。
1: 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致远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介绍了产品的三大设计理念。
2: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微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简单说，盲人带一个真的导盲犬，然后入常生活，其实安全也是非常关键的。
1: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3: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4: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就是它的准确率呢？
3: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1: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5: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0: 好，各位听友，欢迎伫歌声要继续倒转来，看见新大陆三六期要来讲的是这款哈，即、這个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吼、哦、是成功的发射了。那即、這个黑箭吼顶面是用着头一粒即个雄安造的卫星，吼、哦，那这是民营的企业来做的这种航天的器具，吼、哦。那即卖大陆吼，即、哦這个航天事业。迎来什么款的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机构，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2: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1: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3: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1: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

0: 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是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商。
0: 2015年，我国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航天领域。经过10多年发展，我国商业航天技术、资本、人才等要素加速聚集，并在多领域实现突破。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同比增长近7%。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同比增长20%以上。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好，各位听友，拄我只播出来，就是用黑斗顶行看记新大陆的全部内容。那是你想要回听我节目的相关精彩，欢迎你下载，而且开开云听客户端，查出用黑斗顶行等于听到了。然后节目的最后，再来放上一条好听的歌曲，感谢咱听友几点钟的陪伴。那明仔日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5: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6: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5: 传承由我，您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6: 巴雅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与您分享琵琶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7: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0: 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1: 展览现场处处让人觉得和当下生活有关。辛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帛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面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立平说，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把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和今天生活有关的故事。
2: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它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里面专门是医书的，但那本书扛回来，然后从里边请人从里边挑出药食同源的那些食品，人和天地万物是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而且呢是生机勃勃的。就我们在马王堆里边看到，就它非常强调的是对气、对生机、生气这样的一个强调。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后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美学标准，叫气韵生动。所以一进展厅去看好了，几乎所有的地方都会装饰着云纹，因为云就是气的一个具象化的一个代表，然后所以云气的这种流转，它其实就代表了一种视觉化的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表达。
0: 展览借用马王堆汉墓棺椁的结构特征，以及梯形帛画地人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从小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第一篇章《纹样之眼》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观、朱地彩绘观、织绣染画等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纹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以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与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第三篇章《天人之思》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与宇宙观。
1: 策展人向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次来了3件梯形帛画、周易帛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2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0的文物，然后 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

0: 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
1: 太
0: 不容易了。
1: 嗯、
0: 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州邑、
1: 嗯，
0: 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州邑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的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涛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2: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站在特定位置一眼可以看到展厅末尾处的帛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展厅入口处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戴侯府的大门，进入马王堆的世界。动画聚焦戴侯府一个极其普通的午后，呈现辛追夫人的日常生活。序厅内数字作品云气不息，以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通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留意两幅帛画之间的差异。
3: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帛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帛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帛画上面没有，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帛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骑在一个鱼的背上，我看那个小动物的时候，那个头它竟然是个圆圆的，眼睛还炯炯有神。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过去看了那么多图都没想到它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4: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钥匙、乐器与日常器用。这些文物背后所呈现的汉代生活经验，亦是马王堆这一文化 IP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比如中医 AI 问诊、熏香互动等，还复刻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1: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4: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初尝令人皱眉，却能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究竟是何原因呢？黄连的苦味如何显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让我们一起探索黄连的神奇世界。
5: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除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反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连、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连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6: 好，中方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5: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6: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4: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7: 我们一般的黄连，五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5: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 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稻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8: 这个叫什么？
9: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这个叫四块瓦。
5: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0: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哦，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5: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hwangiensis。
5: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4: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12: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4: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0: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4: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露琪，
13: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5: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加、按、焊、调等手法加工，使得造型逼真，神形俱备。
5: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30多年来，不断创新琉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淄博琉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10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哈，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就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都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8: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呀，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7: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8: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7: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 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8: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7: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8: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7: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8: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7: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8: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7: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8: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7: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8: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7: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8: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是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面部表情。
7: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8: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7: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3: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8: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7: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 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9: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
10: 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

0: 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1: 谢谢，
0: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2: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3: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2: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3: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教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2: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3: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2: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3: 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2: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3: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4: 30余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这首《雪之舞》的琵琶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共同赏析琵琶的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已经出现，有2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中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一书中曾有记载，推手前曰披，引手却曰把，意思是琵琶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琵琶，也就是琵琶。
2: 那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来感受琵琶的艺术之美。
4: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5: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

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地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佛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舞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啊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徐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徐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徐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 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0: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重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恁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咱会甲乡亲来缀着台湾设计师珍妮到甲西安城墙文昌门这个周边来去了解这个所在这个风采。另外吼，未少家长啊可能有这款的困扰，囡仔吼学这个乐器的坐袂掉椅。学的时阵，练习差不多十分钟，就分心吼，想东想西，忙东忙西。咱请乡亲啊，缀着踮伫成都甲其他真侪当个台湾音乐人阿良老师来了解，讲应该安怎来应对。另外，也可以甲乡亲讲着吼，随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各位所在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密集出台，包括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出一个使用的范围，优化提出的并处一个限额等等。这一摆各款公积金新政策具体有倒一挂变化，加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点伫老市政策的突出的位置，反映出倒一挂趋势，咱请乡亲到底来关注。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落去，咱要请乡亲到底进入到甲这部的具体内容。咱刷落去的时间啊，要请乡亲缀着台湾的设计师珍妮，到底到甲西安的城墙来去了解一下。真侪乡亲吼，讲到西安的城墙啊，第一反应呢，拢总是个气势恢宏的英灵门，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南门。有人讲啊，伊亲像一位真才这个老大人，走着古长安的正门气度。但是吼，咱今仔日要请乡亲呢，到甲英灵门的东边来去了解一座啊，气质完全无同款的城门——文昌门。文昌门吼，无遐尼啊强的这个军事的厚重感，但是吼，伊顶头咧有读册人的这个气质。作为一位建筑的设计师啊，珍妮的这个视角，甲普通的游客咧。

0: 说到西安城墙啊，大家最熟悉的可能是永宁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南门。永宁门高大庄严，像是古代长安城的正门，但是从永宁门沿着城墙往东走，就会来到气质完全不同的文昌门。站在这里可以先抬头看看城墙。西安现存的城墙主要修建于明洪武年间，也就是西元1374年至1378年，是在唐长安城皇城部分城墙的基础上修筑而成。整座城墙周长大约 13.74 公里，也是中国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代城垣建筑之一。不过很有意思的是，文昌门并不是明代原有的老城门哦，它是在1986年正式开辟的，位置大约就在永宁门与和平门之间。也就是说，眼前这座城门虽然开设的时间并不算久，但是它的名字以及周围的文化历史却非常深厚。那么它为什么叫文昌门呢？大家抬头看，在城墙上方有一座飞檐翘角、造型非常秀气的楼阁，这就是魁星楼。魁星在传统文化中被认为能掌管文运与文章兴衰。古代的读书人、赶考的学子常会祭拜魁星，希望能够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对台湾的朋友来说，这种文化其实并不陌生。台湾很多地方都有文昌宫，考试以前，学生和家长也会去拜文昌帝君，祈求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所以来到文昌门，大家会发现，虽然隔着海峡，但是两岸在尊师重道、重视读书与教育的文化上，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更特别的是，西安城墙上的大部分建筑原本都与军事防御有关，比如城楼、箭楼、敌楼和角楼，但是魁星楼却是城墙上不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而是象征文誉与教化的建筑。一边是厚重坚固的城墙，一边是代表着读书、文章和智慧的魁星楼，让这段城墙同时拥有了武与文两种气质。也正是因为城墙上有魁星楼，后来在旁边开辟的城门便被命名为文昌门。从建筑师的角度来看，文昌门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城市更新案例。古代的城墙主要的功能是防御，所以它要高、要厚、要封闭。但是进入现代城市以后，人们又需要交通、交流和通行。于是啊，在保留整体城墙形态的同时，利用拱形门洞让道路穿过城墙。我们站在这里可以看到车流从厚厚的城墙下穿行，城墙上又有游客散步。古代的防御工程、现代的城市交通和今天的文化旅游就在同一个画面里交汇了。穿过文昌门进入城内，附近就是西安非常有名的三学街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有西安碑林博物馆、书院门文化街，也保留着孔庙、府学与书院文化留下来的历史脉络。西安碑林博物馆就在文昌门内的三学街，是拥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以及孔庙古建筑群上发展而起来的。馆内收藏了从汉代到近代的碑刻、木制等石刻文物，被称为石质书库和书法艺术的殿堂。西安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不只是因为这里的建筑年代久远，而是因为历史并没有关在博物馆里。人们每天依然从城门下经过，在城墙旁生活，在老街里喝茶、写字、看书。
1: 各位乡亲，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正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兄弟姐妹听众朋友，你现在的收听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真侪家长啊，拢可能吼有这款的这困扰。囡仔吼咧学习吼咧学这个乐器的时阵呢，常常吼坐袂掉椅啦，学了十外分钟就开始吼啊，这个所在吼懵懵的，那个所在懵懵的。那真的讲啊，你逼去练习吧，练对愈逼吼愈抵触，所以吼家长呢会惊讲专注力无够，学什么拢拍较深入，又搁惊讲啊，逼囡仔去学练对个原来这个音乐的兴趣啊。我看你清气溜溜，所以时间，咱请亲的带着咱的老朋友，踮伫成都教了真侪年吉他的这台湾音乐人阿龙老师，含甲咱乡亲来开讲啊。伊安怎踮伫吉他的教学当中，培养囡仔这专注力的？其实吼，踮伫少年吉他的这个教学内底，从来唔是刻逼个逼出来。吼、哦，真侪时阵呢，那真的讲方法找着，坐袂掉伊的这个囡仔也当抱着吉他，吼、哦，安安静静踮伫这个旋律内底。阿龙老师踮伫成都教吉他真侪年，伊含甲两花这个小朋友吼打了很多年交道了吼，相处真侪冬，伊吼早就真了解囡仔这性地。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阿龙老师会甲乡亲到底来分享讲啊，踮伫学吉他的这个路途顶头，专注力到底是扮演着啥款的角色？伊踮伫课堂顶头是安怎来鼓励这小朋友、这囡仔朋友提高专注力？何原来感觉讲练习啊是任务的这囡仔吼？安尼踮伫即款啊不知不觉内底，就安尼心沉落来，主动愿意吼抱吉他加弹嘛尔。来，所以咱今日到底来听阿龙老师的一个分享。
1: 专注力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不管是学吉他呢，或者是学任何一样的乐器，甚至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一样的。只有在你专心的全心全意的投入进去，沉浸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有办法把事情做好。很多时候我们在弹琴呢，你一定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哪里弹错啦，节奏不稳啊，哪些地方的力度呢还需要再调整，看见自己呢不足的地方，才能够有再更进步的空间。那这些全部呢都要建立在于专注的状态之下。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人心呢是飘来飘去啦，眼睛看着谱啦，脑子却想了别的，那其实练习再久呢，这个效果呢就会大打折扣。那我们回到这个吉他教学呢，我平常是怎么样来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我常常跟小朋友上课讲，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着让自己可以静下心，静下来。但我们不会一上来就要求小朋友一次要练个20分钟啦、30分钟啦，其实这个对小朋友的压力有点太大。那我们可以从很短的时间呢，一天先练习个5分钟啊、10分钟，好，这样慢慢的吧，慢慢往上，把门槛放低，帮助孩子呢规划好每天练习的时长，不求一次要练很久，但一定要坚持稳定的练习，每天呢短短的这样练习，慢慢累积下来。这一种静下心来面对琴的状态呢，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习惯，专注力呢也会跟着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那面对呢坐不住的小朋友，课堂上呢我会拆段给小朋友练习啊，再简单复盘一下啊，再往下走，不会一整节课呢啊一直闷头的苦练啊，毕竟小朋友很快呢就会啊疲惫啊走神。那讲到奖励这个部分，我会跟小朋友呢先聊聊天，了解呢每个孩子呢各自喜欢的是什么啊，每个小朋友在意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当孩子上课呢状态很好的时候，练习明显有进步，适时的给一个他喜欢的小礼物啦、小家长，对于低年龄的小朋友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直接的鼓励方式。那如果说年纪再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奖励就不一定是食物的小礼品啊，我会偶尔能跟同学一起啊，带他们哎看看音乐会啦，或者下课之后大家一起去喝杯饮料啦，聊聊天啦，用这种呢和音乐相关哦，同伴互相陪伴相处的这种方式当做激励，就是希望小朋友呢能够感受到学吉他呢不完全只有枯燥反复的练习，弹琴这件事本身也可以很开心有乐趣的哦，当他们可以感受到这份快乐呢，才会更愿意沉下心来好好的去练琴。
0: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到三江。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含甲八月初啊，北京楼市新政当中，住房公积金的这个政策优化同款，头一套房啊，贷款上盖款的额度会当达到340万。另外呢，通知也佫包括优化徛房特殊认定标准，展开叫做代押过户业务，加强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等等。随着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发布，各位所在住房公积金新政策密集来出台，包括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一个使用的范围，优化提取并处一个限额等等。北京、上海啊，最近出台这个楼市新政策，拢总啊，甲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点伫重要位置。这一摆国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多？

0: 一寡变化，甲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放点伫老市政策个突出的位置，反映出倒一寡趋势。来，刷起咱抢先到底来听中台记者一个报道。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和本月初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2: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既提又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3: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各地去促进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的工具。随着政策进一步向租购休养全周期多样化住房消费侧重，预计未来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还会继续保持比较高频的落地啊，更多的城市去拓宽公积金提取的范围，推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公积金，然后未来住房公积金与租房、装修、物业、老旧住房更新改造等等啊，这些多元的居住场景的结合，我们认为也会更加的紧密。
1: 如陈文静所说，当下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住房需求的主体是新市民、年轻人为主的刚需和老市民的置换需求，存量房 房、装修需求等。公众的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公积金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宇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2: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已推出贷款补贴和购房补贴，二者呢叠加最高可以省8万元，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当然还有存量房的收储和保障房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原拆原建、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等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完善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正在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一代又过一代，甲重征精神啊，用力到甲献媚化作行动。新时代新的征程顶头，伟大重征精神正在焕发新的光彩。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拄好是这个特殊的历史的节点。上好这段跨越90年的书证课，传播好重征的精神，正做大学、中学、小学开学第一课，真厚重的生活的这个教材。最近，湖南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啊，带着老师、学生，走入到个吉平老区，通过现场教学、实地参访、登行重征路等等形式，来追寻先辈的脚印，感悟信仰的力量。来，稍后去咱乡亲对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回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为你腾细浪。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坪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其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坪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是不是？这个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个，
5: 还没学到这个，
7: 还是编的呢？
8: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5: 从这上来，看到两个脚趾。
8: 哦，
5: 是，但是再说一次，
8: 你看还是编这边，你看他编的这个超长超长，
5: 不是一根绳啊，一根绳可以当鞋就可以穿
9: 的。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她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坪女高学生陈瑶：
10: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6: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天，那真的讲你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李青的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新手之声两花斗三工。唔知咱乡亲吼，敢无想过，迄一句吼，咱自细汉听到大汉，现在咧也常常挂点伫嘴边，迎来俄勒人吼，敢去做、敢去饲的这个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后面咧唱着偌济，大家吼可能无真斟酌去想的这个冷知识，也够文化的细节。是远古时期的这个先民，为了食饱吼，真有勇气吼，伸手去抓迄、迄当时可能想讲啊，迄一个叫做张牙舞爪的夹人虫，才解锁这份鲜美的食材。或者吼是古册内底记载，这个前远古向汉武帝进贡大型的叫做异蟹，和这位帝王成了史料内底有名有姓的这个叫做长蟹第一人。老沈先生迄一句流传较真讲的，这叫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的。放在伫迄当时的这个时代语境内底，又搁唱着啥款，大家无了解这个精神。为先秦古籍内底这个记载，到甲唐宋了后，专门的介意食蟹，这个食蟹的风调，这个典故的演变内底，唱着中国人快几啊千年的这个勇气含甲食蟹的智慧。今仔日节目内底啊，咱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凯为咱来讲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面的文化密码。
1: 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螃蟹有人吃，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谢的。鲁迅先生这里说的是创业者筚路蓝缕的艰难。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据说有一个叫郭宪的，是西汉末东汉初人，著有《汉武帝别国洞明记》一书，简称《洞明记》。书里说到汉武帝刘彻吃螃蟹的怪事，故事很有意思。该书以汉武帝求仙和异域共物为主要内容，以东方朔的见闻游历为线索，向汉武帝呈现了一个琳琅满目、扩大四方的世界。书中的第三段有这样叙述：西域的善愿国呀，曾供奉一只蟹，身长九尺，有上百只脚，两对螯，因而名为百足蟹。它的壳制成胶，比黄胶、凤喙胶还好，这种胶也被称为螯胶。我认为这个百足蟹个头是夸张到极致了，作者无非想说呀，这是只大螃蟹而已。就饮食文化的发展进程看，汉武帝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翻阅文献，《周礼·天官庖人》说，庖人长六畜、六兽、六禽，辨别他们的名号和毛色。凡是那些死的、活的、鲜的、干的畜禽及兽肉，用以作为供奉给王的生肉和进献给王的美味，以及供奉王后与太子的生肉和美味。东汉郑玄对此作注释说，进献给王的美味说的是四季吃的膳食，比如荆州的鱼、青州的蟹须，蟹须也就是蟹酱。根据这些记载，螃蟹在西周时期就是周王喜欢的美味。而在近些年的考古发现中，沿海的一些考古文化遗址堆积也曾发现蟹壳，或食用或他用。资料表明，中国已有5000年乃至更久远的吃蟹历史。在长江三角洲，考古工作者对松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发掘时发现，在先民的食用废弃物中就有大量的河蟹蟹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呀。汉武帝吃的那只善愿国供奉的螃蟹，是丝绸之路文化往来的缩影。在物种上，胡萝卜、香菜、胡瓜、葡萄 石榴、胡桃传到中原，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饭桌。胡麻、胡瓜、胡桃等名称中的胡字，正标志着他们的身世。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谁？众说纷纭，我们仅能在历史记载中看到雪泥红爪。关于螃蟹的种种故事、记载和传说，汉武帝的故事可以说最为独特。汉武帝刘彻吃的这只螃蟹啊，可不得了。此百足蟹为西域某国名曰善愿国供奉的。汉朝对中西文化交流的功绩不可磨灭，小小的一只螃蟹便可见一斑。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李青的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2: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3: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2: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3: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稍后我要来甲乡亲讲啊，咱乡亲吼可能捌看过这段视频呐吼，这个氛围感真足。AI 国风的这个短视频叫做《中式天庭》，有真侪朋友吼，伫网络顶头看了拢真介意。虽然呢无故事的情节，也无人物的对话，敢若有三十外秒的这个短片啊，真完整的还原了中国神话内底这个天庭的这个款样。这短视频吼，互网友咧搬运到甲海外平台以后啊，因为真独特的这个东方美学，震撼着海外的网友。

0: 让人感觉讲意外是啊，打造出这个爆款视频的创作者，不是一个专业的影视制作人员，也是一位踮伫成都咧经营墨镜店的这个90后的店主。各方各调含个 AI 科技，好、哦、来碰撞，会产生啥款的这奇妙的火花？来，稍了些时间，咱请先带着记者到底来了解。
1: 这段30多秒的短视频中，白玉长廊延伸向云海深处，南天门巍峨耸立，仙鹤穿梭于层层叠叠的飞檐琼楼之间，将中国神话中天上白玉精的独特意境具象化，充分展现了中式审美。这段爆款短视频的创作者陈爱军，网名西光，出生于1991年的他，在成都经营一家眼镜店，用人工智能大模型创作短视频是他这两年业余时间的副业。谈起作品受到众多国内外网友的喜爱，陈爱军起初有些意外。
2: 这是我圈内的一些朋友发给我消息，突然有一天他就发给我说，他说你的视频在海外被搬运了，很火。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图片，确实很火，但是很震惊，感觉我自己的视频居然没想到能走到海外这个地步，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 2年前，陈爱军在网上看到使用 AI 大模型制作的古风视频，对此产生浓厚兴趣的他便开始自学 AI 创作。如今他的短视频平台账号发布的200多条作品大都深度融入了国风国潮元素，风格鲜明。陈爱军说，童年看过的《西游记》《封神榜》等电视剧与各类神话传说为他播下了国风情怀的种子，在成长过程中，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也为他的爱好与创作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2: 自己比较喜欢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喜欢看电视剧《西游记》啊，或者是《封神榜》啊之类的，从小开始哈就对中国文化就都很感兴趣。我觉得文化可以作为一个输出，然后去向全世界展现的。以前是可能是通过电影啊、小说啊那些，但是先往后走的话，我感觉完全是可以通过 AI 做到一些视频。
1: 从未有过专业影视制作经验的陈爱军，在网上搜集整理教程，从零起步钻研 AI 创作技巧。凭着一腔热爱，他仅用2个月就熟练掌握了提示词撰写、镜头调度、画质调试等技能。
2: 当熟练过后，短片呢，从出图到成片的差不多正常情况下3到5个小时之间。成本的话，估计可能一条就是完整的成片，可能在50、60、70、80也有。然后好一点的话，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画面选择一个 4K 的呀，可能会更贵一些。
1: 没有专业设备，没有后期团队，平日里陈爱军还要经营眼镜店，闭店之后的夜晚就成为他的创作时间。一旦灵感迸发，他经常伏案调试视频直至凌晨1、2点。陈爱军说，运用 AI 进行创作，撰写提示词是关键环节。
2: 大部分的提示词是来源于小说上面的那些文案之类的，然后我给它精简一下，再丢给 AI， 让 AI 来跟我出那种大致的提示词，然后我再修改，然后再反复的丢给 AI， 是这样子。
1: 他一遍遍调试光影层次、古建筑结构、云雾流动效果，一条短片经过反复打磨优化，用低成本就打造出震撼人心的天庭盛景。陈爱军说， AI 为普通人参与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
2: 其实工具就是伙伴嘛， AI 出现给很多普通人哈门槛会大大的降低。你不一定是专业的美术生啊，或者是专业的导演啊之类的，普通人他也可以通过学习，通过 AI 来去呈现一些自己心目中更好的画面，或者是说中国文化那些历史呀、场景之类的，完全是可以呈现的。
1: 在中式天庭视频爆火之后，陈爱军又定下了新的目标，尝试制作带有对白、完整故事的剧情短片。
2: 下一步的话，估计稍微再出长一点吧，可能会出1分钟到2分钟的小短片、小剧情，可能不会出这种长篇的，但可以去尝试一下小短片、小剧情的。具体的话，可能还是以中国的这种历史文化为背景来去生产一些剧本吧。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咱今仔日两花斗三工主持人罗红，感谢咱乡亲的半工收听。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色又油了，
4: 散发油蜜桃，
3: 油蜜散发，
4: 油气灭散发，油故事的散发。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听到你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优美生活》。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去年来，闽台邦桥圆通交流热络，互通频繁。近来见到的台湾邦桥圆通人到福建成堆成穗，总是可以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其土地出桥走势，基本桥面喊作上水天投诉。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总是可以登录生活。前段时间，一直有关云南狗狗关注大学生体质的消息引发热议。今天的节目，台湾学生季家伟会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聊下当代青年的身体焦虑等等思考。好，以上呢就是今天优美生活主要内容，下面进入第一板块。
6: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秘。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去年来，闽台邦桥圆通交流热络，互通频繁。近来见到的台湾邦桥圆通人到福建成堆成穗，总是可以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其土地出桥走势，基本桥面喊作上水天投诉。2015年加盟厦门海豚邦桥队，总是可以以112球投满9局，拿下为 CPB 中国上市邦桥联赛历史上的首场完投胜。今天的节目，我们一下行业二位上水天投诉的第六想法。
7: 我的球会乱跑，四面八方跑。
8: 一般投手习惯从肩膀上方投，而张喜凯的球却像从地上钻出来的，这就是棒球中少见的下勾投法。
9: 由于出手点极低，下勾投手也被称为潜水艇投手。来自台湾的棒球员张喜凯在高中时从内野手转练投手，特殊的出手角度和球路位移也让他的投球更难被打者判断。
7: 因为下勾球它的特色就是会乱跑，那我的球的特色就是应该说今天飞过去他会怎么跑我可能也不知道，所以打者更不好打。
9: 凭借独特的下勾投法，2025年张喜凯加盟厦门海豚棒球队，在大陆找到了延续职业生涯的新舞台。良好的训练条件和融洽的团队氛围让他很快适应球队生活。
7: 让我每次到球场都很羡慕，训练环境真的很好。
9: 从日常训练到战术研究，张喜凯与队友在一次次交流中逐渐建立起默契与信任。他与捕手汪俊形成固定默契，投捕搭档，成为球队面对各支联赛队伍的制胜法宝。
7: 为了要让球队更好嘛，让我们球队更有凝聚力，一定要多沟通。其实我就是信任我的捕手吧，就是因为毕竟平常我们就搭配过很多次了。
9: 这份信任也在赛场上转化为并肩作战的力量。作为球队

0: 球队里面最小的球员，然后他就平时会像老大哥一样，就是会很照顾我，他会以对手的状态来告诉我很多就是我的不足，然后会教我应该怎么做。
1: 在场之外，张喜凯还走进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的公益课堂，分享实战技巧，传递棒球文化，从融入一支球队到参与一座城市的棒球生活。
2: 厦门海豚棒球俱乐部主教练刘野，
3: 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在我们这边做一些集训，特别是暑期的一些私教课。喜凯的话，他是在这边做了大概四节公益课，就是包括了小孩子的和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对，他都有来。
2: 棒球爱好者和同学，
4: 就一直关注他的一些表现，后来听说他来大陆这里打球，然后正好有这个缘分，然后呢他来厦门这里可以有机会跟学员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就从上海跑到厦门来，然后在这里待一个月，然后教练教得很好，包括喜凯在这里跟我们一起互动也很有趣。
5: 不管是透过我还是透过厦门海豚，透过立春联赛，然后让大家都能够看到棒球这项运动，然后让这项运动能够普及。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名录一次哈？脆皮太好生，好多后生人哈，年纪轻轻，但是你经常被疲劳、失眠、眼睛酸痛等问题困扰，长时间对等电子屏幕，久坐手痛，焦虑内耗，身为两岸好多强人哈共同的生活现状。前段时间一直有关云南高考关注太学生体质的消息引发热议，有的你到店关闭高考了，督促学生行出教室走上操场；有的你把体质同毕业挂钩，立下为硬性的标准；还有的重新设置体质容易证书，鼓励大家坚持运动。这道法式的操作哈，引发许多后生人的热烈讨论。在暨南大学超脱的台长季家伟，他亲身经历过脆皮求学体验，又在国内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当中观察到两岸同龄人相似的身心困境，他几乎用办看待当代后生人的身体焦虑，又会带来那道真实的感悟和思考呢？我们一下来听一下分享。
2: 我从小在大陆长大，那么一路走来，再加上平时经常参加两岸青年活动，特别能感觉到现在年轻人不管是大陆的同学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的生活状态、身上小毛病几乎一模一样。说白了，现在 AI 手机网络太方便了，我们学习、做作业、社交几乎都能够在屏幕上搞定，我们也自然而然变得越来越宅，越来越不爱动，身体变差，容易疲惫，心态容易焦虑，已经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是我们年轻人共同的小通病。看到学校的做法，我真的觉得特别暖心，也慢慢想通了一件事，大学不只用来读书、刷绩点、学技术，把身体养好、状态调好才是我们青春最基础的必修课。新闻里的学校做法真的各有特色，一松一紧，一推一拉，特别的有意思。昆明城市学院特别温柔，推行了430行动，每天下午4:30直接锁教学楼、关图书馆，不允许大家在久坐刷题、久坐赶作业，就是硬生生的把我们从书桌前赶去操场，去户外透气运动。云南大学风格就比较硬核，直接画了一条底线，体测不合格就不发毕业证，用最实在的规则提醒大家身体真的不能糊弄。还有一所走的是鼓励路线，专门设了一个身体倍儿棒证书，只有常年坚持运动、体能不错的同学才能拿到，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其实身边很多人都会调侃脆皮大学生，听起来像个玩笑，但是放在我们身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每次参加活动的时候和台湾来的同学聊天，大家都会互相吐槽自己的身体状态，现在的我们真的太会躺了，没课就窝在宿舍，睡醒就刷视频、打游戏、追剧，一天下来走不了几步，跑两步就喘，爬个楼梯就累，换季必感冒，稍微压力大一点就失眠、emo、焦虑。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小伙伴，大家都是一样的生活节奏，都有一样的身体小问题。尤其是像我们学传媒专业的学生，真的被电脑和手机绑定最牢的一群人。之前本科的时候，我和身边的同学基本天天抱在演播室、剪辑机房，一整天改稿子、剪视频、调画面。本来我们播音专业就需要好的体态、好的气息、充足的体能支撑，但那个时候大家学业任务重，课后还要赶策划、做作业，几乎没人专门抽出时间来运动。我认识很多来到大陆交流的台青也是这样，他们忙着赶作业，久而久之久坐成习惯，体能悄悄下滑，整个人的精气神也越来越平淡，没有一点年轻人该有的鲜活感。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脆皮状态，那时候特别懒，能坐着绝不站着，能躺着绝不坐着，运动远远是下次一定，结果第一次体测直接给我上了一课，800米跑到后半程完全扛不住，腿软、胸闷、气喘吁吁，成绩特别的差，而且长期低头剪视频、久坐不动，我那个时候颈椎特别的酸痛，上形体课站一会儿就含胸驼背，上镜状态特别的差，整个人都看起来蔫蔫的。当时的专业课老师就很接地气地跟我们说，咱们这个行业看着光鲜其实特别耗体力，以后 直播、外景采访、通宵彩排都是常态，没有好身体真的撑不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觉得运动是多余的。昆明城市学院的430行动，我真的太共情了。我们年轻人真的不是不会运动，就是纯纯惰性太重，永远被手机和学业困住。新闻里有个画面我特别喜欢，很多同学说锁楼之后自己才第一次认真看到傍晚的操场、傍晚的晚霞。我特别有这种感觉，每一次我主动傍晚出去跑步拉伸，走出密闭的教室，才发现风吹在身上出汗放松的感觉是刷手机完全替代不了的。学校这种温柔的强制真的不是约束，而是往往懒人跳出舒适圈的最好方式。读研究生之后，因为学校是侨校，两岸的同学特别的多，我对这种感觉就更深了。读研之后，科研、比赛、学习压力一下子就变大了。在我身边，不管是大陆同学还是从台湾来读研的小伙伴，大家基本上都是久坐熬夜的状态。很多台湾同学刚来大陆，不太适应紧凑的学业节奏，天天赶论文、赶 AIGC 作品、赶调研任务，几乎零运动。短短一学期，很多人就开始失眠、肩颈痛、容易焦虑。明明大家专业能力都很强，想法都很新颖，但就是因为身体状态跟不上，导致学习效率变低，整个人特别的内耗，真的特别的可惜。我发现运动真的不会耽误学习，反而会帮我们理清思路。很多时候我卡论文、卡创作思路，跑一身汗下来，脑子瞬间清洗，纠结很久的创意和逻辑自然就想通了，整个人的情绪也舒展很多。很多同学会吐槽云南大学体测不过，不发毕业证的规则太严，但是我结合两岸同学的状态来看，真的特别能够理解。我们年轻人就是太容易自我纵容了，总觉得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能运动则躲，能水就水。我身边好多同学从前三年肆意摆烂，从不运动，直到大四要毕业才被迫开始锻炼。一开始所有人都抱怨规矩太麻烦，但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自己睡眠变好了，气色变好了，也不容易焦虑疲惫。很多毕业的学长学姐也在说，真的是这条硬性规则帮自己改掉了懒惰的坏毛病，养成了能受益一辈子的运动习惯。相比一横的底线规则，身体被棒证书我觉得特别戳年轻人。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学生，我们都很吃这种正向激励。比起冷冰冰的要求，这种专属证书会让我们觉得坚持运动、自律生活是一件很酷、很值得骄傲的事。它也让我们明白，优秀不只是成绩好、奖项多，身体健康、心态阳光、生活自律，也是青春里超珍贵的闪光点。作为在大陆长大的台青，我经常在两岸交流活动中和岛内的大学生聊天，也更加清楚我们这一代的优势和短板。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很多行业都在智能化升级，它可以帮我们完成很多作业，帮我们搞定绝大多数的基础工作，但它永远替代不了我们独一无二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体能、精神状态、我们的共情能力，还有我们扎根两岸的独特视角。看完这次高校的暖心举措，结合我自己的求学经历和两岸交流的所见所闻，我真的很有感触。大学的教育从来不是只看分数和技能，它会教我们自律，教会我们好好爱自己，养好身心才是最温柔最长久的教育。现在的我也慢慢改掉了以前懒惰宅家的习惯，把运动当成日常小事，不再当成任务和负担，跳出屏幕，跳出宿舍，拥抱户外，慢慢告别脆皮的自己。我也希望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的同龄人，

我们都可以一起跳出舒适区，少一点屏幕内耗，多一点人间烟火和运动汗水。青春最好的样子从来都不是满分成绩，而是鲜活的体魄、向阳的心态和永远热烈的生命力。

0: 66喝唔着，面罩贴到的。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最近啊，浙江杭州威飞的救生艇受到网友的关注。一款飞行救生艇将其无人机飞行能力同救生浮潜浮力，能够远程凌空来去奔赴落水人员身边，快速投送生命之窗，为水上救援抢出宝贵的时间，也是杭州西湖近期公安吃住安法的救援神器。该处的威飞救生艇近期公安还有那道科技神器，科技新装备让办处理警务工作迈上新台阶。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2: 在浙江杭州湘湖水域，一只橙色的救生圈从岸边起飞，朝落水者靠近。救生圈降落水面后自主关闭桨叶，落水者抓住了救生圈，漂浮在水面上。救援人员赶来将落水者接走。这只救生圈再次启动桨叶，原地起飞，返回岸边的出发点。这场充满科幻感的救援场景，是杭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近期在湘湖水域开展的水上应急救援演练。而这款装备正是杭州景区公安分局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飞行救援机器人，通俗一点又叫可飞行救生浮圈。它搭载自主导航系统，可以飞到落水者身边，持续提供浮力保障，任务结束后能自行返回。浙江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科技信息化大队副大队长丁孟飞介绍，
3: 有四个固定翼，在它的四个脚上，它可以达到14米每秒的一个速度，那作业范围是2公里左右。那我们可以在后台对它进行一个指点飞行，飞到需要被救援人的身边之后呢，就是后台接管，让它精准的落水救援。如果说遇到没有准确到达需要被救援人身边的情况，还可以水面二次起飞，再次进行救援。
2: 这个发明的想法是怎么来的？丁孟飞告诉记者，在日常水域救援中，最棘手的就是预警到了，人还没到，也就是落水警情发生后，警力往往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涉事水域。
3: 那就以我们常规的落水警情为例，那在等待我们救援船到达之前，我们可以根据情况调动附近的可飞行的救生圈，让它精准到达落水者的附近，给它提供浮力，等待后期的第二梯度的救援力量的到达，作为我们一个救援的一个补充。
2: 能不能让救生圈自己飞过去？这一异想天开的构想很快落地，警务一线提出需求，高校与企业承接技术研发。目前会飞的救生圈已经开展了实地的测试工作，不仅仅应用在演练场所，还在杭州西湖景区开始发挥救援力量。丁孟飞介绍，
3: 目前呢，我们景区是在一些警用无人车上部署了这些可飞行的救生圈，那一旦发生警情，可以就近调度设备前往处置。那下一步呢，我们将结合我们辖区的落水警情的一个情况，在重点部位进行增设，那扩大一个救援范围。
2: 如果说可飞行救生圈是对救援力量的补充，那么演练现场的另一款警务设备则是对危险水域无人化救援的一次探索。这款更加具备科技感的设备叫做无人船空地救援。
4: 无人船搭载小型无人机升空，进行全域搜索，快速锁定落水人员，精准点位。
2: 这艘无人船由杭州市公安局西湖风景名胜区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娄海峰自主研发，其船舱是无人机机巢，无人机负责搜索定位，快速锁定落水人员。随后无人船投放救生圈，依靠船体牵引装置拖拽落水人员平稳返回岸边。
5: 我们在具体警务工作当中呢，往往会碰到一些人力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也是有些急难险重的，也有一些可能是警力技术上面达不到的，比如说水上的一个远程救援，或者是恶劣天气下的水上的一个巡逻。那我们就是想，现在的科技技术其实已经能够支撑我们做一些无人化的设备，所以呢，我们后面就想能不能够设计一款无人船。这款无人船呢，它可以应用在水域的一个自动化的巡航，带 AI 识别功能呢，它可以发现一定的可疑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民警后期呢去进行一个处理，想通过这种无人化的这种手段呢，来提升我们警务的一个质效。
2: 娄海峰介绍，这款无人船的外围是一圈充气浮体，是为了规避救援时与落水者产生碰撞，将损害减到最低。同时，无人机还可以打开照明灯，可以实现夜间搜索功能。
5: 这个船载无人机呢，它的创新点在于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空水联动的一个勤务模式。无人机呢，通过气流的方式，用无人船的电给无人机长续航供电。无人船目前的电量可以满足这个无人机在空中滞留达到3个小时以上，那么充分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救援业界救援的一个照明一个帮助。这个无人机呢，它有400瓦的一个照明装置，它可以在20米的高空覆盖2个篮球场大小的照明面积，它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一个救援效率。
2: 更重要的是，这款无人船空地救援设备还可在极端天气下发挥重要的救援作用。
5: 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我们也是经过了一个抗风性和恶劣天气的一个设计的。首先它是能够防雨，第二个呢，它的防风等级比一般的消费类无人机呢要高，它这个电机的升力呢会比一般的无人机要更大，所以它就能够在最高7级风的天气下还能够正常作业。
2: 事实上，除了会飞的救生圈和无人船空地救援系统，西湖景区公安还部署了自主巡航仿生鱼、水面救生机器人等众多黑科技，多种救援手段相互配合，形成了人工决策加科技装备协同的水上救援新模式。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正在一线景物中照进现实。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一个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就，咪就贴到的。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今天大家正好用哪一则书哈？大家身边有没有写诗、吃饭、打球都更加习惯用做书的朋友呢？一张人是做理书还是有理书？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可以养成的？做理书的人会不会更加聪明？如果做理书不要求改换有书，又会怎办？我们以下来谈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充电生养室主任助理杨延奎博士的介绍。
7: 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养成的？
8: 左撇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叫左利手，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哈。到目前为止科学上一般认为呢，这个左撇子的这个成因可能跟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是什么呢？是遗传。目前确实也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一些基因，但是不是单一的基因，而是多基因。也就是说这个利手我们究竟是左利手还是右利手受到了多个基因的这个调控然后呈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性状。而也有这个关于双生子的这个研究表明这个遗传的贡献度大概可能占到了25%左右也并不是由单一的这个基因所决定的，本身也有胎儿发育的这个因素。尤其是现在有很多的理解认为什么呢？跟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在子宫里面的这个体位是有关系的，它内侧的这个活动空间更大，可能确实对于这个利手有一定的这个微调的这个作用。而且本身在这个妈妈肚子里的这个体位活动空间等等，本身也会影响我们左右脑的这个偏侧化这样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还有就是长期的这个进化的这个因素等等之类的。这个从目前来看，左撇子更多的确实是先天因素主导，后天因素可以微调。
7: 孩子习惯用左手需要纠正吗？
8: 孩子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他习惯用左手的话，那就让他用好了，没有必要去强行去矫正。而且这个我们还更多会建议家长让孩子多做一些这个需要他左手右手就是左右协调的一些任务，或者说一些操作性的一些活动游戏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反而有可能能够更好的促进这个脑的发育促进孩子的协调性等等。但是呢，关于孩子写字很多家长可能在这方面的焦虑会更强一些。我们一般性的建议是什么呢？他习惯就好，没有必要刻意去纠正。但是如果真的很担心这个问题，尤其担心影响比如说考试答卷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进行调整，提醒他可以用右手写写看，一点一点来，但是不要强迫。这个如果孩子实在是坚持不住，又引发了情绪方面的比较大的波动，建议就不用强行去改正了，左手写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7: 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8: 在脑科学里面还有一些名词来形容这样的跟脑有关的一些说法，叫做神经神话 Neuromyth。 实际上它指的是要么错误理解，要么夸大了脑科学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说这个在网上流传，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普遍的这个会传播，包括很多的科普书籍，甚至我见到过有生物学教材也是这么写的这个是左手理性，右脑感性，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空间等等之类的。其实这个说法是源自于脑的功能偏侧化的一些研究的非常典型的错误理解。确实像语言这个大部分人尤其对于

0: 理手脑里大部分的语言功能区确实是在左半脑，但是当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说左半脑就完全能够让我们说话了呀，这个我们的语气呀、语调啊等等，它恰恰又是由我们这个右半脑所负责的。所以一旦涉及到这个高级认知功能，像比如说逻辑推理啊、语言啊、包括艺术创作啊、空间推理、想象能力等等之类的，其实都是需要左半脑跟右半脑高度的协同工作的，它只是加工方式上有一定的偏侧化，也就是更偏侧于某一个半脑。而实际上人脑的工作绝大部分的这种功能都是脑里的一个网络，涉及到左半脑右半脑的网络在起作用，并不是完全哪一个半脑或者哪一个脑区就能够完全决定的。所以这个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艺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或者说太绝对了。
1: 左撇子更聪明吗？
0: 确实生活当中也会有关于左撇子更聪明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这个国际上还真的有这样的一些研究，就是专门去研究了这个左利手和右利手这两个人群他的这个平均智商究竟有没有差异，结果研究发现没有任何统计学方面的差异整体智力水平是完全相当的。之所以往往在生活当中会产生左撇子更聪明的现象，可能更多我们觉得是幸存者偏差，这个有时候我们又叫身边统计学，左利手的人呢相对来说比较少，在总人群当中大概只占到10%左右吧，他用左手往往就更容易被别人记住嘛，吸引到别人的嘛，如果他又很优秀的话就更容易被记住了，所以呢这个很容易形成一种主观的印象，就是左撇子更聪明，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
1: 在乒乓球、击剑这类对抗性运动中，左撇子往往更具优势吗？
0: 确实呢，在乒乓球、击剑这样的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当中，左撇子往往更有优势。这种现象呢，被称之为叫做左利手竞技优势。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所以我们一般习惯就我们的对手也是右利手，我们是比较容易判断他的，比如说角度啊，包括这个方向啊、动作轨迹啊，包括球的这个落点等等，我们是判断起来相对来说比较顺利的。但是如果说对方是左利手，所有的跟我们的这个已有的经验可能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赛场上需要这种快速反应的时候，我们脑未必能够处理得了所以呢相对来说呢，在乒乓球啊、击剑啊、包括拳击也是一样，还有像羽毛球等等需要快速反应的这些一对一的项目当中，确实在顶级赛事当中左利手的这个运动员的占比要比右利手的或者其他人群要高高的不少，这个确实也直接印证了这样的一个优势。但是像游泳啊、田径啊非快速的一对一的这种对抗的这种项目当中，左利手就没有相应的优势了。
1: 左撇子更容易患某些疾病吗？
0: 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有一定的很微弱的关系，并不显著。相对来说，比如说像左利手人群呢，在比如说阅读障碍，还有包括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包括这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等等，它占比确实略高于这个右利手的这个群体，但是这种关联相关性呢，它是很弱的。甚至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它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脑发育本身是有关的，并不是说是哪个利手导致的，也就是说这个科学上证据也并不是非常充分，但确实观察到了这样的一些现象，但是这个本身没有统计学的这种显著性的这种差异，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本质上也并不对。

0: 实际我到了落单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会多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期待，爱是客家人。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易。讲起韩语哈，大家并唔陌生。今年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在之前节目当中啊，阿得了解的其几多坎坷、几多磨难的一生，和其最切望的时间，没人可以依靠。啊，本祈福的时间里，也磨满人为一场游，丰满肢体、石像的沙场，繁荣的朝堂，给你单枪匹马、救死一生的落去大病闯荡。给几个一生人啊，有几多不如意哈，就有几多的抗争，当着你是不退不让。韩语本来的一则重要的人生启示哈，就是不断去战斗哈。给韩语的一生和大部分的那道人生启示。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谈中国人民太和高手郭树光的解读。
2: 说起韩愈啊，大家并不陌生，他的标签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这么说，还是距离我们普通老百姓太遥远了。其实韩愈依然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大家去翻一翻著名的汉语成语词典，你就会发现韩愈一个人就创造了300多个成语，了不起啊。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些脱口而出的成语，很有可能就是韩愈的智慧，只不过你不一定知道罢了。韩愈诗文中的警句、金句特别多，我想给大家介绍两句，也是很能打动我的两句。第一句是报国心皎洁，念时涕宛蓝。韩愈操行兼政，赤心世上，忧国如家，永远对国家怀有一颗皎洁的报国之心，永远对人民的苦难怀有怜悯之心。第二句话是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位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这也可以说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另一种说法了。但是韩愈说的更为壮烈，更显操守。这句话呢，是出自于韩愈的一篇文章，叫
3: 《郑臣论》。
2: 题目如果倒过来，就变成了《
3: 论郑臣》，
2: 也就是说，何谓
3: 郑臣？
2: 这篇文章针对的是57岁的谏议大夫杨澄。谏议大夫是什么官啊？他是要讽朝政之得失，谏皇帝之功过的，这是谏议大夫的职责。但是杨澄在这个职位上待了整整5年，却未进谏一言。韩愈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做《
3: 郑臣论》，
2: 有质问杨澄的意思。这个杨澄，你是不是在其位不谋其政呢？你难道不是尸位素餐吗？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出，年轻的韩愈就不迷信权威，敢于挑战权威。韩愈作此文，杨澄就有所改变，逐渐有了谏议大夫啊该有的样子。不能说跟青年韩愈的发难质问没有关系。在韩愈的品行中有一种难得的风骨，那就是对。他发言真率，无所顾及，对天对地。他明知谏争的结果是被贬，但不平则鸣是他的本性，勇于任事是他的本色，他一定会去谏争。苏轼评价韩愈的名句是闻其8代之衰，道济天下之逆，终犯人主之怒，而勇夺3军之帅。这4句话分别对应着韩愈的文章文学、儒学道统、弑君之道和典型弑功。说韩愈闻起8代之衰，实则他的文章是集8代之成，也就是集大成。韩愈不愧一代文宗啊。道济天下之逆呢，是说韩愈要立正儒学，建立道统，扶树教道。终犯人主之怒，可以用韩愈的另一句诗来解释，就是欲为圣明除弊事，恳将衰朽惜残年。 韩愈是敢于披龙鳞的，勇夺三军之帅是形容韩愈知文亦知兵，智勇双全。但勇夺三军之帅也是特指韩愈一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我给韩愈的特别标签是大唐孤勇者，带领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别有风采的大唐孤勇者韩愈。

好，各位朋友，记得一点，今年有米生发超高一团来呀！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助之声，在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走进上海美术馆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感受汉韵美学。
4: 文化探源带来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
3: 传承由我，您将听到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素流光》。
4: 巴雅会馆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新与您分享琵琶的艺术魅力。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1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4: 遇见博物馆带大家走进正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这是马王堆汉墓发掘50余年来规模最大、等级规格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展览系统梳理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等汉代贵族的生活风貌，呈现西汉初期顶尖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礼制文化及医学价值。
3: 展览现场处处让人觉得和当下生活有关。辛追夫人的厨房被复原，药食同源的帛书被着重解读，云纹在墙面上流动不息。马王堆大展策展人、上海美术馆学术部主任向立平说，他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越来越确信一件事，马王堆其实展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命世界。他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把一个考古故事讲述成一个和今天生活有关的故事。
11: 马王堆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生命世界，而且又正好它非常的幸运，就相对在考古上也很完整的被保存下来了。所以呢，就是它这个里边你感觉是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个体的生命，然后一个家庭，然后一个社会，然后有个天地和宇宙，就有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里边。我就发现，哎，我们其实的确应该是从生活美学的角度，把一个考古的一个故事讲述成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关的。所以比如我们不是有一个叫辛追夫人的厨房嘛，然后呢我当时从湖南扛了一本他们马王堆出土的

0: 天的空间结构，围绕天地人三个层次，从小到大层层推进，用现代化、视觉化、艺术化的表达路径，将考古证物转化为美学现场。第一篇章《纹样之眼》聚焦汉代图案美学，通过黑地彩绘观、朱地彩绘观、织绣染画等展区，呈现云纹、菱形纹、鸟兽纹等纹样的设计逻辑，解锁汉代人以文在意的审美巧思。第二篇章《器用之序》以器物为载体，展现诸侯七鼎的礼制规范与席地而坐的饮食礼仪。第三篇章《天人之思》探索汉代人的生命观与宇宙观。
1: 策展人向立平介绍，中国目前有195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这次来了三件梯形帛画、周易帛书和千金绦，每一件都有它自己的命运。
2: 梯形帛画呢，就应该是我们从小在教科书里都看到的，西方人他可能表达崇高和纪念碑性质的那种美学，他可能是用巨大的建筑，比如那种什么希腊神庙啊，或者是金字塔这种，就它是靠一个很宏伟的在天地之间的这个就很大的一个体量加以体现。然后但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纪念碑性和崇高感，可能有的时候通过一个小小的玉器，就小小的一个物件，然后你再去看就发现，哇，它这么小小的物件已经把天地人宇宙都给你交代得很清楚了。所以就是你去看那个帛画，我们一般的学者呢认为，就是这件梯形帛画两件啊，梯形帛画的下面是比如是地府，然后中间是人间，然后上面是天堂，对，然后里边它所有的那些元素那么丰富那么多元，但是它能够把它组织在一个相对是对称的一个布局里边，因为它用的矿物颜料，所以很多人也觉得，哎，我们今天去看发现这个好像还那么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件的梯形帛画，它也是195的文物，然后周易也是的，所以我们这次来了三件那个195，为了周易这些文物的修复，你去了解的话，我就发现，哇，就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虽然来的是一小片的那个周易，但是依然就感觉，哎呀，好珍贵。它是在73年出土的，然后但是确定它是周易到84年，它呢是跟我们传世的64卦的名称都不一样的。比如第一卦它是写建卦，然后我们就是传世的是乾，所以它那个建呢，学者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呢这个建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就可能是认为是就君子努力奋斗的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呢是认为可能是门栓，就是门后面就是壁藏，它里边很有意思的有一个叫93的爻辞，它叫建卦嘛，就君子终日渐渐息宜弱。然后我们传世呢是惕，警惕的惕，立无咎。马王堆的这个版本呢，它是宜，就是安闲的样子，君子在白天努力奋斗，然后到了晚上呢很安闲，所以这个时候哪怕碰到了危险就立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传世版本呢是就白天君子很努力奋斗，然后到晚上还依然很警惕，所以就是白天卷晚上也卷。周易的这个出土应该说是刷新了我们的历史的一个记载，实际上重要的作品非常多，重要的文物非常多。我之所以说千金绦呢，是因为这是我们这次展览的主题物嘛，篆文的装饰是最早就是在织锦，在这种布料上，然后把这个篆文给织出来的。这个千金呢在史记里边有明确的记载啊，最早的明确记载说千金是千金之家，就是大户人家，很富裕，然后同时呢他的财富会不断的增加的，这样的人家才叫千金之家。然后千金一直用的这个是很高频的一个词，而且它不光是财富，它直接是跟对时间的珍惜啊，对生命的珍惜，对身体的珍惜，对这些它是直接相关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千金这个概念它同时又可以打通了，所以用千金之家来表达，就是哎，这样的一个马王堆，它其实是一种精神家园和一种文化结构。
0: 值得一提的是，展览特别设置天地人穿透的空间观展效果，站在特定位置，一眼可以看到展厅末尾处的

0: 帛画，一眼千年，穿越千年。展厅入口处，千金之家微动画带领观众推开戴侯府的大门，进入马王堆的世界。动画聚焦戴侯府一个极其普通的午后，呈现辛追夫人的日常生活。序厅内数字作品云气不息，以一号汉墓四重套棺表面奔涌流动的云气纹为灵感，通过数字光影技术进行当代演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清生建议观众留意两幅帛画之间的差异。
1: 我自己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看，因为马王堆啊，毕竟是个墓葬文化，墓葬里边所反映的生活，如果不经过策展人的设计和美化，它就不那么好看。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很赞成美术馆来办文物展。帛画完整的故事，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故事。尤其是一号帛画上面有一个主神，但是三号帛两个区别就会引起我们很多的想象和思考。那么当然，帛画的很多细节只有看原作才看得到。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这么细致的看，所以我来看了两次。我希望大家细细的看，比如说靠近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底下的有一个小动物，他会画得这么好，其实也很有意思。所以大家要带着一种就是欣赏和愉快的眼睛来看每一个细节。
2: 三座汉墓出土的数万件文物当中，数量更为可观的是漆器、丝织品、钥匙、乐器与日常器用。这些文物背后所呈现的汉代生活经验，亦是马王堆这一文化 IP 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展览特别配套沉浸式生活体验区，比如中医 AI 问诊、熏香互动等，还复刻厉先生的政务厅、辛追夫人的更衣室、辛追夫人的厨房等。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展，在上海美术馆，也就是中华艺术宫，持续展至10月7号。
3: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0: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在众多草药当中，黄连以其独特的苦味著称，这种苦味虽初尝令人皱眉，却能点亮人生百味，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0: 令人称奇的是，这种极苦的黄连竟是在带有甜味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这究竟是何原因呢？黄连的苦味如何显神奇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苦口良药黄连》下集，让我们一起探索黄连的神奇世界。
4: 和讲究新鲜的蔬菜瓜果不同，中草药往往需要经过干燥才能入室，黄连就是如此。传统的烘干方式需要在类似东北的火炕上完成，有的人家到了每年采收时，在山上就地搭建临时火炕，也有的人家就在家里建造可重复利用的火炕。烧炕需要技术，更需要耐心，不断翻面，控制时间和火候，手感和温度的把握缺一不可。黄连炕到一折就断的状态，附着的泥土也变得干而脆，一碰就碎成粉尘。这时连农把干黄连趁热放入一个形似橄榄的竹笼中，进一步筛除泥土和碎须。这种为黄连独家定制的特殊器具叫做槽笼。 这是利川一带炮制黄连专用的巨型槽笼，需要16个人齐心协力才能操作。不推撞旋转，槽笼中的干莲、所附泥沙、须根及残余叶柄被筛除干净。这时，黄莲才真正可以入药了。
5: 好，中高是32厘米，中径是14厘米。
4: 在利川。出圈的可不只有巨型槽笼，每年总有一些黄连因为天时地利长得硕大无朋，把这些大黄连聚集到一起，黄连王大赛就办起来了。
5: 最终是我们的4号选手拿下了黄连王的称号，再次把掌声。
2: 利川市黄连协会会长陈九明，
6: 我们一般的黄连5年生的黄连就只有200到300克，这个是种了7年的黄连，是当之无愧的黄连王。
4: 全国有90%的黄连都将来到石柱的黄连交易市场，在此待价而沽。想要用好一味药，不仅需要在炮制技艺和选药标准上持续精进，还要不断完善对植物本身更为科学全面的认知。袁庆军、孙佳慧，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队员，对他们而言，这份工作辛苦，但充满乐趣。10几年来，普查队员们走遍了中国的大山大川，为保护中国中药资源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懈努力。在黄连普查的过程中，队员们在江西井冈山发现，有资料显示，至少在1927年至1929年间，井冈山的红军医院还在使用野生的短萼黄连治疗疾病。这种野生短萼黄连是最早的野生道地品种，入药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
7: 这个叫什么？
8: 我们叫瓜子，瓜子草。
9: 这个叫四块瓦。
4: 普查小队在一处小溪旁边找到了5、6株野生黄连。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10: 我们就发现那个短萼黄连的野生菌群啊，特别的高大，比我们井冈山的这个短萼黄连呢，高的要比它高大4倍以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体型差别这么大的，还是定为同一个变种，就觉得还是会存在一些疑问。
11: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根茎，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构成的。那么它的这个根茎呢，这是一株，这是独立的一株，形态上就有明显的差别。而我们在井冈山的这些黄连呢，像这么一株很小，根茎的这个数量啊，起码也是7、8年以上的。这个也是一节节，但是每一节就很大。这个我们也是一节节的组成，每一节就很小，总体来就很小。那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如果都说它是一个类群、一个变种的感觉比较牵强。
4: 如果眼前个头更大的黄连真的是新品种，如果其药用成分的丰富程度与身形成正比，那么这一物种的发现对于大宗黄连的繁育无疑有着巨大的帮助。怀着激动的心情，专家们将在环江发现的黄连进行了系统的样品采集，并将井冈山、安徽黄山等地的相近物种及目前栽培的黄连菌群进行了系统的谱系地理学分析。
1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充分的证据和把握把它定为了一个新种，最早是在环江发现的。那么这个新种的名字就 Coptis huangiensis。
4: 黄连生长条件苛刻，成熟年限较长且产量不高。

0: 新物种的发现，为黄连新药源开发带来了新的希望。如何将环江黄连产量上的优势和栽培黄连含量上的优势融合起来，形成更为优良的品种，是袁教授团队需要探索的下一个问题。
1: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研究员孙佳慧，
2: 这个新的物种它的发现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填补这个生物演化链中的缺失环节，然后呢，新的物种它本身就是一个资源。
1: 中国中医科学院健康所省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庆军，
3: 对这个菌群的保护呢，就是实现就地保护，那么因为我们要加入一些人工药适当的做一些干预，利用它来改良我们栽培的这个黄连的多样性，补充多样性呢，就是非常重要的。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4: 新物种的发现啊，实际上是体现了一个普查的水平，体现了普查的广度和深度。那如何来体现我们的成绩和水平呢？第一点就是要有新物种的发现啊，新类群、新分布。第二个呢，就是要纠正的话，前人的一些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地方啊。第三个就是要被开展过第三次资源普查的前辈们，他们来认可我们。
0: 现在，经过优选优育和多年中医药资源普查，中国黄连的产量显著增长。这种以苦寒闻名的本草，终于成为了老百姓吃得起的中草药。今天，人们从黄连中提取出黄连素，广泛应用于中药制剂、保健品、化妆品等领域。千百年来，面对千般磨难，中国人往往会道一句辛苦，而苦正是黄连的本味。几千年时间，中国人用此一味清热解毒，宽慰人生。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大家好，我是雅文。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被誉为火中雕塑的灯工技艺，以五颜六色的琉璃料条为主要材料，借助上千度的高温对其塑形，经过弯、加、按、焊、调等手法加工，使得造型逼真，神形俱备。
5: 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从业30多年来，不断创新琉璃制作技法，热心授课传艺，让淄博琉璃灯工艺走出工坊，走向海内外。今天的传承由我，来听任波和团队的匠心传承故事，烈焰塑流光。
7: 名为甲虫的灯工琉璃作品出自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任波之手，2024年荣获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任波也因此成为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琉璃灯工艺术家。
8: 能把淄博的琉璃作品带到国际上，让国外的人也能看到中国的琉璃，我觉得这也是我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
7: 淄博琉璃历史悠久，灯工技艺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是世代相传的非遗技艺。匠人把琉璃料棒在上千摄氏度的高温中熔融，以拉、剪、钳、绕、吹等10余种手法在火焰中快速塑形。
8: 它的时间很短，可能十几分钟你就能雕塑一个东西出来，所以呢称之为火中的雕塑。
7: 1991年，17岁的任波进入博山美术琉璃厂，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
8: 我就看一些老师傅啊，拿着一个琉璃棒啊，在这个喷灯前面喷着火焰。这种老火枪有个不好的地方，它就会容易炸枪。当时就想了，我自己就跑到门口去了。这是我年轻的时候用的，这个枪就是土枪。
7: 惊慌过后，任波还是拿起了数斤重的喷枪苦练基本功。控制火候是新手最难跨越的关卡，火大则料低，火小则料裂，他的双手常被烫得满是伤痕。
8: 那几个小伙伴说，老师说你学东西比别人慢，他们在上班时间可能这7个小时8个小时他能学会了，我下了班不走，我还在练。
7: 2个月后，当任波已能熟练制作琉璃糖果时，他就将目光投向了师傅手中那只工艺更为复杂的展翅恐龙。
8: 他死活不行，你才来几天你就做我们做的东西，说你做不了，我就站在他跟前不走。最后他是实在是拗不过我，说那象征性给你开上20个，你去试试吧。
7: 挑战远比想象中艰难，任波用首批材料试制的几百只恐龙，第一周全部成了废品。
8: 我们当时用的材料含钙钠的成分，它是属于软料，你做很复杂的东西啊，它很容易炸裂。我做着梦就想，哎，为啥又裂？为啥又裂？就在想办法怎么不能不裂。啊，我提前先把它加温、加热，就是为了给它整体的预热，让它均匀的受热，它就不会裂掉。
7: 10天的日夜苦练后，任波终于摸索出了最原始的火中退火技巧，解决了受热不均的问题，做出了一只完整的展翅恐龙。
8: 哎呦，当时挺开心的，特别是有成就感。
7: 凭着勤学苦练，任波这个最笨的学生1年半后成功出师，20岁成为灯工组组长。 1995年，与国外灯工匠人的合作，为仁波打开了新的艺术视野。
8: 他的火枪和我们的火枪完全不一样，他做的一些西方神马啊、独角兽啊，还有一些蜂鸟啊，当时就吸引到我了。
7: 如何将这种新颖技艺融入传统琉璃创作，突破作品体量偏小的局限？带着这个疑问，仁波虚心求教，潜心钻研，仅一个月便攻克了高硼硅材质大件易炸裂的技术难题，成功创作出八骏图等兼具传统神韵与创新表达的大型琉璃灯工作品。
8: 做出来的东西啊，真是和之前的完全是两种风格。为什么？体量大，一组一组的，哎，马这么大，后头车这么大。
7: 2005年，面对淄博琉璃市场的沉寂，仁波选择南下发展，将创作重心转向琉璃首饰。南北文化的碰撞与多元材质的融合，为他积累了宝贵的创作经验。
8: 这个时候给到我压力的时候是在哪？就是变化太快了，时不时就要更新。
7: 2013年，仁波带着琉璃新工艺和新设备回到了家乡淄博，他潜心创作出了九龙盘等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8: 我不喜欢常规的东西，我是喜欢突破的。我可能做完这段时间有一个新的东西，我又感觉又要从头开始学。
7: 2023年，仁波创作完成的琉璃灯工巨作《太公风旗》，以西周姜太公分封齐国为题材，长150厘米，宽50厘米，高80厘米，是目前最大的琉璃灯工车马人物造型摆件。走进作品，仿佛能听见历史的车马奔腾声。姜太公目光如炬，沉稳端坐，士兵铠甲闪烁，手持兵器，战马鬃毛飞扬，昂首嘶鸣，生动再现了齐国时期的恢宏气象。
8: 我们淄博本来就是这个齐国的根嘛，作为一个手艺人，我要为当地的文化用非遗的老工艺来做一些关于历史题材的东西。
7: 为还原历史，仁波深入研究古籍，从战马姿态到战车结构都精心考据。
8: 战马你必须要有那种激情在里面啊，每个姿势啊特别要感觉有力度在里面。
7: 在塑造人物面部时，仁波需用镊子、小刀等工具精细雕琢，让每个表情都生动传神。
8: 脸部一次性做完，它又不像面塑，你可以使你手去捏一捏，这个你又不能用手，你只能用镊子、小刀子、小工具，一点点去给它割啊、压呀、啊，面部表情。
7: 更大的挑战来自马车上的伞盖，这需要仁波此前从未接触的吹制技艺。为了这把伞盖，仁波四处请教，从吹杯子练起，吹坏200多个杯子后，终于掌握吹制技术，吹出了完美的伞盖。历时半年，这件琉璃灯工巨作终于完成，让人们直观看见那个遥远时代的繁盛。精美绝伦的千环琉璃裙是仁波送给妻子的礼物。
8: 我就没给他买过裙子，因为他天天工作嘛，跟着我不是打包就是做东西，他也没法去穿裙子。所以后来呢，我在想，哎，要不我用我擅长的技艺哈，给他做一条裙子。做哪个了？这个拉长，拉长，好，16啊。
7: 为圆这份心意，仁波带领团队烧制了上万个琉璃环，精选7000余个，在烈焰下采用熔、绕、编等复杂技法，让坚硬的琉璃呈现出布料的垂坠感。
3: 遇到要把它穿成这样子一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难，因为经常会穿错，然后又要拆了重新再编。穿到后头的时候，你只能一个人去操作。
8: 我们先从下面开始。
7: 7000多环无缝编织，环环相扣的， 不仅是技艺的极致突破，更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深情告白。
9: 独属于自己的唯一的一个，是吧？世界上没有第二件，只有这一件。他这份心意是很好的，我可能也不是很善于表达，他也不善于表达，
10: 谢谢，
9: 但是都能理解对方这个心意。
7: 让仁波斩获国际殊荣的甲虫系列创作灵感源于他对自然的热爱。
8: 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昆虫的寓意也非常好，富甲一方，富甲天下。
7: 为创作这些作品，仁波系统研究了昆虫的生理结构，从标本到活体反复观察。然而将自然的精微之美用琉璃定格，对于仁波这样有着30多年灯工经验的匠人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
8: 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个才找到这个经验，因为你每一步都要注意，特别是这个材料，这材料一旦它受热不均匀裂掉，它这个壳它就不完整了。烧好以后，我开始割一些它的纹路，就它有层次感。头做完，再慢慢的把那个触角，它那个脚再做一下。就是第一步完成了，等它冷却，冷却可能得时间挺长。
7: 最考验功力的是制作那些纤毫毕现的腿毛。
8: 这个时候开始点第一根，轻轻的把它拉尖。你拉尖以后，你看我们要再一烧就没了，就变成小圆球了。所以呢，火焰一定要躲开它。这小细节非常关键，要把它横一横，躲开第一个，再去粘第二个，再拉第三根。
7: 而爪尖那两个不足毫米的钩刺，更是对匠人功力的极致考验。
8: 这两个刺儿是最难的，接触点大了像个疙瘩不好看，接触点小了可能不牢固，所以必须要融得非常好，就它自然的生长出来的那种小钩子才行。
7: 这些甲虫或展翅欲飞，或静伏停歇，不仅是对昆虫的逼真模仿，更是对生命的敬畏。这分毫间的千锤百炼，让甲虫系列以极致细节征服了世界。
8: 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我应该为这个行业多做些什么。但是我在做的过程中，我也没想过我将来会有多大的成绩。我把我现有的做好，后面的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5: 30余载的坚守，仁波从昔日的学徒成为行业翘楚。他用匠心守护琉璃非遗的根脉，以创新为古老技艺注入新生。如今他最大的心愿是创作出更多兼具传统神韵与时代温度的作品，汇聚青年传承力量，让淄博琉璃这颗非遗明珠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彩。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伴随着这首《雪之舞》的琵琶曲，走进今天的巴雅会馆，共同赏析琵琶的艺术魅力。琵琶被称为弹拨乐器之王，在秦朝时已经出现，有2000多年的历史。作为一种非中原地区本土乐器，传入中国时间较早。从敦煌壁画中会发现琵琶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中反弹琵琶是敦煌壁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一书中曾有记载，推手前曰披，引手却曰把，意思是琵琶向前弹出称作琵，向后拨回称作琶，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琵琶，也就是琵琶。
2: 那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于婷，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来感受琵琶的艺术之美。
4: 近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琵琶专业教授徐欣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作为我国拥有悠久历史的一件传统乐器，琵琶经历了从秦汉至明清几个高峰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的琵琶，无论从演奏技法、乐器制造、乐曲创作，还是从舞台表演、理论研究等领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要欣赏琵琶的美，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赏析。
5: 首先呢，我们可以听琵琶的技巧。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之后，琵琶从最初的使用拨子来演奏，发展成为以手指进行演奏的弹拨乐器。这一演奏方式的调整啊，极大地解放了演奏技法的发展与创新。琵琶从开始的横抱改为竖抱，更使得琵琶的演奏音区有了极大的扩展。琵琶技法反复，右手的弹挑之声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动的轮指恰似连绵细雨，滋润心田；洒脱的扫佛若万马奔腾，踏山河之势。其次呢，我们可以品其韵。传统的琵琶乐曲有文曲和武曲之别，例如《月儿高》《阳春白雪》《塞上曲》等乐曲是文曲的代表作，而《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为琵琶武曲的代表。文曲的演奏呢，多以抒情的旋律、灵动的节奏、沉稳的气息来刻画不同的音乐形象，并最终达到以景抒情的目的。而两首舞曲的代表呢，以标题音乐的形式刻画出铁马金戈般悲壮苍凉的战争场景。最后我们可以悟其魂。据文献资料记载，琵琶的源流分为两支，一支来源于我国汉朝时期的秦琵琶，另一支呢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的交融与发展之后，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形制。因此琵琶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史。总之，琵琶既有大弦嘈嘈的雷霆万钧， 又有小弦切切的似水柔情。希望大众在聆听琵琶乐曲时，不仅能听到悦耳的旋律，更能听懂弦音背后所承载的民族情。

0: 草原英雄小姐妹是我国第一部以传统乐器为主奏乐器与西洋管弦乐队合奏的大型琵琶协奏曲。作品以草原小姐妹玉荣和龙梅不畏风雪和危险保护公社羊群的故事为题材，运用了蒙古族音乐元素，塑造出生动鲜活的英雄形象。在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许昕教授和很多学生都将此乐曲作为保留曲目，在重要的演出当中演奏该作品，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
1: 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是中国民族器乐交响化发展的经典代表作。这首乐曲呢，是根据当时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并且在创作的时候呢，这首乐曲还融合了同名的动画主题曲和蒙古族民间音乐共同创作而成。该乐曲于1972年启动创作，历时1年完成。全曲分为草原放牧、与暴风雪搏斗、寒夜前行、党的关怀照心间、千万朵红花遍地开5个段落。该曲具有里程碑式的艺术价值与历史贡献。它不但呢是中国第一部成熟的琵琶协奏曲，而且它首创了琵琶独奏与西洋管弦乐队深度融合的民族器乐演奏模式，打破了中国民族器乐仅用于独奏伴奏的局限，以全新演奏技法实现宏大的叙事性与戏剧冲突表达。作为中西音乐融合的典范之作，这首乐曲在创作当中践行了阳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理念。乐曲既传承了民族音乐的韵味，同时又兼具西方交响艺术的宏大格局，还承载了红色精神的内核。所以说，《草原英雄小姐妹》这首乐曲不但推动了琵琶协奏曲体裁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中国民族器乐的国际化传播，因此我个人十分喜爱这首乐曲，并多次演奏。30多年的学习与工作中，我和很多学生在重要的演出当中将此作品呈现，并获得了数不清的荣誉和掌声。通过这首乐曲的传播，年轻一代的琵琶演奏家在演奏技艺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0: 作为一名80后，从7岁开始学习琵琶演奏，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国乐系，2015年进入哈尔滨音乐学院民乐系担任琵琶专业教授，现任黑龙江省音乐家协会琵琶专业委员会会长，曾获首届中国民族器乐金钟奖黑龙江赛区金奖，曾出版专辑《春秋》《许昕琵琶音乐会》《种秋琵琶行》《许昕独奏音乐会》。近年来，许昕不断挖掘琵琶艺术的潜能，探寻传统民族器乐在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之路。2020年，他参与原创琵琶室内乐《雪之舞》的作曲，该作品将千年发展而来的琵琶与西方弦乐四重奏结合，拓展民族器乐的表现边界，助力民族音乐对外传播。2023年，他将古琴曲《关山月》移植为琵琶独奏曲，该作品完整保留原曲全部旋律，不改动曲调骨架，仅依托琵琶丰富的演奏技法进行器乐或演绎。在印尼、俄罗斯、中国香港演出时，他会根据当地的文化进行即兴创作和演奏。
1: 我在印尼演出的时候呢，根据他们的民歌即兴改编了一首琵琶曲子，虽然旋律很短，但是呢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俄罗斯演出的时候呢，我对于卡秋莎这一首作品呢也进行了改编，也是即兴的，通过乐曲的改编呢也获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可与掌声。在香港演出的时候，我为了就是把中乐的这个 底蕴表达出来。我即兴改编的乐曲呢，是一首古琴曲，叫《关山月》。我通过对于古琴乐曲的理解呢，结合于琵琶这个乐器推拉吟柔的演奏技巧呢，把中国文化当中很深厚的这些哲学表达出来，不但是仅仅说乐曲的这个本身，而且呢，以景来传情，以曲来传意。
0: 对于琵琶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徐昕始终抱有守正创新、薪火相传的深切期待。未来，他将在根脉传承的基础上深耕细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1: 我们不仅要继承传统乐曲的形式和精髓，更要深入挖掘琵琶艺术源流中那些名家的风范与历史底蕴，让古老的指法与韵味在当代的舞台上持续发扬光大。其次，我期待当代的琵琶人在古曲新弹上勇攀高峰，让理论研究为演奏注入灵魂，使传统的古曲在现代依然保留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鼓励演奏家与学者跨界对话，从历史典故、古典文学名著、名篇中汲取养分，探究琵琶艺术背后的文化内涵与时代变迁，用深厚的学术积淀支撑起更具思想深度的演奏表达，并以当代人的视角呈现给广大听众。最后，我衷心期待在普及推广上久久为功，让琵琶艺术真正走进大众生活。我们要通过公益讲座、进校园、进商圈等多种方式，以讲演结合的方式降低欣赏门槛，让更多普通百姓在聆听音乐会中感受国乐的魅力，让琵琶艺术在中华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总之，传承是琵琶艺术的根，发展是琵琶艺术的魂。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让琵琶这件古老的乐器既能守住传统的根脉，又能为发挥文化自信、发挥积极的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
1: 以及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桂台两地青少年以球为媒续情谊，
8: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那今天呢邀您一起开启探桥之旅。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9: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各位听友，2026桂花杯暨第九届海花杯桂台青少年足球友谊赛南宁站近日在南宁开赛。来自台湾的足球少年与广西球员齐聚绿茵场，以球会友，增进情谊。
8: 桂花杯是桂台两地常态化举办的交流赛事之一，已经举办过多届，涵盖足球、弹弓、围棋、象棋等这些项目。
1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7: 绍兴有万桥之乡的美誉，而绍兴的柯桥更是以桥命名，古桥遍地。著名画家吴冠中先生不仅专门以柯桥的桥为主题创作过一幅水墨作品，还在文字当中表达了自己对柯桥古桥的喜爱之情。
8: 古月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是一本飘在水上的书。沿河建房，遇河架桥，皆随河走，河随皆流。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的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沿水寻踪，在波光潋滟中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精彩瞬间呢？下面我们通过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与书本旅行团绍兴大学粤文化研究院张立刚老师一起来开启探桥之旅。
11: 著名的古建筑专家陈同洲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诗：垂虹玉带门前事，万古名桥出越州。越州是绍兴之前的一个称谓， 从这组诗也可以了解到，我们绍兴古代这个桥是非常的出名的。绍兴在历史上到底有多少座桥？那么根据光绪年间的绍兴府城图，它所描绘的，当时绍兴城内就有桥梁229座，这些桥梁形态各异，风格非常的优美，有的小巧玲珑，有的古朴典雅，可以称之为建筑艺术的瑰宝。那么现在随着城市的扩容，桥梁更是面广量多，在这样一个状态上，我们现在新石器如果再去统计一次的话，是可以称得上真正的万桥市。
12: 张老师带领同学们踏上的第一座古桥。

0: 它是我们一个建湖工程，我们那个建湖工程的配套设施。那么在南朝时期啊，其中有一年的话，像吴兴郡发生灾荒，那么就是靠我们会稽郡的粮食从这个运河里面运出去，去支援他们。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这里修了一条运道堂，也就是古迁道的这个前身。我们绍兴啊，在唐代时候啊，有几样东西是当时非常大的商品，一个呢就是越窑啊，一个是茶叶，像丝绸，到后期的黄酒，那么就是通过这条运河运出去。古迁道的作用啊，包括这个迁道桥，就是让纤夫背迁行走的一条道路。
1: 那我们前面走的一直都是平的，为什么中间有段会高出来呢？
0: 古迁道它呢，一般是设置在这种河面比较开阔的地方，像这边河面古代还要开阔。那么迁道桥呢，将这个水面拉直了，它是便于一个纤夫行走。第二个，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啊，这里风浪很大，有些小的船只容易翻船，那么小船只就通过这座桥里面躲到里面，这样可以躲避风浪，相对来讲比较平静，还比较安全，所以它这个是既实用又安全。
2: 古迁道是古越劳动人民在运河上独创的一大奇观，它穿越绍兴全境，堪称江南水乡一绝。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肩背纤绳的劳动人民在这条纤道上步履艰难地拉着船只行进，成为水乡历史上一道令人难忘的奇观。
0: 我们前面这座桥呢，被称为接渡桥。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啊，在古代其实是个渡口，它这边水路是要通过人为摆渡的，人是走不过去的。那么自从这座桥建完之后呢，就往来就很方便。之前这是个渡口，那么后来人就取了一个名字叫接渡桥。它跟我们绍兴一座著名的古桥太平桥呢，可以称之为姐妹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太平桥有过一次重修。重修的时候呢，当时呢原本是想做成三连拱的，那么因为当时水流湍急，打地基打不稳，那么最后还是按照原样重建然后剩余多了两孔石料呢，一孔呢就被用到我们这边的一座接渡桥上面，另外还有一孔呢被用到了一座叫做接贤桥的桥上面。
2: 桥的大小和体型各不相同，站在任何一座桥上，又可看到沿河排列开来的大大小小、或方或圆的一座座多样石桥，是水乡又是桥乡。跨过接渡桥，书本旅行团继续探桥之旅。下一站，张老师就要带大家去看看那座接渡桥的姊妹桥——太平桥。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太平桥。那么太平桥桥身上这里有很多的痕迹，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
3: 可能是被什么磨的吧。
0: 它其实跟我们这个古迁道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这里走过去这条其实就是古迁道，它通过太平桥的桥身下穿过去。那么这里这些痕迹呢，是纤夫背纤的纤绳它日常细久在这边形成的一个痕迹。以前古代的船很高大，它都有帆，那么帆下来之后，这里纤夫他背绳的时候，他吃的力会更加的重，对吧？那么因此呢，通过长时间的积累，这里就形成了一道道的石痕。我们在小时候经常在这边嬉戏，在这个桥洞下面钓虾、钓鱼有些人在旁边摸河蚌。整个这座桥相当于就是我们一个童年的乐园。
2: 这一代代的柯桥人，就是在这桥上嬉戏玩耍，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无论他们长大成人走向何方，这一座座家乡的桥总是他们永远忘不了的乡愁。据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记载，太平桥始建于明朝，重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但结构和外形均维持原状。那么这座古老的石桥又是因何而得名呢？
0: 太平桥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它呢始建于明，然后在清乾隆六年道光五年、咸丰八年都相续重修过太平桥呢，它的得名呢伴随着一个故事。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对面那个地方叫做亭后，亭后呢有一村里有一个人姓叫倪寒初我们当地称他为倪天一。当年呢，在太平桥周围一带发生了

0: 瘟疫，那么倪寒春呢就在这个太平桥上那个施药，老百姓的瘟疫就被平定了。因为是保了一方的太平，就在这个太平桥上发生的故事，因此呢这座桥被命名为太平桥。太平桥呢它的造型呢也非常优美，这个桥上两边都雕刻着造像，桥上的四个十四字它形态各异，每一个它都不一样。桥上的望柱上面全部雕刻着图案，其图案有的是暗八仙，就是八仙过海，那么还有示意图，就是琴棋书画示意图，那个蓝白石上同样雕刻的图案啊，有万字流水的花纹，有宝相花，造型非常的精致。
1: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太平桥坚固如初，桥上的雕像图案依然栩栩如生。
0: 那么这个太平桥它为什么是前面是个大拱，后面是两桥逐次降低？
2: 我猜它不同的拱形应该是为了通过不一样的船只吧。
0: 你说的非常的好。那么这个大的拱呢，它便于一些大的船只啊直接通行，相当我们高速公路上面它有大车的专用道。那这种拱呢，它超过180度，称为马蹄拱。啊，马蹄拱呢，它的优势是什么？就是它在中间的地方呢，比较宽大，便于船只通行的时候呢，因为在中间位置，货物就不容易碰到那个船的那个拱边，它对桥呢就有一种保护的作用。那么中间呢，这个拱呢就涉及那种中型的船只通行。那么还有下面的桥呢，我们绍兴有些小的乌篷船，它可以从小孔里面穿行，便于分流，在这个桥上面通行就井然有序。这个桥呢，这样一个建设的形式呢，就是为了节约材料。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个几个连拱的话，它这个造价是非常昂贵。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啊，就从同样的材料来讲，它非常的节约了。
1: 太平桥的桥身由一座拱桥与若干座梁桥组成，因为梁桥比拱桥更节约石料，而且梁桥建造的越低，所需要的石料越少。所以太平桥只建造了一个拱桥用于大船通行，其他的桥洞则建造成高度逐次降低的梁桥。人生一世自然都要经过无数的桥，除了造桥的工程人员外，恐怕要算画家建的桥最多了。美术工作者大都喜欢桥，我每到一地总要寻桥。这是吴冠中先生在《桥之美》中所抒发的自己对桥的热爱。他曾走过很多地方，也画过无数座桥，而被称为桥乡的柯桥，如此爱桥的他更是不能错过。三座石桥的位置布置成品字形，构成了市中心。镇南有河，古称柯水，水上有桥，名柯桥。镇以桥名，于是就有了柯桥镇。镇中心的柯桥、荣光桥和永丰桥将运河和柯水两条水系划分为四个区域，也就形成了著名的三桥四水。这其中荣光桥别具一格，它也被柯桥人亲切地称为大桥。
3: 老师，我有个问题，你看这三座桥其实本质上大小差不多，但为什么只有中间的荣光桥它的桥洞这么大呀？
0: 过运河上面嘛，一般呢是很少有桥的。为什么它很少建桥呢？因为运河呢它往来的船只都是非常大的啊，像以前大船都是有帆的啊，还要它要落帆才能过去。那么桥孔做得高大之后呢，那么大型的船只才能在运河上通行。
1: 两道河流相交成十字形，小镇就围绕着十字形河道展开，河道上由三座石桥连接相通。书本旅行团站在桥的高处四下环望，无论东西南北，都是一条碧波粼粼的玉带隔开两岸，形成独特的一河两岸的江南水乡景观，与吴冠中的画中水乡并无二异。而水乡中形态各异的桥， 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高超技术，更展现出古代劳动人民用智慧和双手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朴素愿望。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一种本草在大江南北恣意生长，它无惧气候的差异，不拘泥土地情况，以千年未变的繁盛之姿呵护着女性的健康，它就是益母草。
3: 到底是什么神仙草，不仅美容养颜，还能治疗疾病呢？接下来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

0: 走进自然馈赠女性的传奇本草，在古今交融中探索益母草的无限未来。
1: 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2: 哦，这个蛮高的哦，
3: 哎，
2: 一人高，大概2米多，嗯，
4: 纬度是29.365648，
3: 29.365648，
4: 精度是。
1: 每年7、8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4: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
1: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5: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
6: 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药材越广道地性越明显。我说的这个道地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复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1: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茎叶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

0: 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妇科主任医师赵瑞华：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能够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113集，极端纯力量魂师。天斗拍卖场贵宾休息室内，中年人似乎对唐三的含沙射影十分满意。两位小朋友，虽然有些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们是哪个家族的？能不能告诉我？
9: 我们没有家族，只不过是两名学生而已。
0: 学生？一般来说，高级魂师学院的学员不是到30级就该毕业了吗？只有少数一些学院会要求毕业时的等级更高一些。唐三也直接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问。
9: 那您是怎么看出我们的魂力不止30级的？难道这也能从眼神中看出来吗？
0: 我也是一名魂师，我正好有一种能够看出魂师魂力的魂技。看你们的样子，最多不过15、16岁，却已经有35级以上的魂力。我实在想不出哪个家族能够教出你们这样出色的子弟。说起来，比我家的小魔女要强得多了。唐三脸上流露出一丝笑容。
9: 但我们真的没有家族，您花了10000金魂币买我的含沙射影，总不能让您亏了，这个也送给您吧。
2: 说着，唐三摘下自己左手手腕上的无声袖剑递了过去，并且简单地讲了使用方法。他的右手上戴的是飞天神爪，制作起来要麻烦得多，自然不能轻易送人。像袖剑和含沙射影这种相对普通的暗器，他并不吝惜。中年人眼含惊讶地摆弄了袖剑片刻之后，在袖剑的角落处找到了两个小字：
0: 唐门。这两件武器是一个叫唐门的地方制作的吗？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宗门呢？
10: 小五扑哧一乐，唐门只有我哥哥一个人，你当然没听说过了。
0: 哦，
2: 中年人一愣，但他立刻反应过来，看着唐三。
0: 难道说这两件暗器是你制作的？
2: 唐三点点头，中年人眼中流露出了几番思索的意味。
0: 小伙子，不知道你这东西能否大规模制作，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直接向你购买。当然，价格肯定不能像今天这么高了，但应该会让你满意。
2: 唐三有些惊讶地问：
9: 您要大量购买无声袖剑和含沙射影？
2: 中年人点点头。
0: 你看我像开玩笑吗？如果两位小朋友有兴趣，我可以带你们到我的宗门去看看。
2: 唐三摇摇头：
9: 不了，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们还有别的事，有缘再见吧。小五，我们走。
2: 小五愣了一下， 他对这个中年人的印象还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唐三会这么快就选择离去，但他自然不会质疑唐三的决定。中年人也并没有阻拦，微笑着说：
0: 你说的对，有缘我们一定会再见的，很高兴认识你们。
2: 唐三微笑着还礼：
9: 我们也是。
2: 目送二人走出房间，中年人摸了摸戴在手腕上的袖剑，有些惋惜地说：
0: 可惜这两件武器的威力还是小了一些，不过这两个孩子的潜力倒真是不错。
2: 门悄无声息地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
0: 冯志，我们该回去了。
2: 那是一位老者，身穿雪白长袍，一头银色长发在背后整齐的梳拢，相貌古朴，双眼并未全部睁开，举手投足之间给人一种极其特殊的感觉。如果说中年人的气息是柔和的，那么这位老者的气息就是锋锐的，致命的锋锐。中年人点点头：
0: 是该回去了，剑叔，我们走吧。史莱克学院大门。
5: 哎呀，爸，你回去吧，这是我们学员之间的事，您这一来不是让我更丢人了吗？
0: 泰隆一边说着一边强忍疼痛吸着气，他这脸肿得跟个猪头肉似的，身体移动明显有问题了，在另外一名学员的搀扶之下才能够站稳。而在泰隆面前，一个身体比他还要大上一号的中年人正愤怒地注视着过往的学员，此人一脸的彪悍之色，相貌和泰隆足有八分相似，只是看上去要苍老一些，外面的衣服根本掩饰不住他那膨胀的肌肉。
7: 我呸，儿子让人打得连关节都卸了，老子要是还能忍，就不配被称为大力王泰诺。你这小王八蛋，只会给我丢人，连一个十几岁的小家伙都打不过，我倒要看看是谁

0: 么厉害，连我泰诺的儿子都敢揍。
1: 泰隆此时是一脸的无奈啊，心中大呼后悔，干嘛要回家去休息？此时他四肢的关节都已经被接上了，尽管自身防御力强悍，但被唐三揍得天昏地暗，也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好转的。泰隆苦笑着继续劝说自己的父亲：
0: 哎呦爸，你这样会让我很难做呀，以后我还怎么在学院里继续修炼呢？你修炼个屁，人家三十级都毕业了，你们这破学院还非要弄个什么高级班？哎，弄就弄吧，连你被打成这样都没人管，等老子抓着那个小子，非要去找你们学院的老师评评理。不是这个，爸，是我挑事儿的，和人唐三没关系。你很有脸说，挑事还让人揍成这样，你这么给我丢人你。
1: 过往的学员自然有不少认识泰隆的，看到泰诺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是谁也不敢凑上前去啊。路过时都立刻加快脚步走进走出。
2: 泰隆，你在这儿干什么呢？还不服气呀？
1: 唐三和小五终于回来了，小五一眼就看到脸肿得跟猪头肉似的泰隆，忍不住开口说话了。泰隆赶忙向唐三和小五连连使眼色，示意他们赶快进去，可小五会错了意了。
2: 你都这样了还不服？哎，翻什么白眼？难道还想较量？
0: 哎呀，
1: 小五一出现就吸引了大力王泰诺的目光，心中暗赞：
0: 好漂亮的小姑娘啊。
1: 泰诺虽然外表粗豪，可一点都不傻，从小五的几句话他已经听出了很多东西。再看看儿子这表情，目光顿时就落在了唐三身上。泰诺冷不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0: 你们谁是唐三？
1: 唐三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下意识地接道：我就是。
0: 好啊，原来是你这小兔崽子把老子的儿子打成这样的。
3: 泰诺在这里等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了目标，顿时气上心头，伸出大手直接就朝着唐三的肩膀上抓了过来。唐三脚踏鬼影迷踪，身体向后滑出三尺，躲开了泰诺的大手。
1: 你是泰隆的父亲？
3: 泰诺傲然道：
0: 哼，不错，我就是大力王泰诺，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是不是应该给我个交代呀？
3: 小五有些不屑地看了泰隆一眼。
2: 哼，打了小的，老的就出来了。哎，要是我们把你爸也打了，是不是你爷爷也该出来了？
0: 这我……
3: 泰隆愣了一下，眼中顿时流露出了惭愧之色。
0: 小五，你别误会，是我爸看到我身上的伤，所以这才……不过要是我爷爷真来了，那麻烦可就大了。
3: 泰诺横了小五一眼：
0: 小丫头，这里面也有你的事儿，要不是你勾引我儿子，他会被揍得这么惨吗？
3: 小五愣了一下，转而大怒：
2: 喂，大猩猩，你说谁勾引他呢？
0: 哼，难道不是你让这小兔崽子打了我儿子吗？等我收拾了这小子再教训你。我儿子有什么不好的？这小子又不是什么大帅哥。
3: 说着，泰诺再次伸手向唐三抓去。对于泰诺的攻击，唐三本来并没有生气，他看得出泰隆并没有说谎，他父亲显然不是泰隆叫来的。但是泰诺对于小五的侮辱让唐三受不了了，这一次他也不再闪躲，身形向前迎去，左手一挥叼住泰诺的手腕，右手一托他肘肩关节，就用出了擒拿手法中最霸道的分筋错骨手。
0: 哦，
3: 泰诺手腕被唐三抓住也是愣了一下，但他的反应不是泰隆所能相比的，他并没有收回自己的手，低喝一声，全身猛地一震，挥出的手握成了拳头，手臂上的肌肉骤然隆起。唐三的控鹤擒龙虽然精妙，但此时竟然毫无用武之地， 只觉得一股大力从对方手肘上传过来，顿时将他的双手震开。唐三脚踏鬼影离踪，接连后退数步才勉强站稳。
1: 好强的力量！
3: 唐三心头凛然，顿时精神集中起来。
4: 哎，
3: 泰诺对于自己没有将唐三震倒也有些惊讶。
4: 哼，难怪能揍了我儿子，果然有些门道，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接老子几招。
3: 说着他也不释放自己的武魂，就那么双臂骤然张开，朝着唐三拦腰抱来。从刚才的接触，唐三就明白对方的力量远在自己之上，要是真的被他抱住了，就别想挣脱了。但是唐三可不是力量型魂师啊，自然不会和对方去硬碰硬。脚下步伐一变，整个人顿时变得虚幻起来，接连几次扑击，连唐三的衣角都没能碰到。
4: 臭小子，有本事你别跑！
3: 泰诺怒视着唐三，心中却大为吃惊。他已经听泰隆说过，唐三是一名控制系魂师，而且近身肉搏能力极强。通过这几下试探，他发现虽然唐三的力量远不如他，但敏捷程度比不使用武魂的他还要高上几分。想要这样抓住唐三显然并不容易。唐三也不答话，眼中金光一闪，乳白色的光芒透体而出，蓝银草围绕着身体盘旋而起，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盘旋而上，释放着夺目的光彩。
4: 哼，
3: 泰诺哼了一声，
4: 老子用武魂呢、啊、好啊，我倒要看看你武魂有多强。大力行行附体！
3: 伴随着他一声大喝，他整个人硬生生地拔高五寸，伴随着一连串的破薄声，黝黑的肌肉直接将上衣撑破了。泰隆已经很强壮了，但和他爸爸相比还是要差了许多。这位大力王泰诺脚下一共升起了五个魂环，两黄三紫，绚丽的光芒绕体而上。其实唐三并不知道，泰隆一家有个很传统的习惯，那就是护短。泰隆呢更是一脉单传，中午回家之后让泰诺看他那一身的伤，自然忍不住怒火就跑了过来。
4: 哼，小子怕了吧？怕了就认输，老子先把你四肢也卸了，然后再带着你去找你们学院老师评理。我可是58级力量型战魂王，你想清楚了，拳脚无眼，万一老子打折你的腿，嘿嘿，那就不好意思了。
3: 泰诺释放出自己的武魂，顿时露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在他看来，自己至少比对方高上20级的魂力，绝对可以让眼前这小子轻易屈服。但他不知道，唐三最大的特点就是韧性强，压力越大，反弹也就越大。唐三冷冷地说：“
1: 你是泰隆的老子，可不是我老子，要打就来吧。”
3: 唐三的心中微微有些酸楚。人家的儿子被打了，老爸站出来，可是自己的父亲又在什么地方呢？越是这样，他心中的战意就越被激发的强烈。所谓哀兵必胜，此时的唐三体内魂力飞速运转，整个人的状态提升到了巅峰。
2: 哥，我和你一起对付他。
1: 小五眼看泰诺居然是一位魂王级别的强者，赶忙就要释放自己的武魂。唐三抬手阻止，不，我自己来，你不要插手，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4: 好，泰诺赞了一声，你小子看上去虽然不够健壮，但这句话倒是很对我脾气。没错，这是男人之间的事，就冲这一点，待会儿老子会手下留情的。
1: 不需要，唐三丢出一句话，人已经动了起来。他并没有前进，而是飞速后退，身上释放出的蓝银草宛如无数蓝紫色的蛇，蜂拥般冲向泰诺。泰诺大笑一声，整个人就像一辆战车，直接朝着唐三的方向冲了上去。 对于缠绕而来的蓝烟草根本就视而不见。砰砰之声连响，蓝烟草只要一缠绕上泰诺的身体，立刻就会被他强壮的肌肉撑破，竟然无法让他逗留片刻。要知道，唐三在获得了人面魔蛛魂环之后，他的蓝烟草已经变得极为坚韧了，再加上浸泡冰火两仪眼，唐三武魂的坚韧程度更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为什么唐三在面对泰诺这个魂王级别的对手时也并不惧怕的重要原因。但是泰诺的力量比唐三想象中还要恐怖，如此坚韧的蓝烟草竟然无法令他停顿片刻。只是一瞬间，唐三就判断出眼前这位58级的魂王在力量上竟然丝毫不输给以力量著称的大力金刚熊战魂圣赵无极。赵无极的魂力可是足足有76级啊。脑海中大师传授的知识飞速转动，唐三明白这一次自己遇到的恐怕是一位纯力量型战魂师。所谓的纯力量型，就是说所有魂环附加的能力都是力量，力量大身体自然强韧。今天在和泰龙打的时候，唐三就隐约发现了这个问题。泰龙身体的强悍程度根本就不像是一个30多级的魂师所能拥有的。此时的泰诺给唐三的感觉更加深刻，这些蓝烟草对他来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泰诺身上的5个魂环上下律动，前两个魂环交替释放着黄色的光芒，这两个魂环所附带的魂技，一个是力量激增，一个是力量凝聚，两个魂技交替使用，能够令本就拥有恐怖力量的泰诺再增加50%的力量，再加上他本身的58级魂力，这才能对唐三的蓝烟草缠绕完全无视。唐三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虽然面对的是力量完全压倒自己的对手，但他并没有丝毫慌张。虽然使用武魂令泰诺的速度增加了不少，但唐三的速度也在魂力的催动下变快了，泰诺一时半会儿想要追上他也绝不容易。唐三索性将自己的蓝银草全数收回，只是凭借着鬼影迷踪与对手周旋，并不急于进攻。一对一的战斗，首先要明白自己和对方的长短之处。泰诺的长处那再明显不过了，就是恐怖的力量和抗击打能力。而唐三的长处是什么呢？他知道自身的长处有很多，玄天功的韧性就是其中之一。
3: 不同于这个世界的魂力修炼，唐三的道家上乘心法玄天功在回气方面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他的游走明显比不断发力的对手要节省一些力气。想要战胜对手，首先就要消耗对方的魂力才行。此时周围观战的人越来越多，小五紧张地握住拳头，随时都准备上前救援，而泰龙也被这场父亲与唐三的战斗完全吸引了。他也想看看打得自己毫无还手之力的唐三父亲是如何克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泰诺有些不耐烦了，他和唐三打本就有着以大欺小的嫌疑，现在又是久攻不下，让他的脸往哪儿放啊。突然停下脚步，泰诺不再去追唐三，仰天怒吼一声：
4: 力量之源！
3: 第三个魂环，也就是泰诺的第一个千年魂环，紫光骤然绽放，他终于用出了自己更强大的魂技。原本就已经雄壮如山的身体似乎又膨胀了几分，皮肤下的青筋宛如一条条小蛇般鼓起，泰诺的身体周围仿佛刮起了一阵力量的旋风，以他的身体为中心，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凝重起来。唐三见泰诺停下脚步，也立刻变得谨慎起来，静静地看着泰诺，眼中渐渐爆发出了金紫色的光彩。泰诺猛地抬起右脚，重重地跺向地面，恐怖的一幕出现了。 大地骤然颤抖，似乎连整个天斗城都随之震颤一般。地面上一道裂痕飞速延伸，眨眼之间已经到了唐三的脚下。裂痕所过之处，碎石在狂暴的气流作用之下冲天而起，笔直地飞上几十米的高空。也就是说，在这一范围之内，一旦裂缝蔓延到脚下，那么就会受到狂暴的攻击。
0: 好强的力量，原来力量也可以这样用。
3: 唐三心中念头一闪，整个人飞速横移。他很清楚自己在魂力上与对方差距甚大，哪怕是打通了奇经八脉之一，也绝不可能和泰诺正面抗衡。现在他能做的就是躲闪。泰诺此时的做法虽然可以远程发挥出攻击力，但无疑也更加增大了他魂力上的消耗。接连的轰鸣令大地不断颤抖，一道又一道裂痕疯狂地向唐三发起冲击。泰诺的攻击很快，但唐三躲闪得更快。灵巧的身影在这战场上宛如穿花蝴蝶一般，忽进忽退，任由那恐怖的气流从身边掠过，却始终不被其命中。
4: 好敏捷的小子！
3: 泰诺怒骂一声。作为力量型魂师，他最讨厌的就是敏攻系魂师，他更喜欢硬碰硬的战斗。面对唐三，明明实力远高于对手，却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这让他分外难受。
4: 小子，是你逼我的，和我的第四魂技力之震。
5: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他
6: 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那在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在国风音乐里呢，有大漠孤沙，有小桥流水，有刀光剑影，有梨园清梦，其中很多歌曲都是值得被珍藏的哈。就像我们刚刚开场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莫文蔚的一首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杰的演唱《满园芳华》。那这首歌呢，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现代的音乐剧和芦剧唱腔相得益彰，为大家留下了满园春色、笔墨飘香的印象。一起在这满园的芳华之中，寻找自己对于记忆深处的那座城市的依恋和思念吧。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谭健次和步采的演唱《与君归》。

0: 十方不在，四海无存，乃敢与尔绝。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节目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韦礼安和郭靖演唱的一首《风景旧曾谙》，曲中的深情和婉转唱得淋漓尽致，郭靖的声音是那么的清新舒缓，就像微风拂过人心，爱意缓缓而来。而韦礼安的演唱呢，就是温柔缠绵，像潺潺的溪流，仿佛流进了我们的心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有你无你》。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桃花诺》。那这首歌呢，被很多国风的音乐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歌曲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伤口的曲调，邓紫棋的独特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继续来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龄《鸳鸯戏》。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值得私藏的国风单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张碧晨和赵丽颖演唱的《望》。两个人的声音呢，刚强有力哈，会让人觉得震撼无比。热血的旋律更是燃起了大家心中的希望，展现了自信的态度，也讲述了关于守护、背叛、信仰、爱情的故事。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志文和吉克隽逸的演唱《千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詹雯婷的一首《绝爱》，歌曲在表达上深情直白，爱意细腻，旋律会让我们觉得久久不能忘怀。整首歌隐约中有一种爱情羁绊的力量，炙热而真诚的情感不只是回忆，而是跨越时空的爱。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兰亭序》。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胡夏和郁可唯的一首《知否知否》。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热度很高的国风对唱情歌了。歌曲的旋律婉转悠长，深情又不失激情，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玉刚演唱的一首《清明上河图》。这首歌将京剧和流行音乐巧妙的结合，再加上李玉刚的双声唱法，会让我们觉得韵味十足。听歌的时候也要记得继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他
3: 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5: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陈势安演唱的一首《雨爱》哈。这首歌收录在一张合集《不如在歌里遇见》之中。在这样一张合集之中呢，请到了四位歌手来诠释非常经典的情歌。那陈势安的《雨爱》就是其中的一首，这首歌也是他翻唱杨丞琳的一首音乐作品了。全新版本的《雨爱》呢，是潮流和复古并存的，充满了雨天的朦胧氛围。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音乐人在抒发情感的时候呢，总是会借助天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哈。同样的雨天，却有不同的音乐人带来不同的心情呈现。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和雨有关的歌。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一首《下雨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一下记住了主唱 Lara 梁心怡的嗓音哈，很甜美干净的声音，在雨天传递着思念。而说到雨天，我们每个人呢都会有不同的感觉，有的雨天很哀伤，有的雨天很浪漫，也有的雨天承载了思念。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就是和雨有关的歌，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宇春的演唱，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的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雨还是不停的落下》，这首歌收录在孙燕姿发行的专辑《克卜勒》之中。记得孙燕姿之前开过一场现场的演唱会，唱的都是她所谓的冷门歌曲，那其中呢就有这样的一首《雨还是不停的落下》。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慵懒的嗓音一下子会把人带回到美好的回忆之中。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下面的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宇的演唱《雨滴》。那刘宇呢，以粉丝给他的昵称“雨滴”为灵感，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粉丝朋友。整首歌的旋律轻快灵动，以温柔的吉他弹拨开场，然后搭配上淅淅沥沥的雨声，哈，营造出了浪漫温馨的氛围。那编曲之中呢，还运用了口琴、扬琴等等乐器，丰富了整首歌的音乐层次，使整首歌呢就像是一首清新的小诗。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来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是和雨有关的歌曲，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沈以诚的演唱《雨》。这首歌的曲风平缓柔和，自然而然地带着一丝温暖的感动。歌曲唱出了内心关于爱、关于家的回忆。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的音乐主题和雨有关的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俏，《雨停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宇的演唱《雨一直下》，这首歌收录在同名的专辑之中，是一首借雨天抒发悲伤的情歌。那这首歌呢，也是张宇的代表音乐作品了哈。他醇厚宽阔、略带沙哑的嗓音，为这样的一首歌增添了悲伤的气氛。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夜沉淀。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淳佳《眼前雨》。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曾沛慈的演唱《雨季》。那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流行也沉淀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雨天》。《雨天》呢，最早是由汪苏泷为戚薇来打造的歌曲哈。之后，汪苏泷对这样的一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演唱，整首歌婉转动听，渲染出雨天的恋恋情怀。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十档阿位加一
6: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00，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00，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5: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兰祖熊健杠。
1: 每天中午12:00，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
9: 被倒租。
6: 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00。

0: 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2: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5: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5: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6: 咱错上正港；
5: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7: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8: 朝闻两岸。
5: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9: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10: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1: 真的很好听。
5: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2: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3: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4: 我有一关囡仔读册问题，
15: 拢总有啦。
5: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6: 有菜又有料，
17: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杨爱转屋卡》，
18: 爱爱转爱转屋卡。
5: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牙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9: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5: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9: 一文两厅院。
5: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9: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5: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5: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非常浓厚的家己。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达，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也第一只希达啦，欢迎咱的乡亲士大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咱厝上正港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同时，希达第一只也邀请咱的乡亲士大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第一只的。有咱上新上近的两化资讯，也有上解温暖的台胞故事。说落去，大家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这个时段主要内容的介绍。头先吼是文化卫生的单元，那要甲乡亲时代来去了解的吼，是伫个这个河北沧州啊，这个真有代表性的这个北西的非遗表演项目，叫做。树林新红十枝西亚舞、哦、那这是一个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那第一第二单元呢是永兴堂，要跟乡亲时代来去分享开讲的，我们是邀请到台湾艺术吴宪明先生呢来跟我们讲啊，这个放上我们的这个金甲头和这个颔棍啊、哦、这个新经的这个放上、哦那按怎来去做？那今仔日通过节目，洪宪明先生就会甲咱做一个分享，也个开讲。也第三单元呢是咱厝歌戏声，那有那是来甲咱的乡亲时代传的是《兴动风云》第二集。好咯，那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主要内容的拍播。说落去，咱小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北地所王爷马的故事，伫十多年前，厦门人
1: 关心。有
2: 一种历史，活伫咱熟悉的生活内，因离咱真近。不离过，咱也是无小离，因会离咱愈来愈远。今仔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个看有甲看无的文化遗产。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在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那我是恁的主持人喜德，现主持是文化卫生的单元，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秀林新红杂技西亚舞，这是河北沧州真有代表性的北西非遗表演项目。那伊是融合传统的这个舞狮技艺，也个高难度的杂技动作，吼。那进入观赏性，也个文化底蕴。那伊的流派算讲是河北北西的体系。那河北咧作为北西发源地啊，这个舞狮传统会当追溯到唐代。那白居易吼，伊这个《西凉记》内底就有相关的表演场景的记录，吼。那伫个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咧，咱就会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吼，到底来去了解吼，一个真有地方吼，还是讲北方特色，因为咱收听节目的真侪乡亲时代拢是南方人吼。那今仔日咱通过节目，就到底来去了解靠这款北方特色的这个北西吼。那说落去咧，咱就带着总台记者的脚步，到底来去了解这个。
1: 团长好，
2: 你好你好。
1: 首先要恭喜团长啊，《降狮越九州》获得了第20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金狮奖啊，这是名副其实了。通过节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咱们的北狮啊，相比以往见过的多了更多的新意和亮点，所以也特别想请教一下您，当时在设计这个节目的时候是怎么构思的？
2: 河北是北狮的发源地。在首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上，我是作为狮子演员参加了这个比赛，也获得了金狮奖。那么2025年是第20届了，在第20届又回到了故乡。狮子舞我们对它抱着很大的希望，我们又把狮子舞进行了全新的创排。
3: 你们是怎么想到设计这样贴合狮性又突破传统的表演动作？
2: 比如说在这个狮飞杆，就是狮子它喜欢攀爬，在这个狮跳头可以把它想象成狮子和自己的孩子他们一起玩耍，在舞狮彩球过板中啊，也是狮子作为猫科动物它喜欢玩球啊，想要北狮一直有生命力有竞争力，那么我们就要在传统的基础上啊展开想象，大胆创新。
4: 刚才好像也看到一个情节，怎么出现一个
5: 公狮子一个母狮子，
4: 他们表演就是生了一个狮宝宝出来，这是情节是怎么构想的？
1: 加入了爱情篇章。
4: 对，
2: 我们是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诗情画意，
1: 诗情画意，好可爱。
4: 体验一下好吗？
2: 可以。
5: 你也是妈妈还是爸爸？
1: 我瞅你的样子挺想也是妈妈，那你就是妈吧。
4: 好，我是妈。
2: 你们两个先让两位老师学学步伐，一、
3: 一、二、三，
4: 哒哒哒。可以啊。
1: 很好。
2: 带头吧。
5: 磨盘磨盘再转一圈，蹬哒蹬哒蹬哒，屁股统一对后面，单院您往那边再转一下，
2: 自己发挥了。

0: 从维度上啊，已经双双达到了全新高度。我们北视节目了每一次它的创新，既是对自我边界的勇敢突破，更是在这股时代浪潮中对北视自强不息精神最生动体现。
1: 其实，不管是技术动作的难度升级，还是剧情设计的增加，道具的改进，都体现出了什么叫因为热爱，所以较真儿。我想，正是因为像卫团这样的北师工作者，他们勇敢地跳出了舒适圈，一次次把挑战当作让北师变得更好的机会，才让这门老手艺不断地闪闪发光。那接下来呢，也让我们一同去领略一下传统舞狮的独特魅力。

0: 欢迎老师。老师好。
1: 您好。
0: 说到这个传统的北师舞狮啊，那股子热闹劲儿、喜庆劲儿就是扑面而来。张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舞狮，到爱上舞狮，最后从事舞狮的呢？
1: 我出生在杂技世家，舞狮呢是杂技中的传统表演项目，所以我从小就喜欢舞狮表演，有40多年了吧，12岁开始学。
2: 其实早在唐代，舞狮的鲜活的盛况就已经诗文定格了。白居易在《西凉记》里也写下《西凉记假面胡人假狮子》的诗句，将当时胡人扮狮表演的这个场景留存，千年以前的舞狮的风采得以跨越时空，今天与我们相见。
0: 这南狮北狮各有千秋，咱们北狮的独特之处是什么？
1: 北狮比较形象，它的舞狮员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要是着装的，然后要达成人狮合一，模仿原始的真狮子的各种神态。
0: 咱们请咱们的杂技演员来表演一组动作，我们来猜猜看好不好？
1: 可以。
0: 看我们能不能够准确读懂狮子的语言。
3: 这一鹞子翻身好像捕猎的一个动作，
1: 这叫侧空翻。
3: 侧空翻啊，
1: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0: 非常高兴，非常兴奋。
1: 对对对。哦
0: 哦，舒服，要睡觉了。
1: 这是要发懒了，也叫睡狮。
3: 睡狮。这是两情相悦，看对眼了。
1: 他们在嬉戏打闹。
3: 嬉戏打闹。
0: 这可不容易啊，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1: 两只狮子第一次见面，非常的高兴，
2: 非常高兴。
0: 其实在北狮表演当中还会看到绣球，这个绣球应该是北狮的灵魂吧？
1: 绣球是北狮的灵魂，也是我们饮食员饮食郎中的令旗令牌的作用，这就是第一代饮食家的饮食郎。
4: 我从狮子头到狮子尾，最后第一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拿金狮奖，我们是这个。
0: 哎，那今天我可不可以自荐一下，来体验一下饮狮娘的角色？
1: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这个饮狮娘怎么当？
4: 首先，你抓这个狮子球啊，别这样，
0: 别抓死是吧？
4: 对啊，几个手指头扣住。哦、其实这个手指头还有一个什么功能？
3: 撵它。嗯。
4: 对，你要饮狮子扒，你过来又让它转。
0: 哇、哦，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4: 狮子上来，首先你要饮狮子，给它。咚，给他咚，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跳，你比方说你要扑我，
3: 好
4: 扑我。

0: 尹世郎意识到了这个狮子太抢戏，他拒绝跟你合作。
1: 尹世郎想，你退下吧，你表演的是大猎狗。
0: 我们请一个真狮子来，我请我们的杂技演员上场，打出去。哎，哎，哎，哎，哎，哈，
1: 真棒。哎，不错，
0: 还可以吗？
1: 是那么回事。
0: 谢谢谢谢。您一直在这个行业里深耕，把对武士的热爱也变成了一份对职业的坚守和承诺。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做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您印象特别深刻的故事？
2: 我在苏宁一直免费的培训武士演员，教大家学习武士已有16年了，共培育了100多名武士演员。每年国内外的演出有200多场，我们的团队之前也在马来西亚举办的狮王争霸赛获得金奖。
0: 所以我们相信，就是一代接着一代武，咱们这个北狮武狮就是生生不息呀。
3: 我想发出我的祝福是，北狮一定一代更比一代强。
0: 确实在张老师的故事当中啊，让我们感受到了世代传承的力量和温度。其实不是冰冷的记忆复刻，是他教着孩子卧绣球时的那份耐心，是他看着师衣披上少年身时的那份欣慰。北狮之所以能够穿越时光，正是因为有人像那个绣球一样，一头牵着老祖宗的智慧，一头引着新生代的步伐，

0: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1: 退休一百年。贪困上，
0: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咸菜小编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4: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弟，歌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德，说落去是永生堂的单元。那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吼，是讲放松咱的这个颔棍含肩胛头哦，这个放松的手法吼。那咱知影讲这颔棍啊、肩胛头啦，是袂少现主是上班族的乡亲吼，算讲是一个。常常会出现，常常会拄到的这个老问题了吼。那今日咱通过节目内底，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的是讲，家己吼，唔免去到外口请咱的这个师傅，甲咱做推拿、拿按摩、放松吼，就是一套家己伫咧厝的，就会当来去做放松的手法，会当来去改善吼，这个长期吼安尼额头引起的这个神经的结节吼。够即个颔棍肩胛头的耳啊，手个会麻，其实吼、哦，食正宗西单吼拢有吼、哦，就是讲长期的啦吼，即、这个无正确的姿势吼、哦、引起的即个现象啦。那西单作为即个受害者吼，也、哦、够患者，会当讲吼是长期受着这样的困扰，那是伤空伤胖啊，来去试过，来去走总，来去想办法。哦啊，学手法来家己做放松哦，希望讲会当对其他的这个肩胛头吼、哦，这个颔棍诶放松会当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啦吼、哦。那当然咯、哦，今仔日咱要甲乡亲时代来去分享诶吼，其、哦、他了解到诶吼、哦，这个伫咧厝内家己放松诶这个、手法吼、哦，需要一寡工具啦吼、哦，比如讲。你爱有一个当倒边边的眠床吼，或者是瑜伽垫吼、哦。那周围咧也需要留出有充足的活动空间吼。也、哦、当然咯、哦，伫个咱这个放松进程吼，甲运动同款，也是需要做一个啊热身的吼、哦。那操作进程咧，会当对咱的颔棍肩胛头的部位来去做热敷吼、哦，差不多5到10分钟。来提升咱这软组织的延展性吼、哦，来去降低这个。拉伸的这个无舒适的感觉吼、哦，那一寡注意事项伫遮的，甲咱的乡亲是都讲，就讲阵脊髓型的这个颈椎病，啊个急性的吼、哦，这个肩颈炎的这个患者，也个骨质未合的遮朋友是禁止操作吼、哦。那过程呢，那是出现了讲一寡呢麻麻啦，佮是讲真疼疼真厉害耶，就爱马上停止吼、哦。那第一只是得来教咱的乡镇时段吼、哦，一套较简单的啦吼、哦，就是讲安尼仰卧平躺吼、哦，那你的肩胛头咧就下沉下沉，然后外垫吼、哦，那你爱撑伫咱的肘关节。那前臂咧向外旋转，那手腕啊、手掌啊，也够即个拇指吼、哦、是完全撑直。同时咧，咱的颈椎向对侧吼安尼轻轻的吼安尼小弯落去吼、哦，保持10到15秒以后，就会当慢慢放松。每一组重复3到5摆吼、哦。那也够一个就是会当咱倒边吼同款。哦，肩胛头下沉外垫，吼、哦，然后个撑伫咱的肘关节，那个前臂，吼、哦，也是个向外旋转。那咱的手腕、手掌，也够咱的拇指，吼、哦，枕头啊，吼、哦，是组连的，吼、哦，就放伫个组连的状态，吼、哦。

0: 自然弯曲。那手腕呢，向小指来慢慢啊来去偏移，颈椎呢来去向对侧，然后来去慢慢啊弯落去，保持十到十五秒以后，再来缓慢的放松。每一组同款，重复三到五摆。还有另外一个呢，也是现在平常时吼，较会去用到的就是仰卧吼，啊倒边，或者是肩胛头下沉、外展、外旋，那咱的肘关节吼是尽量的吼保持安尼弯，唔通撑个直直直吼。那前臂呢，同款是向外旋转吼，那手腕呢背伸向小指的迄边啊。那手掌呢，啊，佮有即个拇指啦，啊，就爱个撑垫啊，垫开，垫开。那手咧，自然的大碟相边边的膝啊边啊，那颈椎向对侧来去弯吼，那同款是保持十到十五秒的时间，然后咧倒倒放松，每一组也是重复三到五摆吼。那只要操作的核心的原则咧，就是优先选掉吼。比较算讲是你较容易做哦，这个模式吼，第一关在活动的时阵呢，爱大幅度的来去缓慢的来去做动作，唔通伤紧吼，那让神经在软组织之间自然的鼓动来去做日常的放松。那每一摆呢，总时长爱控制在2到5分钟。每完成十到十五秒的这牵拉的动作咧，就要留出几秒钟的休困时间哦。暂停唔通去追求讲安尼扭啊到安尼，就想变啊到真硬，就想扭啊到真硬哦。迄个哦，其实过犹不及啦，反倒等会受伤啦吼。就是你感觉就讲，有去扣掉，有去安尼放松掉，或者适当的这个力量就好势咯。唔通暴力的来去扣吼，这真容易造成神经的损伤吼。这是现在个人啦吼，平常时啦，不管伫办公室、伫厝内啦吼，家己做一寡简单的一个放松的手法。那刷落去呢，咱就来听看卖台湾医师黄宪明先生来教咱教什么款的撇步。
1: 我分享给你这一个功操啊，它很适合就是你办公室，然后常常都是右手啦，会觉得肩颈一直紧绷很难放松，然后突然就觉得紧到想下班，那手臂呢会紧绷疼痛麻的情况，你就可以使用这一招哈。方式是这样子，来，你跟我一起做哈。首先呢，你先把你的左手放到右边的肩膀，好，让你的肩膀是固定的往下压，那右手放在身体的侧面，往外转，转到是手肘面跟掌心面是朝外，然后慢慢的往侧面抬，抬的过程呢，保持肩膀是压住的，对，抬到卡住为止。这边都卡住了吗？好，把你的手掌往下翻，原则上会有一个手掌跟手臂酸麻紧的感觉。那这时候呢，手臂以下都固定，把你的头先朝手掌的方向轻轻的摆动，再摆过去，手腕放松。好，你再试试看，这样手是不是还能够再继续往上抬多一点了？原理呢，是因为其实办公室的人呢、他常常会这样肩颈酸痛哦。你看呢、这是颈，这是肩，你看呢、它有点拉扯。你看这种情况之下，它就容易会酸痛。可是这种拉扯呢，常常是有一些目的在的哈、第一，它通常都是一种你手臂的扭转，它是这样扭下去，然后再扯过来的，就常常跟你就用滑鼠啊，或者在写字这个经验有关。你看你的手，我们平举筋膜掌顺是这样子，但为了要工作，我们就会给它往前旋转，然后呢，手指头还去活动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些肌肉的长期使用会让你的手产生这种扭转跟拉扯。然后中间呢，很常会跟一条神经的压迫有关，臂神经丛里面呢，我们特别以正中神经来说好了，它从我们的颈椎长出来，经过我们的锁骨下，那一直从我们的腋下钻到我们的手臂到我们的手指哈，我们的这些肌肉的这些压迫很容易对这个神经产生一些压迫，比如说会这样，而身体不喜欢神经被压迫，那所以它可能还会启动一些肌肉的紧绷来保护这一个神经，好像自己啊给自己上个弹绷一样，所以肩膀就会容易紧绷，你的手臂啊就会有些肌肉退化，有些肌肉一直僵硬，目的是为了要保护这些神经。那所以说你的肩颈酸痛，甚至很多人会手紧手痛手麻，可能都跟你的臂神经丛被肌肉压迫有关。治本的方法还是你要把你的生活习惯

0: 改掉，把粘连的肌肉解开，然后把弱化的肌肉，尤其是肩跟背的核心练回来。那但是呢，怎么救急？首先我要先把这个神经可以解锁，让它安全。所以我分享一个神经松动术的这个方法，是我做一些调整啊，适合办公室的人用。它的逻辑啊，是把神经丛呢分三段，然后根据顺序活动。颈部到肩膀这一段叫肩颈段，肩膀到手腕这边叫手臂段，手腕到指尖这个叫手掌段。它的顺序其实是我们的手臂段要先打直，也就是说我们的手肘要伸直，手肘面跟你的手掌心面上要朝天空哦，不是朝前哦。肩颈段先固定住不动，然后再把手慢慢的抬起来，抬到极限。你的肩颈段如果要移动了，这样就不算喽。通常你会发现只能抬离开身体大概45度到60度，很多人就会紧绷了。接下来，请把手掌段把它绷紧，往下。啊，这时候你会发现手臂段、手掌段都已经被固定了，以后你就要活动第三个肩颈段。活动的方式是先合再离，先把头靠近你的右手，假设你做的是右手的话，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你看哦，头靠近再远离，是不是这一个水管不，这一个神经哈，它就在动，被箍住的地方没改变，中间的这个轨道中就被滑动了。这样这边松动以后，你就会发现肩膀就可以再抬上去了。按照刚刚的逻辑，肩颈段固定，手肘打直，往上又抬到下一个关节极限卡住的地方了，再把手掌段往下压。很多人这时候就会感觉到会麻麻的、紧紧的，或整只手都在酸、都在麻。你再重复我们的动作，依序把这一个顺序往上做、做、做、做，做到大概120度左右就可以了。如果中间会感觉到很酸、很麻、很累，你可以先休息。今天就做到这里，或者是休息过后，你再把它完成。然后放开了以后呢，你再去感觉一下肩颈啊，还有你的手啊，通常就会比较轻松。我们把臂神经丛挑它的最有名的啊正中神经来做示范啊，因为正中神经哈是在我们惯用滑鼠或办公室的人，它里面最常见会有挤压的一条神经，所以晚睡到症候群常有个别名嘛，滑鼠手。我先以这条神经为代表来分享这个松动，对于办公室的人，肩颈酸痛、手痛或紧绷麻帮助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觉得左边也有问题，那你左边也照着这个原则去做一遍。好，那这样你明白原理啦，我们就继续做。
1: 好，
0: 好，手腕放松，开再往上吗？哎，很棒哦，气味给啊哦。刚刚本来手抬到这边就卡住了嘛，现在这边才哎，你会发现肩膀压住，现在手可以正常的抬上来了。

0: 大公弦一段，歌啊来，乐琴声声，满腹情怀。师傅拉里弦，听曲牌，快破衣白，脚踏金丝。相会相思印，离恨来高阁大班，人生百态。咱厝歌戏声，等你来。
1: Hello， 各位乡亲时代，欢迎伫歌声过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咱厝上正讲，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也说落去，甲要乡亲分享开讲的是第三单元咱厝歌戏声，原来是由台湾戏曲学院为咱带来《兴动风云》第二集。
2: 圣上，这运河将要洪水。将来五代水调定两。

0: 朝圣上，只要完工，那些运河开启之后，车下圣上继续顺势洛阳。
1: 哦，好，真好啊！是什么声音呢？
2: 圣上，东国公帝燕求见。
1: 帝燕，
0: 圣上啊，这运河马上就要启用通水，咱此时

0: 你怕是不认这个呢？
1: 东国公乃是真的姨表兄，初时前来，惊东方的大王见证，通河见成大业，尊以进见呐。
0: 啊，这是东国公进见。

Neil is.

0: 圣上，唐国公啊，好久不见啊，真久无听到你的声音咯。
1: 圣上，我的声音无重要，难道你无听见？
2: 冤枉啊！
0: 丁方才听见咯，当想要问这是什么声音的时阵，唐国公低着来咯。
1: 圣上，这是百姓哀啼悲鸣之声，
0: 那为何会有百姓哀啼悲鸣之声
3: 啊？圣上啊，
0: 真讲过，开拓共同区、同济区、措施信贷，感谢百姓的成功，应该将有补助。
3: 圣上，微臣拢有做甲到啊，
0: 那为何百姓受冤呢？
3: 这
0: 将新冠的百姓带上来。
4: 是。
3: 家在此，英灵不得金了，拜年呐！
1: 且慢，圣家在此，但遂不奉啊！
3: 哼，圣上未经开金口，稳准讲话。董国公，你未免也太心急了。
1: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神。神替祖上分忧。此乃分禄的祭祀啊！
3: 董国公，你
5: 另一位是圣上的表兄，一位是圣上的夫人，该乃朝廷国父良臣，圣上会明白两位的用心吗？真是令人心酸呐！
0: 酸华夫人为何心酸呢？
5: 当初我听说那受此两位大臣忠心负重，也跳袂家破国亡。
1: 夫人，当初臣讲答定讲，乃是
3: 乃是天意。恁自己的国家不如人，也阁唔肯投降，这就是恁的自取灭亡啊！
5: 有文化格，
0: 过去的代志，就让伊过去吧，何必忧愤你的国家？怪国家，朕会一视同仁呐！
5: 圣上英明啊！
0: 朕有何冤屈呢？
2: 圣上，你听我话，
1: 圣上我讲，讲给圣上听啊！
2: 圣上英明。
6: 大我放下手残地，
7: 强逼高客。听主题，
8: 王国你命中宽赦，
9: 生灵多叹泪生客。
0: 朕无摕到千恶的宝相吗？
2: 无摕到啊！
3: 是一点啊，都无摕到吗？
7: 这
3: 是我吗？
7: 是有摕淡薄啊。
3: 对嘛，所以恁是感觉不足。并非无客着，
1: 圣上，吾闻将军如此欺上瞒下，是百姓怎敢回答运河通水之事啊？
3: 董国公啊，那这国家建设就是有人受益，有人受害，只要利益大义在顺者，受惠者上，那这就是应当推行的建设啊！
1: 圣上，这百姓并无得到应得的补偿啊！
0: 嗨，

0: 爱书家，必须有出息。母女约，应以天下为重。这些小可代志，何须之理计较呢？
1: 可是皇上这
2: 施行已高，放水同呼。
1: 请问，强健内中，凡有百姓存在，应该先将百姓处理掉。
2: 施行重要，不容拖延。
3: 施行。

各位乡亲，现主持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9/1089，福州马祖车车 FM 106.2，厦门金门车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报出的是咱厝上正港，那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咱厝上正港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顶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即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有上届温暖的台胞故事。那详细也邀请乡镇时代拍开用视频 APP 查找两岸好生活，也有万南风点一个关注，有咱上行上趣味的两岸信息，甲乡镇时代到顶分享开讲。好了，那今天这一点钟咱厝上正讲到这特别结束了，邀请乡镇时代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含支持阮神州之声的其他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喜达。要阮《融合斗阵行》首播时间是透早七点到八点，中播时间是下播四点到五点。也节目收听频率是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一一一六，福州和马祖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和金门地区请收听 FM 一零七点九。今天在这里欢迎我们的乡镇时代下载而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查找神州之声融合斗阵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同时我们也诚心的邀请听众朋友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有上个温暖的台胞故事。好了，说下去就是我们这个时段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安排。那头先是资讯报，你知头一条要跟乡镇时段来去分享的是国管公积金申请发布，头一套厝上悬会当贷款340万。那最近的这客房公积金申请就是密集出台，反映出什么款的趋势呢？第二条是财政金融协同促进消费，银行分期贴息红利全开，普通人应该怎样来去使用？也第二单元是第一家园，吼，那家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为一条族谱线索开启寻根之路，台青伫个闽南找到祖辈宗亲。那第三单元是看见新大陆，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张桂梅带领因的这个华坪女高的老师学生，用脚步来去丈量长征精神，来去感悟信仰的力量。那第二条咧，甲乡镇时代来去分享的是为硕古到树园西部头一个教育平台上线两个月。在书馆亲像商品同款安尼咧买卖，那 AI 时代的这经典后厂是安怎来去运转？今仔日咱通过节目斗阵来去了解一下。好了，这以上就是这一点钟啊，咱融合斗阵行主要内容的安排情况。说落去咧，咱稍休一下，听一条歌，一条歌过后，咱继续开讲。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伫高声过后，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恁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资讯报理财的单元。那头一条，甲乡亲士大来去了解关心的是中央国家机关客房资金管理中心最近发布通知，宣布对客房公积金政策来去做优化。吼、哦，那甲一个八月初北京楼市新政来对。客房公积金的政策优化同款，吼，头一套厝的厝贷啦，上悬额度会当达到340万。也除这以外咧，通知也个包括优化客房特殊认定标准，吼，来去开展贷押计户业务，也增加客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种种。也带着新修订的客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发布，那各地客房公积金新政策也密集出台，包括拓宽客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优化提取频次，也够限额种种。那北京、上海伫个八月份出台的这楼市新政吼，拢是甲这个加大客房公积金支持力度，放伫上重要的位置。那这摆咧，各管公积金新政具体有虾米款的变化？甲这个优化客房公积金的政策，放伫个楼市政策的突出位置，反映出虾米款的趋势？说落去，咱到底来听。
1: 根据关于优化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政策的通知，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首套和二套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240万元和200万元。北京楼市新政的规则相同，通知也明确提出调整最高贷款额度的上浮情形和叠加规则。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这些上浮情形是有清晰导向的，体现了因地制宜的原则。
2: 比如从额度上浮的条款就能看得出，政策利好呢，主要集中在购买城六区外，或者是绿色建筑，或者是多孩家庭的刚需的家庭。
1: 政策提出，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也因此，多重叠加之后，家庭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贷340万元。李宇佳认为，从宏观来看，这次国管公积金政策优化也是落实近期国家修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政策导向的具体举措。
2: 最高贷款额度达到300万以上呢，这能够覆盖到一线城市40%到60%的人群购买二手房。也就是说呢，完全用公积金贷款就可以实现买房了。购买外围区域的绿色建筑多子女家庭购房的，可以将公积金贷款额度用到最大。这也彰显了政策要疏解中心区密集的人口，鼓励生育和住房高质量发展的导向。另外呢，新政提出以结清公积金贷款再次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可以认定为首套房贷款的惠及力度会更大。同时呢，也贯彻国家最新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扩大公积金提取的范围，装修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总之呢，通过公积金政策的调整，全面降低住房消费者的成本和门槛，增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的底色。
1: 同时，政策也提出开展公积金贷款存量房代押过户业务。李宇佳解释，所谓代押过户，就是指在二手房交易中，卖方无需提前还清原有贷款，无需注销抵押登记，即可完成房屋过户，买方重新设立抵押并办理新贷款的交易模式。而不管是优化住房套数认定标准，还是开展代押过户业务，目的就是鼓励置换型、改善型住房需求，降低置换成本。
2: 首先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卖方呢无需提前筹款还贷，省去了过桥资金的利息费用，同时也缩短了交易的周期，打破了原有串联流程，过户和新贷款可以同步推进。此外呢，代押过户呢也降低了交易的风险，减少了因资金周转问题导致交易失败的概率，对于活跃二手房市场，降低存量房流通的成本是有好处的，也有助于打通卖旧买新置换的链条。
1: 近期，北京、上海的楼市新政都重点提及加大住房公积金支持力度。其中，上海不仅提出将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购买新建预售商品住房进一步扩大至新房现房，同时继续支持计提幼贷，提取支付首付款后不影响公积金贷款额度计算。此外，还支持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和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等。中指研究院政策研究总监陈文静观察，这些都体现出住房公积金制度正根据行业发展的最新形势而进行灵活调整的趋势。
3: 近期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也迎来了最大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也是顺应了我们说存量房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这个趋势，也为各地去优化公积金的政策提供了制度的依据啊。当前呢，公积金的政策已经成为

0: 宫崎津角村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适老化和适幼化改造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住房消费支出也从过去的购房、租房为主，向修房、养房拓展。这些都成为将优化住房公积金政策置于楼市政策重要位置的原因。此外，李玉佳观察，为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举措正在逐步落地。
1: 除了公积金之外，调控房地产政策的工具还有很多，比如税收工具。目前的二手房增值税率已经从 5% 降到了 3%， 换购住房的个人退税也延长到了2027年，未来呢还有可能继续优化。上海呢最近推出的沪八条还关注到了以旧换新补贴，已推出贷款补贴和购房补贴，二者呢叠加最高可以省8万元，这一模式呢有望向更多的城市推广。当然还有存量房的收储和保障房的建设、城市更新与原拆原建、好房子建设、现房销售等等，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完善市场加保障的住房供应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也伫顶无偌久啊，一项我军大众钱包的财政金融促消费政策，吼，是全面落实到各大银行的手机客户端。也即个国有银行，也股份制银行，拢已经集中上线信用卡分期贴息的实操的细节，吼。那一篇官方相当大实的规定，那年化1%的财政贴息。补贴无超过合同贷款利率的50%，单领单间银行年度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那这摆政策是完成全面的升级，那取消过去吼小家大家消费的限制，实现全品类民生消费覆盖。那同时啊，这边是省钱红利全面放开。保费门槛大幅度降低，也另外一边呢是银行风控全面收严，吼、哦，那是来去严查虚假交易，也个违规套利。安尼一套会松会严，而一个国家级的惠民新规定，一直到年底会当来去持续惠及到咱大众的日常消费。说落去，咱到底来听报道。
1: 本次政策核心是居民消费贷款财政贴息，简单说就是国家帮你分担月供利息，成为你的消费减负合伙人。原本你办消费分期的利息需要自己全额承担，当前普通信用卡消费分期真实年化利率大多在3%左右，当财政兜底补贴年化1%利息成本，相当于分期总利息打了6-7折，只减约1/3利息支出，它也像精准的消费减负春雨。相比于以往的消费券满减活动，本次分期贴息是精准的普惠红利，只滋润真实的民生消费，买车、装修、家电、文旅、教育等刚需大宗消费全覆盖，让每一笔合理分期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同时呢，贴息红利是给理性消费减负，不给投机套利流露。本轮政策最大的亮点是进一步降低普通人的享惠门槛。过去银行贴息规则繁琐，操作复杂，普通人往往摸不透。如今银行全面升级服务，有自动适配贴息、历史合规分期、可追溯补息，还有免除额外服务费等等，不用手动报名，不用凑单，不用研究复杂规则，真实合规的分期交易，系统自动匹配补贴，红利直接落袋，真正实现人人可享无感受益。同时政策红利范围在大幅扩容，实现了从小众专项补贴到全民日常普惠的跨越。不管是日常家电置换、文旅出行，还是买车、装修、教育培训等大额刚需消费，只要是合规真实的个人消费分期，均可纳入贴息范围。单人在单家银行年度最高可享受5000元财政贴息补贴，对于有刚需消费习惯分期减负的普通人来说，是实打实的年度省钱福利。但我们注意到，红利放开的同时，监管红线同步收紧，政策给的是减负红利，不是套利漏洞。目前所有银行都同步升级了风控体系，严查虚假交易、资金空转、套现套利、违规刷流水等行为。如果有人想靠虚假分期套取贴息补贴，不仅补贴会被全额追回，还会被标记违规，影响个人征信、信贷记录，得不偿失。这里也纠正一个误区，贴息省钱不代表可以盲目分期。很多人看到利息减免就误以为分期无成本，超前消费。贴息只是降低负债成本，不是消除负债。分期终究是需要按月偿还的债务，月供压力始终需要自己承担。普通人正确的薅羊毛姿势是顺势减负，不逆势透支。一是只给原本就要落地的刚需消费办分期，不为凑补贴蹭红利盲目消费。其次，优先选择全覆盖贴息的大宗消费，最大化节省利息开支。三是控制分期额度和期限，月供匹配自身收入现金流，不盲目拉长周期放大负债。最后，坚守合规底线，只做真实消费分期，杜绝违规套利操作。用好贴息式工具服务生活。整体来看，本次财政金融协同促消费银行分期贴息政策是一次精准的民生让利。财政出钱减负，银行落地便民，监管守住底线，既激活了居民消费活力，又守住了信贷风险底线。 对普通人而言，吃透规则，理性使用，就能稳稳接住国家送出的年度消费红利，让刚需消费更轻松，让生活压力更舒缓。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4: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0: Hello， 各位乡亲士大，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第一家园的单元，那要跟乡亲士大来去分享的是咱台清顺军之路。那顺军啊，是来去找家族的来处，也是一摆甲历史、亲情和文化重新连接的旅程。那对真侪台湾少年人来讲啊，祖辈为大陆前代的记忆，往往是创伫个族谱、同号、地名等安尼一条一条的线索内底。也来自台湾的周维华，因为家族吼武功周氏吼武功周氏一个线索，开始一摆跨越海峡的顺军之路，为网络面顶的一摆联系。到中国万代研博物馆工作人员帮助查找族谱，来去找村落宗亲，再到真正行到闽南，甲祖辈宗亲面对面交流，伊是道道拼起来家族历史内底缺失的迄块拼图，也伫顺军的过程内底感受到两岸共同的文化共鸣。说落去，咱来听报道，一条家族线索。让台湾青年周维华开启了一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作为历史文化爱好者，他一直对祖辈从大陆迁往台湾的历史充满好奇。在父亲提供的堂号、族系等信息帮助下，他将目光锁定在武功周氏，并通过网络联系到相关寻亲机构，由此踏上寻找祖辈宗亲的旅程。台青周威华，
5: 因为我本来就是历史文化的爱好者嘛，然后加上就是以前读过历史书，也是知道说哦，我们的祖先是从这边移过去台湾的，所以就是会想要探寻这个线索。然后加上我爸爸有提供线索，说我们家族的一些堂号或者是族系是哪一个，像武功周氏啊这个线索，那我就想说我找到这个线索，我也可以来试试看。结果去年的时候吧，然后我就在脸书上滑到说，如果有需要勤耕的台胞可以找我们帮忙，然后我就私信了他们，然后那个脸书的那个幕后的小编，然后他们就帮我联系到闽台园的老师这边帮忙，所以我就很顺利的，因为我提供的资料算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老师也找得很快，很快就找到我那一组的那个村子里的宗亲了。
0: 有了明确的家族线索，寻找祖辈的过程也逐渐清晰起来。周威华根据父亲和爷爷留下的信息，进一步查找开台祖先的资料，再与相关老师沟通确认，族谱、宗亲会和图书馆文献成为他一步步追溯家族源流的重要依据。台青周威华，
5: 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那个线索，因为武功周氏有一个大族谱，然后他可以从里面找，然后他就是问我说我的开台祖先是哪一位，然后我就透过、哦、我爸爸提供的线索，然后我爷爷所住的地点，我爷爷住的地方是台北市的古亭那边，那附近也有一个武功周氏的宗亲会，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块可能大部分都是武功周氏的后裔这样，然后我就那个再透过台北图书馆的一些文献的线索去找我们这一支的开台主，大概就是周廷布先生。然后我就把开台主找到之后，我再跟梁白羽老师汇报，然后他就直接帮我，他很快也找到我的开台主是哪一位，然后就是从他这个线索上面就找到我的宗亲。
0: 从一条条文字线索到一个具体的村落，再到可以确认的宗亲，周威华逐渐感受到寻根并不仅仅是寻找一个地名或者一份族谱，更像是在为家族重新寻找亲人的联系。对于他来说，这次寻根也让父亲和家族有了进一步了解祖辈故乡的机会。台青周威华，
5: 就是觉得很开心，我总算帮我爸爸他们那边找到很多宗亲，就是发现我在这边找宗亲可以帮他找到一些 家人的感觉，所以我就因为我爸爸虽然还没有来到这边，但是我大概预计明年或后年有机会的话带他来这边见一些宗亲。
0: 跨越海峡寻找宗亲，也让周威华有了更加直观的文化体验。来到闽南后，他发现这里的语言、乡音和生活文化与台湾有着许多相通之处。曾经只能从书本和家族记忆中想象的祖辈故土，也逐渐变得具体而亲切。台青周威华，
6: 因为我在这一边寻根的过程中，我就是那些像我祖辈的那些宗亲们，他们都口音啊，或者是他们的闽南语啊，就是交流的方式完全没有障碍，而且就是你走到闽南这一块的话，你甚至还会觉得跟台湾没什么两样，然后就觉得其实两岸确实是同根同源的。
0: 从族谱中的一个名字到现实中的一个村落，从祖辈留下的记忆到今天面对面的交流，周威华的寻根之旅让一段家族历史重新变得鲜活。对于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来说，寻根不仅是追溯家族源流，也是在了解祖辈故事的过程中寻找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连接。

好了，各位乡亲士大，感谢各位，欢迎继续倒转来收听今仔日的永和道阵行，我是您的主持人希达。说落去是看见新大陆的单元，那要甲乡亲士大来去分享开讲的呢，是一个张桂梅带领华平女歌老师学生用脚步来去重量重顶精神，来感悟信仰力量。那今年是。

0: 中国工农红军重征胜利90周年，这代又搁一代人，甲重征精神融入到血脉，化作行动。新时代新征程上，伟大重征精神也正咧焕发新光彩。2026年的秋季开学啊，那拄啊好拄到这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吼，那会当讲是读好这条跨越90年的书证课，传播好重征精神，正做全国大中小学开学第一课，上界重要也上界鲜活的一个教材，也伫顶无偌久啊。云南华平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伊就带领老师跟学生行到吉明老区，通过现场教学实地来去参观，来重行重征路的一个形式，来去追寻先辈卡列，来去感悟信仰的力量。说了去，咱来听报道。
1: 云南丽江玉龙县石鼓镇金沙江流经这里。受山崖阻挡，急转东北，形成一个巨大的 V 字形转弯。1936年4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在此抢渡金沙江，挥师北上。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楚灵魂已成信号。
1: 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前，华平女高师生整齐列队，神情肃穆，齐声朗诵气势磅礴的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铿锵诗句在广场上空回荡。
3: 在我们的石鼓横渡金沙江，北上甘孜，在甘孜完成了与红四方面军的顺利会师。
1: 纪念馆内，师生们在一幅幅珍贵的历史照片和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前驻足凝视，聆听讲解，共同追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参观结束后，大家依次向红军长征渡江纪念碑敬献菊花，寄托哀思。
2: 烽烟滚滚长英雄，四面青山侧耳听。
1: 纪念碑前歌声响起，一曲英雄赞歌是师生们对革命先烈最深情的告慰。走出纪念馆，师生们从石鼓村出发，沿着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脚下是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眼前是奔腾不息的金沙江水。90年前，红军将士也正是在同样的山水间前行，同样的路，不同的时空，行走期间的感受却格外真切。华平女高学生沈日古墨：
4: 今天能够来走长征路，感受先烈们长征的艰辛，我很荣幸，也知道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发扬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努力学习。
1: 在石鼓镇竹园村的体验现场，一堂特殊的手工课正在进行。
5: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学生，脚应该是
6: 没学到这一步呢，
7: 还没学到这
8: 个，还没开始编这个呢，
9: 是我才编了，这么编。
5: 从这上来，看到两个脚趾。
10: 哦，
5: 是，但是
11: 你看孩子编这个，你看他编的这个超长超长，
5: 不是一根绳啊，一根绳可以当鞋，你可以穿穿。
12: 凳子。
1: 张桂梅校长端坐其间，与孩子们一同编草鞋。他双手轻拢稻草，手指微微用力，将一根根粗糙的稻杆巧妙地穿插、收紧、打结。动作虽不算娴熟，却格外专注。女孩们簇拥在张老师身旁，手指在稻草间穿梭，有的笨拙地缠着麻绳，有的小心翼翼地收紧鞋底。一双双草鞋渐渐有了模样，粗糙的稻杆磨着手指，也让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变得触手可及。华平女高学生陈瑶：
4: 刚开始编草鞋的时候，我充满信心，我觉得编草鞋应该很简单。编着编着，在中途的时候，然后发现这个过程很繁琐，很想放弃。但是想到了红军在长征路上，是他们穿着草鞋一步一步走过了长征路，给我们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给予了我动力。我决定把这个草鞋编完。
1: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张桂梅走过了自己的长征路， 2008年华坪女高创建以来，她和同事们将20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学。今年高考前夕，张桂梅寄语学子：你们是大山里的孩子，但大山从来不是困住你们的屏障，勇敢去追梦，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属于孩子们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始。华坪女高教师满世奇说，这堂行走的思政课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脚下的道路，激励着他们以信仰之光继续照亮青春征程。
7: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通过这次活动，同学们把书本上的历史变成了脚下真实的道路，不仅锻炼了顽强拼搏的意志，还学会了坚守与团结。我也会把今天的收获融入到我的教学当中去，传承好红色精神，帮助我们的同学实现他们的梦想。

0: 现在是带着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加速落地，思源时代来到，那全国各地也掀起一个布局的热潮，为思源工厂到思源超市，为数据标注基地到 AI 模型工厂，各类新业态吼是真多真多。那陕西今年六月是上线了西部头一个思源教育平台——陕西西路思源教育平台。那记者伫顶无偌久，也专访平台负责人，了解平台运行两个月来效果是安怎。思源为生产到教育拢总是分做几步。那思源消费时代的一个竞争重点是啥物？说落去，咱来听报道。
1: 听到交易平台四个字，您脑海中浮现的画面也许是喧闹的大厅、穿梭的人流、此起彼伏的电话铃声，但当您来到陕西丝路慈源交易平台，这些熟悉的场景一样都没有出现。实际上，慈源交易平台根本就没有实体大厅。陕西丝路数据交易中心执行总经理史奎打了个比方，它就相当于我们常用的淘宝、京东等这样的电商平台。
2: 慈源交易平台其实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实物的一个办公场所，它是一个线上化、数字化的一个交易系统，就跟我们的电子商务平台一样，用户就像逛网上超市一样，在平台上浏览、调试、下单，还有调用以及购买等相关的慈源产品，全部呢都是在线上完成。
1: 只不过电商平台上交易的是衣服、家电、日用品，而慈源交易平台上买卖的是以慈源为单位的数据产品和 AI 能力。慈源是数据的计量单元，简单说，一段文字、一份报告、一次问答背后消耗的计算单位都可以用慈源来衡量。史奎把这种模式叫做前店后厂。前店就是今年六月已上线运营的慈源交易平台，相当于一个线上超市。后厂则是还在建设中的慈源工厂，负责源源不断的生产货品。
2: 前店呢，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本身，就相当于是个慈源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商店、超市，面向呢市场交易慈源。那后厂呢，其实支撑我们前店，就相当于我们自营模式，还有一个真正的慈源的一个加工厂，围绕着数据的加工、数据的标注、模型的微调，还有这个模型的接入、智能体的开发，还有我们对外提供一系列的数据的 API 的相关的服务，保证呢我们货架上的商品呢有持续的供给。
1: 那么这个超市的货架上到底摆了些什么？上线两个月来，平台已开始签订履约合同。石奎介绍，平台主要提供两类慈源能力，一类是通用慈源型产品，另一类是应用能力型产品。比如把某家三甲医院几十年积累的脱敏诊疗数据灌入模型，微调成一个 AI 问诊助手，需求方使用时只需一键调用，系统就能快速返回专业结果。
2: 一个呢就是通用慈源型交易产品，现在大多数的大家广泛使用的一些模型，比如说 DeepSeek 呀、千问啊、豆包啊，这些我们常用的一些模型。二一个呢，我们是应用能力型慈源产品，它就更聚焦于行业了。尤其呢现在呢对于这种 OPC 像艺人创业，那么他就需要相关的一些数字员工给他提供服务，像财务类的呀，然后呢法务类的呀，然后行政管理类的呀，尤其是这种中小微企业来给他们提供服务，减少他们在企业运转过程中的一些成本。
1: 那么一个企业或开发者想在平台上购买慈源，具体流程是怎样的？石奎说，
2: 就我们用户在平台上进行注册，然后呢完成实名认证之后，然后呢就可以进行购买，就和我们在其他的电商平台上购买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我平台会给你推出一个通用型的一个资源的一个 API， 然后呢你接入以后，然后你在我平台上，不管是你调用哪一个模型或者调用哪一个智能体，根据它的单价，然后呢你每调用成功一次，然后它来给你结算一次，就会给你计量一次，你就可以清楚的从你的账单上看到你消耗了多少的模型的资源，消耗了多少的智能体的资源，就是让每一个用户在消费的过程中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1: 如何定价，这也是慈源消费时代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石奎说，慈源以百万为计价单位，通用大模型一百万慈源的调用费只有几毛钱，当前价格相当便宜。平台的计费方式也灵活多样，一种是预付费模式，用户先充值后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
2: 计费方式和现在传统的也差不多，一种就是预付费，购买一定的量， 先充值再进行抵扣。另一种是订阅制，按年付费，按月付费，它是一个固定值，你每年大概花多少钱，方便你提前做好预算。
0: 现在的探索啊，只是全国输管消费时代大机构来对一步。那这几个月来啊，输管领袖政策信号啊真密集。今年三月，国家数据局是正式的把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做输管。那伊的定位就是地零时代的价值锚点。那七月，国家数据局副局长吴英是头一摆明确鼓励基于输管应用的商业模式创新，来探索输管教育等新型教育模式，为中央到地方输管相关的政策倾斜也正咧加速的搭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伫倒位？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无锡，今年五月，全国首个城市级磁源超市上线，30多款主流大模型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一样供企业挑选，企业只需注册一个账号，就能一站式调用全部模型，无需挨家对接。无锡市数字新基建有限公司产品经理宋于婷说，
3: 目前我们这个超市它已经接入了30多家的主流原厂模型，目前日均调用量在11亿 token 左右。
1: 无锡的磁源超市也采用用多少付多少的按量计费模式，极大降低了小微企业的使用门槛。从今年5月运营以来，磁源超市就已经为无锡50多家企业提供服务。江苏某企业软件部主管李涛说，
4: 基本上能做到8到85折的样子，就是整体上是会更优惠，再加上它按照这个量去计费的话，就是我们不会像以前的开的一些模型没用完产生一些浪费。
1: 如果说磁源超市是面向应用层的便民超市，那么算力一体化网络则串联全国分散的算力资源，在广东韶关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枢纽节点正在变成一座巨大的算力工厂，一排排机柜就是生产线，机柜里的芯片就是不停运转的数字工人。正是这些看不见的算力支撑着全国每天超过140万亿的磁源调用。从陕西的前店后厂到无锡的磁源超市，从韶关的算力底座到全国各地涌现的数据工厂、磁源工厂，各方布局热火朝天。但磁源工厂、数据工厂、磁源交易平台，这些概念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这样解析。
5: 磁源工厂是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智能体为核心生产工具，以算力为新兴基础设施，将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智能的能力统一分装成磁源的一种新兴生产业态。磁源工厂由数据工厂、智能体工厂、算力工厂组成，高质量数据集是磁源的原料基础，数据工厂是规模化生产高质量数据集的基本业态，由储备车间、生产车间、综合车间等环节组成。智能体工厂是规模化生产智能体的基本业态，由场景选择、任务创建、模型选择、智能体生产、智能体调优、智能体综合等环节组成。算力工厂是规模化生产监测和调度算力的业态，由算力中心、算力集群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等构成。
1: 磁源消费时代到来后，各地纷纷布局，那么当前面临着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向红分析，当前磁源使用的尺子还不统一，
5: 在训练阶段和推理输入阶段呢，磁源是大模型的最小语言单元和输入的计量依据，但是当前不同厂商使用的分词技术和分词规则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基于相同规模数据分成的磁源的规模也并不相同。磁源是用户输出的收费依据，但是不同厂商的模型间和同一厂商不同模型之间所采用的推理路径和思维链的长度并不一样，导致不同厂商和不同模型解决同样问题所耗费的磁源差异较大。
1: 同时计量不一致，计价黑箱问题也存在，这些短板不解决，磁源消费的规模化发展就无从谈起。专家指出，下一步的竞争重点不是建多少平台、盖多少工厂，而是要在磁源的标准统一、计量规范、定价透明等基础制度上取得突破。张向红指出，
5: 在定价体系方面，磁源价格基本都是由头部大模型企业单方制定，算法是

0: 核心病理，企业不开放调用数据，不接受第三方监测，外部无法衡量，无法核价，无法核税。在计量单位方面，规模相同的数据采用不同分池方法分解出的磁源规模不同，一度电转化的算力不固定，同等算力生成的磁源不固定，同量磁源在大模型中的价值不固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度电、一吨水、一升油、1GB 流量等相类似的磁源的计量单位。
1: 如今，磁源时代的大幕已经拉开，但从能用到好用，从有势到有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播出的是永和到电行，若是讲想要回听暖播的相关内容，你会当下载，而且拍开云听客户端，查找永和到电行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到电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在这里对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有上界温暖的台胞故事。也今天这一点钟永和到电行就到这里，咱下一期空中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曲飞。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3: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3: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2: 第三十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潍坊开幕。
3: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4: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达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